0: 家牢记，何时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1: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3: 陪你度过这个时段的依然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不论是得意还是失意，我们都要感谢生活，是生活让我们懂得了许多，明白了许多。人生的进退，生活都给了我们重要的暗示，只是得意时没去理会，失意时无心考虑，于岁月中随波逐流，失去了不少机会。转身时年华已逝，青春不在，留下的只是一些感触。生活不易，懂生活更难。

当你烦恼不断的时候，说明你有必要出去见见世面了，看看不同的风景，接触不同的人和事，你就会知道我们的烦恼其实只是因为坐井观天，而当你见到了外面的世界，或许又会缅怀起不如意的当下。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时间最会骗人，但也能让你明白，这个世界没有什么不能失去的，离去的都是风景，留下的才是人生，走到最后的就是对的人。我是小青，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希望你参与到节目当中，把和自己有关的音乐记忆或者独家的听歌心情

世上有很多事情是你无能为力的，深信不疑的人会突然就背叛你，多年的友情会突然就破裂，终于懂得了爱，那个很爱很爱你的人又突然不再爱了，终于懂得了珍惜，那个把你当成宝贝的人已经彻底从你的世界里离开。绝望之际，除了坚强，我们别无选择。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关注收听。

0: 事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7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2: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3: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2: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3: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

0: 5需警惕，超 8% 高风险，超 10% 大概率本金全无。
1: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0: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两个人吵架，往往不是没有感情，而是用情太深。爱得深了，一点矛盾都会让人受伤很重。由于太在意对方，所以才放不下。真正的爱，不是永远不吵架、不生气、不发脾气、没有矛盾，而是吵过闹过之后，最心疼的还是对方。相爱就是要感恩对方的优点，容忍对方的缺点，因为爱就是坚持在一起。

如果不能在一起，就不要给对方任何希望，任何暗示，这才是最大的担当。假如分开了，便不去打搅，让对方安静的生活，这才是最后的温柔。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1: 人这一辈子有些事是出乎意料的，人的心智成熟是一个逐渐剔除虚妄的过程，知道自己最重要的是什么，知道不重要的东西是什么，然后做一个不贪心的人。你正在收听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

有些话听过却要用一生去明白，有些事懂得却要经历过才肯相信。也许总有这样一个人，虽然他没有进驻在我们的生活里，却一直住在我们的心底，住在我们的精神世界里。在夜深人静时，在某一个风起的日子，在快乐或者不快乐的时候，便会静静地跟他对话。他是一个最长久的秘密，美丽而坚韧。是否愿意把你的心底秘密跟小青一起来分享呢？欢迎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歌，我们下期再会。

0: 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你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
3: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4: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3: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4: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5%需警惕，超8%高风险，超10%大概率本金全无。
3: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4: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0: 让我伴你左右，陪你享受片刻的静谧，带你找回快乐的初心，理想生活回归最的生活。
1: 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乐享生活，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欢迎一下造作品牌的创始人舒维女士，欢迎舒维。
2: 大家好，我是舒维。
1: 哎呦，今天呢跟大家来聊软装这个话题，轻装修重装饰，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去理解这六个字？
2: 我觉得是说，大家听了很多次说轻装修重装饰哈，或者说是轻硬装重软装，那其实我觉得是说我们可理解一下什么是软装。比如说软装其实特别好理解，就如果我们用特别大白话的方式讲，把房子倒扣过来，凡是能往地上掉的
1: 都是软装
2: 、也就是包括到比方说家具啊，窗帘墙面的装饰画，大件的像沙发呀、床啊，小到甚至于抱枕啊、小摆件啊、瓷器啊、桌面礼仪的很多东西，一张小餐垫，它都属于是软装的一个范畴。我们过去能看到的是，在上一代的人装修呢，喜欢说先固定一个风格，照着样板去做的时候呢，肯定是先做硬装。我们看到可能这里边今天来看，那个时候蛮可爱的一件事情，就是会有很多人在家里边做罗马柱。所以软装呢，其实不是一个瞬间像装修一样爆发一个月，然后按照样板间全部摆好，而是说我先留出一个偏中性的大环境，就是不可更改的要素都是偏中性的，然后再慢慢往里面添置小东西。很多人的家庭里边软装的东西呢，是用一年甚至两年来完成的，一点一点去补充自己喜欢的东西，有生活的痕迹。但这一点跟国外其实也非常像。那么所以这里边你会看到说现在的说轻装修，那么也就是指之前非常喜欢复杂做的装饰线呢、吊顶啊，然后什么墙面浮雕啊，然后各种纹饰的花纹的东西，就是凡是不可更改的东西其实都变得越来越中性。我们看到说轻装修的很多的空间里边，你会看到它不做吊顶啊，白墙木地板，因为这样子的整个环境是最方便你后续去不管放什么样子的物件进去以后它都是和谐的。那我觉得这其实就是解释说为什么要先轻装修，因为它留给很长的空间供你自己去调整，而且很长的时间你可以不停的变更，像季节性我换抱枕换一换窗帘，我就可以换一个风格。那可能我时间长了之后我调整一下家具，那么我整体风格也会做一个很大的一个变化，所以这是给自己留出很大的一个自由度的一个做法。可能呢大家更熟悉的比方其实是化妆，就是你的妆面你的粉底会打成什么样子，那跟你后续再往上面上彩妆其他东西的时候其实影响蛮大的。那越是清爽的底色可能越容易在后续去做处理，不光是颜色包括形态上头，如果加过罗马柱那么所有现在的东西都进不去，如果我们在家里边做了中式的窗花也一切现在东西也都进不去，所以这是一个很明白的事情。
1: 你刚才的建议好像听起来是不要给它太多的装饰，白墙木地板
2: 也未见得是白墙，就是或者是这样子哈，就是我们去看的时候呢，其实我是会把装修到从硬装到软装，我把它看成一个完整的过程。那这个完整的过程其实不是我们一刀切开，而是我认为先按照比例，因为整个空间里面第一件事情重要的是比例，其实反而不是色彩，不一定白墙，灰墙也可以，红墙也可以，对，那所以其实是比例大过色彩。然后呢色彩之后呢是光线，其实把握住三件事情其实整个就是家庭装饰的部分就很容易啊。那所以我们还是回到说从硬装到软装的过程，其实呢我们想说的是说越偏大比例越变更成本高的东西留的自由度越大越好啊。那比方说最大的肯定就是墙面跟地板啊，然后包括到像厨房里边的橱柜包括到自己的衣帽间，这是最大件的东西。那再接下来呢就是家具里边比较偏大件，一下就是一件东西定风格的，客厅里边是沙发，然后在卧室区域是床，那这两样东西定完了以后，然后才是小件。那比方说在客厅里边的话，比方说餐桌椅， 然后视听柜，然后墙面书架、墙面置物越来越小，那到最小的地方，比方说，好，我们开始念到什么窗帘、抱枕、餐具、摆件。那么从大到小，可能你的个人风格会越来越突出，而且你后续变更的成本也就越小，因为风格越突出的小东西，它其实是由你个人喜好很多偏很多线很多个人喜好掺杂在里边的。有的人很喜欢去国外旅游，他会摆一大堆非洲的摆件；有的人很喜欢这个，就比方说，北京的这个古玩的小东西啊，他会摆很多小的，比方说面人，举个例子来讲，那像这种东西。强烈的个人风格随着时间你是可以变更的，但大件的东西呢就尽量不要去做变更。所以你会看到说大多数家庭里边的偏最硬装的部分中性的东西多啊，地板大过墙面，因为地板变更起来最难，墙面刷一刷还蛮好的啊。那么然后是沙发床很难去变更，时间很长，然后小件比方茶几我可以换一换，或者餐椅我可以换一换，再往小件摆件可以换换，台灯可以换一换。所以这是给自己留出自由度一个很大的，就从大到小的一个自由度的一个放开。那同样的来讲的话呢，颜色也是的，颜色你会发现说很难有人在自己家里边用比方说四面大红色的墙，这就很可怕。就是当然也有风格非常强烈的人，他能够做到很和谐，那是属于非常专业的范畴。但我们一般人过日子，我们正常说日常生活来讲的话，一定不会有人这么做，因为自由度太小了，你能搭配东西太少了。那会你会看到说墙面地板的饱和度可能是最低的啊。那我们说饱和度比方说从灰粉色到正粉色，然后到大红色，它饱和度是不一样的。那么你会看到说好像床沙发餐桌这样子东西呢，色彩就会偏温和啊。我们其实在自己在造作自己内部做产品的时候，也会有这样的一个色度的一个变化啊。那么到最小件的时候，我可能会给它非常明快的一个点亮，你会突然看到明黄色的小东西突然出来，或者灯具的东西非常亮眼的颜色，因为它有一个点亮的作用，但你不敢大面积的出现啊。那所以其实我觉得是说从大到小色彩的一个调整。那么最后就光线了。那光线来讲的话呢，每一个房间，比方说我们会说空间偏大的，然后光线偏明亮的房间里边，我可以用相对深色的东西，因为它有一点点收缩感，它需要空间的体积出来。那可能比方说我朝北方来讲，朝北光线比较暗，然后如果在墙面地板颜色一深，空间一小，这时候你必须要让它整体的那个软装一定要提亮，这样子能够让它生活的整个就是环境呢能够给人的感觉比较轻松舒适。所以这些都是在日常里边我们能看到非常实用的一些东西。
1: 比例、色彩、光线，
2: 对，
1: 这是把这三个部分我们三个维度跟大家分析了之后，你就知道说我们家所谓的轻硬装啊，然后哪些可很难变化了。
2: 是的是的。
1: 我们从比例就第一个维度跟大家解释一下。
2: 我觉得其实一个房间里边来讲的话，我觉得其实先说整个空间啊，空间的比例，首先一个就是大小匹配问题，大的空间配大的尺寸，高的空间配高的尺寸，低矮的空间配低矮的尺寸，小的空间配低矮的尺寸。那我们就以沙发为例，沙发为例的话呢，你看偏中小型紧凑的公寓，紧凑一点的房间使用的沙发必须是小体量，然后也比较低矮的沙发，这样会显得天花板秀场啊，也会显得说整体来讲的话它空间的舒适度会够。比较糟糕的是在很低矮的天花板底下用一个很高挑的一个沙发，或者很高的，如果我们说极端的例子，用之前设计上还有那个长背椅，那整个房间会显得特别的拥挤。那同样的来讲，其实比例上头，比方说我们说窗帘，大家看窗帘就是一个很明确的一个很实用的小 tips。 一个房间如果很低矮，然后的话呢墙面的面积又不够，然后再把单独配着窗的位置做一个小窗帘，这样看起来空间的墙面就会特别破碎，容易显得房间小。那可能比较好的做法就整面大落地的窗帘，从天花板一直拉到地面，可能连窗帘杆都不一定看得见，这样子空间就会看起来很修长，它的视觉面积会扩大很多啊。那么同样比方说像餐厅，很多人讲说我餐厅我家里人口很多，那怎么做呢？像我们研究了很久会发现说，大多数的家庭用户里边会需要比方说先四人坐的餐椅，然后有客人的时候拉成1.2米，拉开之后1.6米的1.8米这样子。那么这样的一些空间的日常在视觉上，我们日常使用的时候，你会看到说它的小的过道也好，小的餐厅也好，放四人坐的桌椅的时候，整个空间看起来比较舒朗啊。然后在真正需要使用的时候再打开。那所以这些都是很多空间上面的一些变化。你看最极端的例子是日本人的空间，日本人的房子特别小啊，他们的公寓可能才50多平米，像我们的公寓可能一般是按两居室来举例子是80到100吧，日本人是50到60这样子。所以他的使用榻榻米不是没有原因的，

0: 显的空间特别的宽阔。那如果在我们的空间里面，如果是在一个大范围我们正常房间里面使用，它上面就感觉是很空旷的。所以这就是一个我们讲说空间的一个比例问题，大小高矮的匹配是很多人在考虑比方说家具或者软装的时候可能会忽略掉的一个问题。因为他看到的这个图片，他没有意识到说尺寸比例之间的关系是我的房间是否适用于这样子的尺寸。
1: 看到高背椅的时候就觉得哇，这个设计好喜欢，
0: 对，
1: 高背的这个图案是我想要的，
0: 是，
1: 但是忘记了说可能我的层高不太够。
0: 对，
1: 还有窗帘也是啊，看到一个小小的窗户，要打开一扇窗的那种感觉，唯美感，但是忘记了说如果你这一面墙本身不够大，
0: 是，
1: 然后上面的窗户还就有刚才舒伟说到的有一点点支离破碎的感觉，不如把墙带窗户咔我都给你遮上了，
0: 对，就整面拉开这样子。
1: 软装的第二个维度是色彩，说到色彩呢就不得不说我自己特别喜欢的今天舒伟选的第一张图片，因为我当时我看到第一张图，我说跟剩下的八张这个墙面的颜色都不一样，它是做一个就是我们按照腰线来分啊，都有点像中腰这个位置。像比方说客厅啊，你想象一下吧，你的墙面由中腰这个位置一分为二啊，上面呢可能是深灰色，下面是浅色啊，薄荷色或者是这样的。哇，这样一个墙面，我们撞色我就不说它了。这个两个色彩来拼一个墙面，这几年是又流行了吗？
0: 其实这几年有一个蛮有意思的一个趋势，就是因为可能它可能越来越反映出来家庭环境是人的记忆，人的童年记忆的一个根源那么所以其实这次这种就是上下分隔线其实是有一点模拟像80年代呢，像我的父母就属于是老的厂矿的，我是老厂矿子弟，所以那个时间点的国营单位里边的单元房和公共的空间，像医院啊学校啊，都是有一个墙群的下面是那个绿色然后上面是白色，那可能会很多人的记忆中的小时候的家里边就是那个样子，就公房老公房的样子都是这个样子所以他们在做这个环境的时候呢，我觉得其实是有一点说带着那个时候的一个回忆，但是做了它色彩上面的变体所以像比方说老公房里边的绿色是那种光面的很光亮的，然后上面白色是哑光的，那么现在可能他们就全部做成哑光的，就有一个变化那像很多像那个时间点的老公房里边还有一个东西呢是水磨石，因为大量使用水磨石80年代的时候，那么你会看到今年很多的公共空间里边像咖啡馆酒店都在使用彩色的水磨石那么以前的水磨石呢是灰白的，现在加了很多五颜六色的东西，甚至也看到说很夸张有那种粉色的水磨石也很可爱，对，也有浅绿色的水磨石都有的，那么所以其实视觉的东西是这些元素的东西是二三十年它会有一个反复所以会让你觉得说其实更多的是带着人的旧时候的感情跟记忆对，
1: 似曾相识
0: 但是又不一样
1: 这种感觉，然后二三十年过去了它一定会有一个现在时代的印记在里面，
0: 是的
1: 这但是上面选择深灰色这个色彩的选择，第一是很大胆，第二对空间的大小是不是会有些要求，
0: 是有要求，像比方说深灰色或者是花样复杂的壁纸在使用的时候，就深色吧，深重的颜色都需要空间的大小空间偏大，而且光线一定要偏明亮才敢使用这样子的东西其实你会看到说这个空间整个的空间尺寸其实是蛮大的，所以它敢用这样子，然后再用横宽去拉，那横宽去拉有腰线的情况底下呢，房间会显得偏矮但是会显得偏宽，所以它是其实更适用于是空间比较开敞的情况底下对，
1: 好，那我们就沿着这个软装的色彩再说一下有一些的听众可能会觉得色彩啊，那如果我选择特别跳跃或撞色的很大胆这是设计师才敢做的事儿或者是很专业的人，像你刚才说的四面都是红墙的话是很专业的人或者是很有个性的人才会做的事情不好像不是特别适合在日常生活当中来使用所以基于大家日常生活的这样一个需求和心理状态你会在色彩软装的色彩上面有什么样的建议吗？
0: 我觉得还是刚才我们有提到它是跟比例有相关就首先来讲的话呢，我觉得偏大空间偏光线明亮的情况底下选择色彩的自由度比较大，偏小空间偏光线不太那么明亮的地方呢，它的色彩的选择要尽量的轻快我觉得是有一个膨胀感大的空间的话其实玩法可以很多。那第二个来讲的话呢，我觉得是大型的就是硬装部分墙面跟地板的部分它的我们讲说饱和度一定要低，就是色相一定要淡所以比方说你喜欢粉色，那你可能墙面会用到非常脏的灰粉色， 这样子你的环境会比较清爽。那比方说你喜欢薄荷绿，你肯定不能够一墙去刷这个蒂芙尼蓝。

0: 那可能会你会需要偏灰绿色啊，它整体的环境把饱和度降下来之后呢，给人的心情比较放松。那面积很大，面积越大颜色越不能饱和。
1: 嗯，
0: 然后的话呢，在这个基础之上，在房间的主体就是中性的颜色之上的话呢，在放置家具的时候，你就可以稍微胆子稍微大一点。那其实我可能想给大家看说，微博上面的我放的第四张图吧，其实是一个非常明确的例子。嗯，地板跟墙面基底是灰白色调的东西，嗯，然后的话呢，在一面墙上面我们用了蓝色。
1: 而且这个蓝色很饱和，
0: 很饱和，对，因为它相对来讲的话，因为你会看到说墙面饱和了以后的话，家具的选择，比方山雪这个系列，我们去做的时候就说白色跟木色是把所有的环境颜色能够中和下来的。如果我不是用这样子的家具，我不敢用这么大面积的饱和色的墙面。那么在你会看到的时候是，整体的色彩里边我们加了粉色的那个窗帘，你有注意到？其实是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就会去选择说整个环境颜色里边基础色系色相是什么，基础的颜色是什么，可能就是木色、白色、蓝色跟粉色。蓝色跟粉色是在一个体系里面，
1: 嗯
0: 啊，那么所以相对来讲，它的整体出来的和谐度就会很好。如果在这个位置上，大家想象一下，我把这个粉色换成了橘红色，就非常可怕。就
1: 窗帘换成
0: 窗帘，窗帘就对，就会非常可怕。就是其实就在于是说，在整个色彩之间的关联度。那如果说相对来讲对色彩比较敏感一点的用户呢，可以自己先做一个色板，但主体的就是大面积会出现的颜色，尽量不要超过三种。
1: 嗯
0: 嗯，用到四种的情况底下，比方说这个粉色的时候，你要跟它是一个非常明确在一个延续感觉里边的东西。比方说你出现了灰绿色，然后你出现了薄荷绿 ，OK 的；你出现了蓝绿色的软饰的东西也 OK 的；甚至你说出现蓝色也 OK， 因为它们在一个体系里边。但这时候，比方说我是灰绿色的墙面，我突然之间蹦出来一个，举个例子，特别正的桃红色。这就比较可怕的，
1: 嗯，
0: 这是比较可怕。或者说我之前突然之间跟他做一个就是补色的东西，比方说我可能灰色出现一个浅的一个橙色的东西，那么它对整个搭配的挑战就会比较大，因为你有两个补色放在那里，
1: 嗯，
0: 然后其余的所有的物件进去的时候你都要非常的谨慎，不然你颜色就出现冲突。所以这是比较微妙的东西。所以我还是回到那个逻辑呢，是说先选择日常生活里边常见的饱和度不太高的颜色，把基础大宽面的东西先铺好，然后在三个颜色以内，然后小物件你可以慢慢去试。对。
1: 但小物件我们在上半段也跟大家说了，因为它小嘛，那这个时候它的点睛的状态就要出来。
0: 是的，
1: 这个时候的颜色我们就可以去跳跃一下了。在不在刚才你说的那个系列里面就没有那么的在意了，
0: 就没有那么的在意，而且变更成本很低，就日常生活的痕迹是美的。我是一个非常不断离舍的人，我非常不断舍离的人，所以我觉得很多物件出现在家庭里面其实是很温暖的，而且不同的色彩的东西，我觉得是很好的一件事情。严格的说，强迫症似的，我在整个房间里面控制住所有的比例跟色彩，其实也蛮累的，所以还是把它放松下来。
1: 大块的这个颜色，就像我们说穿衣服，你全身也不要超过三个颜色一样，就会很凌乱啊，给人一种凌乱感。那你的家里面这个大的色块也不要超过三个颜色，这也是一个基础的，而且没有必要一定这三个颜色饱和度都很高，或者
0: 是的，是的，
1: 这也很可怕。
0: 对，
1: 最后我们要说到灯光的问题了，因为有朋友也是说比例和色彩都搭配好了以后呢，再配点灯光会有一种更加拉完美的啊，接近于完美的感觉。但这个灯光的选择，又会和前面我们说的两个维度有一个搭配起来的必要性了。
0: 是的，
1: 那接下来我们说说灯光的事儿。
0: OK， 其实灯光是我们很多人去做家庭环境的时候，其实最容易忽略的一件事情。但事实上，灯光对日常心情的影响跟生活的影响，可能比前面两个还要严重。对，因为灯光完全决定人的情绪啊，而且特别是大多数人回家在家里待的时间里边，除了周末以外都是晚上，所以自然光线是不存在的，是靠你自己的光线来控制整个空间的氛围的。那我觉得这里边，其实光线来选择的时候，除了照度啊，就我们讲说明暗程度以外，那还有就是色温的问题和它的位置的问题啊，这是三个问题。那么照度可能个人偏好不一样，有人喜欢明亮一点，有人喜欢稍微整个环境稍微温和一点，这是个人偏好，不去讲它。但是位置和它的色温是很重要的。那我们今天上来一开始就讲到说，可能如果举个例子，我整体是一个特别朱红色调的啊，然后我再加上非常暖的一个光源，那整体的感觉就会感觉，如果大家喜欢旧上海的感觉也 OK， 如果不是喜欢这个感觉的话呢，可能就需要往回拉一拉，我需要把光线调得稍微轻快一点。那这

0: 常的，比方说正常我们看到的日常的现代型的公寓里边，光线偏暖一点是很 OK 的啊。那么这样子回家的话会有一个温馨的感觉。
1: 嗯，
0: 那么只有在办公环境里面，我们会使用这种非常冷的光源，然后从顶部直接照下来，会让人的心情其实是蛮紧张的。
1: 嗯
0: 啊，那第二个是位置，位置上面可能大家会注意到说，哎，为什么我经常我年轻时候发现一个很好玩的问题，为什么就是老外的在中国住的房子，可能东西都一样，他摆东西都一样，为什么他的感觉会让我觉得更放松？那可能是因为中国人特别喜欢用顶部光源，
1: 嗯，
0: 特别喜欢客厅挂个大主灯，然后的话呢卧室放个大主灯，我们最常用的是吸顶灯，特别喜欢用吸顶灯。
1: 我在装修的时候，我就跟这个装修的师傅包括设计师说，我说我不需要吸顶灯，
0: 嗯，
1: 然后他们会很诧异的看着我说，
0: 嗯，
1: 你不会觉得太暗吗？我说我到底有多少的时间需要在大半夜翻衣柜，然后把整个的卧室都翻一遍，
0: 嗯，
1: 我说不太需要，我有一个很就是很明亮的落地灯，然后这个光线够，这完全 OK 啊。
0: 是的，
1: 对，我也觉得中国人装修好像传统的理念当中非常喜欢一个主光源。
0: 对，我觉得其实主光源呢是有必要的，只要天花板不是太不正常，天花板我觉得尽量是可以使用，比较只要天花板不是特别高
1: 啊，
0: 我们就不要去使用造型特别夸张的吊灯，因为造型很夸张的吊灯，特别大型的，我们看早年的时候喜欢那种枝形吊灯，就它占的体积是非常大的，垂直高度很高，会让整个空间更压抑了。对，那我觉得尽量使用是主光源呢，尽量使用简洁的，确实要使用吸顶灯，然后尽量它造型呢其实是匿名的，能够贴住天花板，然后造型不要太夸张，作为一个功能型的光源我觉得是很 OK 的。日常其实你不怎么使用它，那你需要翻衣柜是需要使用的，所以它稍微匿名一点是很 OK 的，但不要太招展。那么相对来讲的话呢，要让日常的环境舒适的其实是周围的低矮的光源，比方说落地灯、台灯、壁灯，还有很多你会看到说，比方说放在墙角里边角落直接放在地上的，可能高度只有40-50米的光源，它会让你的房间看起来特别的放松啊，而且会很舒适。所以光源偏低，不要跟眼睛一种比较让人焦虑的光源呢是从头顶直接打下来，第二种比较焦虑的光源就是直射你的眼睛，所以其实是在眼睛往下的越往下的光源，甚至于通过反射光源出来之后，你的环境会更加的舒适，你需要去放松的时候你是不需要有一个直射光源
1: 啊，
0: 所以其实光线的一个调整会让家居环境，就比方说大家做实验啊，就是即使家庭里面环境什么都不动，你只要改变一个灯的位置，你可能的整体的氛围都会放松下来很多，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改变。
1: 今天非常感谢造作的创始人舒维来了节目当中跟大家讲软装的搭配，再见喽。
2: 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全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0357-8087-100。
3: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7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4: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

0: 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20至晚18:00。地址：临汾
1: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0000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您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
3: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4: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3: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4: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5%需警惕，超8%高风险，超10%大概率本金全无。
3: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4: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1: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

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有些车主认为啊，车越重就越安全，也有一些车主认为呢 SUV 比轿车安全，所以在买车时当了解到某品牌车身轻时就感觉不安全了。那么是不是车越重就越安全呢？轻量化是不是就意味着偷工减料呢？今天就来跟大家来聊一聊车重和安全到底有没有关系。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

很长一段时间啊，很多人都有汽车越重就越安全这样的认识。那么车重和安全性有没有关系呢？汽车安全呢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课题，汽车的安全系数受到多方面的影响，主要类别呢包括主动安全和被动安全。主动安全的设计就包括自动制动、车道偏移警告，还有车身稳定系统等等。而被动安全包括碰撞能量吸收设计、安全气囊、防滚翻、保护架等等等等。但这两类评价标准呢都与车重无关。首先，车身越重就意味着越能影响到车辆的制动距离和加速性。

车辆越重未必就越安全，在某些特定条件下还会影响整车的性能发挥。决定车辆安全与否，除了材料之外，还有整个车辆的结构。一个好的结构是设计上的重点，它能够给普通的材料赋予更多的刚度。很多车主按一下车皮，感觉越厚就越安全，或者听到关门的声音，越厚重就越安全，其实这都是错误的观念。从车辆的安全碰撞实验成绩来看，真正对安全有影响的是结构件的强度，也就是说一旦发生了碰撞，车辆能不能尽量维持一个不变形的框架，同时这个框架内的生存空间是否有利于安全，包括 AB 柱、车顶横纵梁、底板横纵梁、车门防撞梁等等，它们就像是车身的骨骼，而车主在意的门板之类的厚度只是车身的皮肤，其实和安全关联度不大。

想冲破阻碍，这爱明明存在。触摸屏幕，假装我不在。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汽车主动安全呢，是指汽车主动避让危险的能力。现在主动安全系统越来越智能化，比如自动防抱死、车身电子稳定控制、主动刹车、坡道辅助、自动辅助、防碰撞预警与控制系统等。在某种程度上来说，车越重，车型等级就越高，底盘悬架系统结构越复杂，调教的更好，可以安装的主动安全功能越多，操控性就会更好。汽车的被动安全主要是指汽车在发生碰撞之后，对车内的成员、车外行人的保护能力及汽车避免二次伤害的能力。国际通用的测试方法呢是碰撞实验。在碰撞实验当中，评价标准是对人的伤害程度，基本不考虑汽车自身的损伤。所以有的车碰撞后外观非常惨烈，但是碰撞实验却是五星最高安全等级。有些车外观比较完好，但是碰撞实验却是三星四星，就是因为它对人的保护比较差。

对汽车被动安全影响最大的是车身结构和材料。现在的乘用车基本上都是承载式，前后吸能的车身结构成员舱用高强度钢制造，在发生碰撞的时候尽可能的少变形，给车内成员提供最大的生存空间。此外呢，还有安全气囊、安全座椅、方向盘溃缩等装置来保护车内成员，避免直接碰撞到车身。但是从碰撞测试标准来看，汽车的被动安全与车重并没有多大关系。刚才我们和您聊了车重和安全的关系，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接着聊。

0: 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全血可提取的血小板。
1: 建议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

0: 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万元现金奖励，大富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联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你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
2: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3: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2: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3: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5%需警惕，超8%高风险，超10%大概率本金全无。
2: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3: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4: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很多人认为 SUV 的安全性比轿车的安全性要好，但 SUV 在中高速行驶有一大劣势，就是因为重心高，弯道行驶会比较容易侧翻，而侧翻的致死率呢是非常高的，尤其是在雨雪天气多的地方更为明显。随着城市 SUV 轿车化底盘的普及以及 ESP 的广泛装配， SUV 的安全性得到了大幅度的提高，但 SUV 不一定就比轿车安全，汽车的安全性还要综合考虑更多因素。

除了车越重越安全这个误区，不少人也认为碰撞后变形越小越安全。其实安全性指的是尽量保持汽车驾驶席的完整性，靠车身去吸收碰撞产生的能量，从而达到保护人的目的。不要看到某些车在碰撞之后变形得很夸张就认为不安全，其实更应该去看看碰撞后乘坐人员的生存空间才科学。那么三厢车比两厢车安全吗？很多人觉得两厢车追尾保护较差，其实没有什么差别。三厢和两厢无非是设计、工艺、技术等方面的差异，对安全起到至关重要的仍然是驾驶者，驾驶行为和习惯才是摆在第一位的。如果您非常在意车身重量，可以查看车辆的关键部位，像整车的结构件部分采用一些重量比较大而且优质的高强度钢材，是可以提升车辆遇到危险时抗撞击的能力，增加的车重还是很有必要的。

目前汽车的轻量化已经成为了世界汽车发展的潮流，但车身轻量化不等同于偷工减料，而是在保证车身的强度和安全性能的前提下，尽可能的降低车身重量，同时控制成本和价格。近几年某些汽车已经应用了全铝发动机，很多车企呢也在研发全铝车身，就是为了减轻车身重量，另外还会采用高强度钢板来代替普通钢板，使构件厚度减薄，又能保证其使用性能。汽车的轻量化可以提高汽车的动力性，减少燃料消耗，降低排气污染。研究表明，汽车整备质量每减少100公斤，百公里油耗可以降低 0.3 到 0.61。 从理论上来说，汽车质量降低一半，燃料消耗也会降低将近一半，还可以提高汽车的动力性，降低成本，适应国际国内环保和节能的要求。

以当前的科技发展能力，我们不能单单凭借车重来判断安全与否，轻量化已成为世界潮流。就像我们负重比较轻，走路就省力气，所以我们建议大家啊，在车上和后备箱里不要放太多东西，因为重量大，油耗自然就越大。因此，对汽车轻量化的趋势无需质疑，也不用担心。

现在的技术安全和省油可以兼得。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献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
1: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太

0: 适，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2: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1: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2: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5%需警惕，超8%高风险，超10%大概率本金全无。
1: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2: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3: 有人说，快乐是春日的鲜花繁复，夏日的郁郁树荫，秋日的甘美。

0: 受，让我伴你左右，陪你享受片刻的静谧，带你找回快乐的初心，梦想生活回归生活。
1: 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乐享生活，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欢迎一下造作品牌的创始人舒维女士，欢迎舒维。
2: 大家好，我是舒维。
1: 今天呢跟大家来聊软装这个话题。

0: 轻装修，重装饰，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去理解这六个字？
1: Okay. 我觉得是说，大家听了很多次说轻装修，重装饰哈，或者说是轻硬装，重软装、那其实我觉得是说，我们可理解一下什么是软装。比如说软装其实特别好理解，就如果我们用特别大白话的方式讲，把房子倒扣过来，凡是能往地上掉的
0: 都是软装
1: 、也就是包括到比方说家具啊，窗帘墙面的装饰画，大件的像沙发呀、床啊，小到甚至于抱枕啊、小摆件啊、瓷器啊、桌面礼仪的很多东西，一张小餐垫，它都属于是软装的一个范畴。我们过去能看到的是，在上一代的人装修呢，喜欢说先固定一个风格，照着样板去做的时候呢，肯定是先做硬装。我们看到可能这里边今天来看，那个时候蛮可爱的一件事情，就是会有很多人在家里边做罗马柱。所以软装呢，其实不是一个瞬间像装修一样爆发一个月，然后我按照样板间全部摆好，而是说我先留出一个偏中性的大环境，就是不可更改的要素都是偏中性的，然后再慢慢往里面添置小东西。很多人的家庭里边软装的东西呢，是用一年甚至两年来完成的，一点一点去补充自己喜欢的东西，有生活的痕迹。那这一点跟国外其实也非常像。那么所以这里边你会看到说，现在的说轻装修，那么也就是指之前非常喜欢复杂做的装饰线呢、吊顶啊，然后什么墙面浮雕啊，然后各种纹饰的花纹的东西，就是凡是不可更改的东西其实都变得越来越中性。我们看到说轻装修的很多的空间里边，你会看到它不做吊顶啊，白墙木地板，因为这样子的整个环境是最方便你后续去不管放什么样子的物件进去以后它都是和谐的。那我觉得这其实就是解释说为什么要先轻装修，因为它留给很长的空间供你自己去调整，而且很长的时间你可以不停的变更，像季节性我换抱枕，换一换窗帘，我就可以换一个风格。那可能我时间长了之后我调整一下家具，那么我整体风格也会做一个很大的一个变化，所以这是给自己留出很大的一个自由度的一个做法。可能呢大家更熟悉的比方其实是化妆，就是你的妆面，你的粉底会打成什么样子，那跟你后续再往上面上彩妆其他东西的时候其实影响蛮大的。那越是清爽的底色可能越容易在后续去做处理，不光是颜色，包括形态上头，如果加个罗马柱，那么所有现在的东西都进不去，如果我们在家里边做了中式的窗花，也一切现在东西也都进不去，所以这是一个很明白的事情。
0: 你刚才的建议好像听起来是不要给它太多的装饰，白墙木地板
1: 也未见得是白墙，就是或者是这样子哈，就是我们去看的时候呢，其实我是会把装修到从硬装到软装，我把它看成一个完整的过程。那这个完整的过程其实不是我们一刀切开，而是我认为先按照比例，因为整个空间里面第一件事情重要的是比例，其实反而不是色彩，不一定白墙，灰墙也可以，红墙也可以，对，那所以其实是比例大过色彩。然后呢色彩之后呢是光线，其实把握住三件事情其实整个就是家庭装饰的部分就很容易啊。那所以我们还是回到说从硬装到软装的过程，其实呢我们想说的是说越偏大比例越变更成本高的东西留的自由度越大越好啊。那比方说最大的肯定就是墙面跟地板啊，然后包括到像厨房里边的橱柜包括到自己的衣帽间，这是最大件的东西。那再接下来呢就是家具里边比较偏大件，一下就是一件东西定风格的，客厅里边是沙发，然后在卧室区域是床，那这两样东西定完了以后，然后才是小件。那比方说在客厅里边的话，比方说餐桌椅，然后视听柜，然后墙面书架，墙面置物越来越小，那到最小的地方比方说好我们开始念到什么窗帘、抱枕、餐具、摆件，那么从大到小可能你的个人风格会越来越突出，而且你后续变更的成本也就越小，因为风格越突出的小东西它其实是由你个人喜好很多个人喜好掺杂在里边的。有的人很喜欢去国外旅游，他会摆一大堆非洲的摆件，有的人很喜欢这个就比方说北京的这个古玩的小东西啊，他会摆很多小的比方说面人，举个例子来讲，那像这种东西强烈的个人风格随着时间你是可以变更的，但大件的东西呢就尽量不要去做变更。所以你会看到说大多数家庭里边的偏最硬装的部分中性的东西多啊，地板大过墙面，因为地板变更起来最难，墙面刷一刷还蛮好的啊。那么然后是沙发床很难去变更，时间很长，然后小件比方茶几我可以换一换，或者餐椅我可以换一换，再往小件摆件可以换换，台灯可以换一换，所以这是给自己留出自由度一个很大的，就从大到小的一个自由度的一个放开。那同样的来讲的话呢，颜色也是的，颜色你

0: 到最小件的时候，我可能会给它非常明快的一个点亮，你就会突然看到明黄色的小东西突然出来，或者灯具的东西非常亮眼的颜色，因为它有一个点亮作用，但你不敢大面积的出现、嗯、啊。那所以其实我觉得是说从大到小色彩的一个调整。那么最后就光线了，那光线来讲的话呢，每一个房间，比方说我们会说空间偏大的，然后光线偏明亮的房间里边，我可以用相对深色的东西，因为它有一点点收缩感，它需要空间的体积出来。那可能比方说我朝北方来讲，朝北光线比较暗，然后如果在墙面地板颜色一深，空间一小，这时候你必须要让它整体的那个软装一定要提亮，这样子能够让它生活的整个就是环境呢能够给人的感觉比较轻松舒适。所以这些都是在日常里边我们能看到非常实用的一些东西。
1: 嗯，比例、色彩、光线，
0: 对，
1: 这是把这三个部分、嗯、我们三个维度跟大家分析了之后、嗯、你就知道说我们家所谓的轻硬装啊、嗯、然后哪些可很难变化了。
0: 是的是的。
1: 嗯，我们从比例就第一个维度跟大家解释一下。
0: 我觉得其实一个房间里边来讲的话，我觉得其实先说整个空间啊，空间的比例、啊、首先一个就是大小匹配问题，大的空间配大的尺寸，高的空间配高的尺寸，低矮的空间配低矮的尺寸，小的空间配低矮的尺寸。那我们就以沙发为例，沙发为例的话呢，你看偏中小型紧凑的公寓，紧凑一点的房间使用的沙发必须是小体量，然后也比较低矮的沙发，这样会显得天花板秀场啊，也会显得说整体来讲的话它空间的舒适度会够。比较糟糕的是在很低矮的天花板底下用一个很高挑的一个沙发，或者很高的，如果我们说极端的例子，用之前设计上还有那个长背椅，那整个房间会显得特别的拥挤、嗯、那同样的来讲，其实比例上头，比方说我们说窗帘，大家看窗帘就是一个很明确的一个很实用的小 tips。 一个房间如果很低矮，然后的话呢墙面的面积又不够，然后再把单独配着窗的位置做一个小窗帘，这样看起来空间的墙面就会特别破碎，
1: 嗯，
0: 容易显得房间小。那可能比较好的做法就整面大落地的窗帘，从天花板一直拉到地面，可能连窗帘杆都不一定看得见，这样子空间就会看起来很修长，它的视觉面积会扩大很多啊。那么同样比方说像餐厅，很多人讲说我餐厅我家里人口很多，那怎么做呢？像我们研究了很久会发现说，大多数的家庭用户里边会需要比方说先四人坐的餐椅，然后有客人的时候拉成六人坐至八人坐的餐椅，所以我们很多的折叠的桌，伸缩桌都会做到1.2米，拉开之后1.6米的1.8米这样子。那么这样的一些空间的日常在视觉上，我们日常使用的时候，你会看到说它的小的过道也好，小的餐厅也好，放四人坐的桌椅的时候，整个空间看起来比较舒朗。
1: 嗯、啊，
0: 然后在真正需要使用的时候再打开。那所以这些都是很多空间上面的一些变化。你看最极端的例子是日本人的空间，日本人的房子特别小啊，他们的公寓可能才50多平米，
1: 嗯，
0: 像我们的公寓可能一般是按两居室来举例子是80到100吧，
1: 嗯，
0: 日本人是50到60这样子，所以他的使用榻榻米不是没有原因的，这样会显得空间特别的宽阔。那如果在我们的空间里面，如果是在一个大范围我们正常房间里面使用，它肯定是很空旷的，所以这就是一个我们讲说空间的一个比例问题，大小高矮的匹配是很多人在考虑比方说家具或者软装的时候可能会忽略掉的一个问题，因为他看到的只有图片，他没有意识到说尺寸比例之间的关系是我的房间是否适用于这样子的尺寸。
1: 看到高背椅的时候就觉得哇这个设计好喜欢，
0: 对，
1: 高背的这个图案是我想要的，
0: 是，
1: 但是忘记了说可能我的层高不太够，
0: 对，
1: 还有窗帘也是啊，因为看到一个小小的窗户，嗯，有打开一扇窗的那种感觉，唯美感，但是忘记了说如果你这一面墙本身不够大，
0: 是，
1: 然后上面的窗户就有刚才舒薇说到的有一点点支离破碎的感觉，不如把墙带窗户咔我都给你遮上了，
0: 对，就整面拉开这样子。嗯，
1: 软装的第二个维度是色彩，说到色彩呢就不得不说我自己特别喜欢的，嗯，今天舒薇选的第一张图片，因为我当时我看到第一张图，我说跟剩下的八张这个墙面的颜色都不一样，它是做一个就是我们按照腰线来分啊，就是像中腰这个位置，那比方说客厅啊，你想象一下吧，你的墙面由中腰这个位置一分为二啊，上面呢可能是深灰色，下面是浅色啊，薄荷色或者是这样的，哇，这样一个墙面，我们撞色我就不说它了，这个两个色彩来拼一个墙面，这几年是又流行了吗？
0: 嗯。其实这几年有一个蛮有意思的一个趋势，就是因为可能 它可能越来越反映出来，家庭环境是人的记忆，人的童年记忆的一个根源。那么所以其实，这次这种就是上下分隔线，其实是有一点模拟。

0: 80年代呢，像我的父母就属于是老的厂矿的，我是老厂矿子弟，所以那个时间点的国营单位里边的单元房和公共的空间，像医院啊、学校啊，都是有一个墙群的啊，下面是那个绿色，然后上面是白色，那可能会很多人的记忆中的小时候的家里边就是那个样子，就公房、老公房的样子都是这个样子，所以他们在做这个环境的时候呢，我觉得其实是有一点说带着那个时候的一个回忆，但是做了它色彩上面的变体。啊，所以像比方说老公房里边的绿色是那种光面很光亮的，然后上面白色是哑光的，那么现在可能他们就全部做成哑光的，就有一个变化。那像很多像那个时间点的老公房里边还有一个东西呢，是水墨石，因为大量使用水墨石，八零年代的时候，那么你会看到今年很多的公共空间里边，像咖啡馆、酒店都在使用彩色的水墨石。那么以前的水墨石呢是灰白的，现在加了很多五颜六色的东西，甚至你看到说很夸张，有那种粉色的水墨石也很可爱，对，也有浅绿色的水墨石都有的。那么所以其实视觉的东西是这些元素的东西是二三十年它会有一个反复啊，所以会让你觉得说其实更多的是带着人的旧时候的感情跟记忆。对，
1: 似曾相识
0: 但是又不一样
1: 啊，这种感觉。然后二三十年过去了，它一定会有一个现在时代的印记在里面。
0: 是的，
1: 这但是上面选择深灰色，这个色彩的选择，第一是很大胆，第二对空间的大小是不是会有些要求？
0: 是有要求，像比方说深灰色或者是花样复杂的壁纸，在使用的时候就深色吧，深重的颜色都需要空间的大小啊，空间偏大，而且光线一定要偏明亮才敢使用这样子的东西。其实你会看到说这个空间整个的空间尺寸其实是蛮大的，所以它敢用这样子，然后它有横宽去拉，那横宽去拉有腰线的情况底下呢，房间会显得偏矮，但是会显得偏宽，所以它是其实更适用于是空间比较开敞的情况底下。对，
1: 好，那我们就沿着这个软装的色彩再说一下。有一些的听众可能会觉得色彩啊，那如果我选择特别跳跃或撞色的很大胆，这是设计师才敢做的事儿，或者是很专业的人，像你刚才说的四面都是红墙的话，是很专业的人或者是很有个性的人才会做的事情。不好像不是特别适合在日常生活当中来使用。所以基于大家日常生活的这样一个需求和心理状态，你会在色彩软装的色彩上面有什么样的建议吗？
0: 我觉得还是刚才我们有提到它是跟比例有相关啊。就首先来讲的话呢，我觉得偏大空间偏光线明亮的情况底下选择色彩的自由度比较大，偏小空间偏光线不太那么明亮的地方呢，它的色彩的选择要尽量的轻快啊，我觉得是有一个膨胀感。大的空间的话其实玩法可以很多。那第二个来讲的话呢，我觉得是大型的就是硬装部分，墙面跟地板的部分，它的我们讲说饱和度一定要低，就是色相一定要淡啊。所以比方说你喜欢粉色，那你可能墙面会用到非常脏的灰粉色，这样子你的环境会比较清爽。那比方说你喜欢薄荷绿，你肯定不能够一墙去刷这个蒂芙尼蓝，那可能会你会需要偏灰绿色啊，它整体的环境把饱和度降下来之后呢，给人的心情比较放松。它面积很大，面积越大颜色越不能饱和。然后的话呢，在这个基础之上，在房间的主体就是中性的颜色之上的话呢，在放置家具的时候，你就可以稍微胆子稍微大一点。那其实我可能想给大家看说微博上面的我放的第四张图吧，其实就是一个非常明确的例子。地板跟墙面基底是灰白色调的东西，然后的话呢，在一面墙上面我们用了蓝色，
1: 而且这个蓝色很饱和，
0: 很饱和。对，因为它相对来讲的话，因为你会看到说墙面饱和了以后的话，家具的选择，比方山雪这个系列，我们去做的时候就说白色跟木色是把所有的环境颜色能够中和下来的。如果我不是用这样子的家具，我不敢用这么大面积的饱和色的墙面。那么在你会看到的时候是整体的色彩里边我们加了粉色的那个窗帘，你有注意到其实是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就会去选择说整个环境颜色里边基础色系色相是什么，基础的颜色是什么，可能就是木色、白色、蓝色跟粉色，蓝色跟粉色是在一个体系里面。那么所以相对来讲它的整体出来的和谐度就会很好。如果在这个位置上大家想象一下，我把这个粉色换成了橘红色就非常可怕，就
1: 窗帘换成
0: 橙色，对，就会非常可怕。就是其实就在于是说在整个色彩之间的关联度。那如果说相对来讲对色彩比较敏感一点的用户呢，可以自己先做一个色板，但主体的就是大面积会出现的颜色尽量不要超过三种。用到四种的情况底下，比方说这个粉色的时候，你要跟它是一个非常明确在一个延续感觉里边的东西。比方说你出现了灰绿色，然后你出现了薄荷绿，OK 的，你出现了蓝绿色的软装软饰的东西也

0: OK 的，甚至你说出现蓝色也 OK， 因为他们在一个体系里边。但这时候比方说我是灰绿色的墙面，我突然之间蹦出来一个，举个例子，特别正的桃红色，这就比较可怕的，这是比较可怕。或者说我突然之间跟他做一个就是补色的东西，比方说我可能灰绿色出现一个浅的一个橙色的东西，那么它对整个搭配的挑战就会比较大，因为你有两个补色放在那里，然后其余的所有的物件进去的时候你都要非常的谨慎，不然你颜色就出现冲突。所以这是比较微妙的东西。所以我还是回到那个逻辑呢，是说先选择日常生活里边常见的饱和度不太高的颜色，把基础大块面的东西先铺好，然后在三个颜色以内，然后小物件你可以慢慢去试。对，
1: 但小物件我们在上半段也跟大家说了，因为它小嘛，那这个时候它的点睛的状态就要出来，
0: 是的，
1: 这个时候的颜色我们就可以去跳跃一下了，在不在刚才你说的那个系列里面就没有那么的在意了，
0: 就没有那么的在意，而且变更成本很低，就日常生活的痕迹是美的。我是一个非常不断离舍的人，非常不断舍离的人，所以我觉得很多物件出现在家庭里面其实是很温暖的，而且不同的色彩的东西，我觉得是很好的一件事情。严格的说，强迫症似的，我在整个房间里面控制住所有的比例跟色彩，其实也蛮累的，所以还是把它放松下来。
1: 大块的这个颜色，就像我们说穿衣服，你全身也不要超过三个颜色一样，就会很凌乱了，有一种凌乱感。那你的家里面这个大的色块也不要超过三个颜色，这也是一个基础的，而且没有必要一定这三个颜色饱和度都很高，或者
0: 是的，是的，
1: 这也很可怕。
0: 对，
1: 最后我们要说到灯光的问题了，因为有朋友也是说比例和色彩都搭配好了以后呢，再配点灯光会有一种更加拉完美的啊，接近于完美的感觉。但这个灯光的选择又会和前面我们说的两个维度有一个搭配起来的必要性了。
0: 是的。
1: 那接下来我们说说灯光的事儿。
0: OK， 其实灯光是我们很多人去做家庭环境的时候其实最容易忽略的一件事情，但事实上灯光对日常心情的影响跟生活的影响可能比前面两个还要严重。对，因为灯光完全决定人的情绪而且特别是大多数人回家在家里待的时间里边，除了周末以外都是晚上，所以自然光线是不存在的，是靠你自己的光线来控制整个空间的氛围的。那我觉得这里边其实光线来选择的时候，除了照度啊，就我们讲说明暗程度以外，那还有就是色温的问题和它的位置的问题这是三个问题。那么照度可能个人偏好不一样，有人喜欢明亮一点，有人喜欢稍微整个环境稍微温和一点，这是个人偏好，不去讲它。但是位置和它的色温是很重要的。那我们今天上来一开始就讲到说，可能如果举个例子，我整体是一个特别朱红色调的然后我再加上非常暖的一个光源，那整体的感觉就会感觉如果大家喜欢旧上海的感觉也 OK， 如果不是喜欢这个感觉的话呢，可能就需要往回拉一拉，我需要把光线调得稍微轻快一点那正常的，比方说正常我们看到的日常的现代型的公寓里边，光线偏暖一点是很 OK 的那么这样子回家的话会有一个温馨的感觉那么只有在办公环境里面，我们会使用这种非常冷的光源，然后从顶部直接照下来，会让人的心情其实是蛮紧张的那第二个是位置上面，可能大家会注意到说为什么我经常我年轻时候发现一个很好玩的问题，为什么就是老外的在中国住的房子可能东西都一样，他摆东西都一样，为什么他的感觉会让我觉得更放松，那可能是因为中国人特别喜欢用顶部光源特别喜欢客厅挂个大主灯，然后的话呢卧室放个大主灯，我们最常用的是吸顶灯，特别喜欢用吸顶灯。
1: 我在装修的时候我就跟这个装修的师傅包括设计师说我说我不需要吸顶灯然后他们会很诧异的看着我说你不会觉得太暗吗？我说我到底有多少的时间需要在大半夜翻衣柜然后把整个的卧室都翻一遍我说不太需要我有一个很明亮的落地灯，然后这个光线够就完全 OK 啊。
0: 是的，
1: 对，我也觉得中国人装修好像传统的理念当中非常喜欢一个主光源。
0: 对，我觉得其实主光源呢是有必要的只要天花板不是太不正常天花板我觉得正常是可以使用，比较只要天花板不是特别高我们就不要去使用造型特别夸张的吊灯，因为造型很夸张的吊灯特别大型的，我们看早年的时候喜欢那种枝形吊灯，就它占的体积是非常大的垂直高度很高，会让整个空间更压抑了。对那我觉得尽量使用是主光源呢，尽量使用简洁的确实要使用吸顶灯，然后尽量它造型呢其实是匿名的能够贴住天花板，然后造型不要太夸张，作为

0: 一个功能型的光源，我觉得是很 OK 的。
1: 嗯，
0: 日常其实你不怎么使用它，那你需要翻衣柜是需要使用的，所以它稍微匿名一点是很 OK 的，但不要太招展。
1: 嗯，
0: 那么相对来讲的话呢，要让日常的环境舒适的，其实是周围的低矮的光源，比方说落地灯、台灯、壁灯。还有很多你会看到说，比方说放在墙角里边角落直接放在地上的，可能高度只有40-50米的光源，它会让你的房间看起来特别的放松啊，而且会很舒适。所以光源偏低，不要跟眼睛一种比较让人焦虑的光源呢是从头顶直接打下来，第二种比较焦虑的光源就是直射你的眼睛。所以其实是在眼睛往下的越往下的光源，甚至于通过反射光源出来之后，你的环境会更加的舒适。你需要去放松的时候，你是不需要有一个直射光源的。所以其实光线的一个调整会让家居环境，就比方说大家可以做实验啊，就是即使家庭里面环境什么都不动，你只要改变一个灯的位置，你可能的整体的氛围都会放松下来很多。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改变。
1: 今天非常感谢造作的创始人舒维来了节目当中跟大家讲软装的搭配，再见喽。

0: 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 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3: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2: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3: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5%需警惕，超8%高风险，超10%大概率本金全无。
2: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3: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4: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香气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0: 听众朋友大家好，看看市面上的饮料柜台，其中有九成的位置呢都是甜饮料。那这样的甜饮料呢，味道甘甜，口感清凉，可是营养师为什么总是让我们对甜饮料敬而远之呢？那针对这个话题呢，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高级营养讲师徐静女士，欢迎徐静老师。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0: 说到甜饮料哈，听众朋友可能也知道这个甜饮料不是很健康，但是身边仍然有很多人喜欢喝甜饮料。
1: 太多了，好多人觉着吃饭的时候没有饮料就没法吃。
0: 对，
1: 好像无饮料不欢那感觉，什么都不香。
0: 我就认识我同龄的一个女孩子哈，就是她吃饭她要个盒饭她也一定要配一瓶可乐
1: 啊。对，她还觉着我们奇怪，如果吃饭的时候不吃点饮料怎么能觉着饭好吃呢？
0: 嗯，
1: 这个问题特别的严重。
0: 嗯，
1: 我去年去巡讲去哈，到过很多地儿，我就会能，只要是飞机，因为我们有一个就是小的配饮料的箱，小箱子，飞机是不能上的。
0: 嗯，
1: 为什么呀？因为它里边有这个香精，它会给必须托运。
0: 嗯，
1: 这个饮料里边有二三十个就是对应的小的调味的料，分分钟时间短极了，可能我说一分钟有点夸张，也不会说两三分钟的时间，特别短就可以配出一杯一瓶吧。如果我让你更逼真一点，我会带一个可那个矿泉水的瓶子，配完了以后有条件在冰箱里头冰几分钟拿出来再喝，还没有谁说它的口感比外边的饮料差多少，
0: 化学
1: 完全是
0: 调配出来的，
1: 兑出来的，没有一丝一毫的真真假假 的比如说橘子，没有一丝的草莓，什么都没有。我们甚至有的老师可能动手能力比我更强一点哈，拿那个小箱子居然都能配出来果冻，
0: 哦，
1: 奶茶，
0: 就完全是化学东西配出来的。
1: 我说的，我们现在先不说市面上，
0: 嗯，
1: 就是我说的这个箱子，就一个小的很精巧的，很精致，配出来一点纯天然的东西都没有。从口感上，从你的甜度特别适口，而且我们不用糖。
0: 哦，
1: 因为埃塞蜜像什么阿斯巴甜，它的甜度是蔗糖的好几百上百倍二百倍。
0: 哦，
1: 我干嘛去浪费钱买那糖，我就给你用那个
0: 甜味
1: 小的东西点一点点放到里边，你就会觉得很甜，颜色还特别正。
0: 嗯
1: 嗯，为什么说特别正啊？其实我这正是打引号的，真正的水果榨成汁儿是没有特正的。
0: 嗯，
1: 它不会说像你看见外边橘子那种晶莹啊，特别那种黄啊，就像我们说的，平常我们就说橘黄。
0: 嗯，其实它很饱和哈，
1: 哎，特别漂亮。问题是它里边还是有些，起码香精得有吧，色素，你要看见那标签，这个亮那个亮蓝呐、啊，那个红啊，日落红啊什么的，
0: 日落黄，
1: 日落黄。饮料上会有的。
0: 嗯，
1: 现在好在就是必须标注。
0: 嗯，
1: 那天我是平常真的不怎么喝饮料，我那天是为了上课，我就去买了一瓶饮料，然后让我们的学生来念那标签儿。
0: 嗯，
1: 后来念完了以后，他们也是这批学员是我们的厨师朋友，他平常不是特别喝，我发现厨师朋友还不是特别爱喝。
0: 嗯，
1: 那就他们觉着挺辛苦的，
0: 煎炒烹炸之后
1: 他
0: 要，
1: 愿意喝茶。
0: 嗯，
1: 我
0: 喝茶缓一会儿，
1: 可能跟他们经常品尝那种吃的算比我们口可能高一点，
0: 嗯，
1: 跟他吃的好也有点关系吧。反正他对饮料还一般。后来我说你让他们念念那个标签，我们的好多那些学员是念不下来的，
0: 因为那些名字
1: 跟文化没关系，
0: 很晦涩，
1: 很
0: 而且很陌生，
1: 就是你念的时候特不上口。
0: 嗯，就
1: 很
0: 字儿你恨不得都不认识，
1: 别扭。对，后来他说我这样吧，说老师，我可能就是前边水第一没问题，顶多可能有点白糖。
0: 嗯，
1: 然后呢好一点的，不，我们也不排除有的厂家会生产100%的果汁。
0: 嗯，
1: 这单数啊，那个我们不说，我们今天就说饮料，我们不那个。再往后他就会觉着算了吧，别当着那么多同学再露怯了。
0: 嗯，
1: 真的都是化学的，就前几项可以是熟悉的。哦，后边就一串，甚至我们的标签排到了四排。
0: 哦，
1: 你想四排你就念一排明白，剩下你都不明白，那它不是化学的东西又
0: 才怪，
1: 又才怪呢。
0: 嗯
1: 嗯，可是呢又不能一棒子就说打死，这就是不能当毒药也不能当毒水。
0: 对，
1: 它里边所有添加的东西它底下会有一个标签标注。
0: 嗯，
1: 所有的添加的就是它可能不会细到每个东西添加多少量，但是它所有添加的东西一旦抽查的话 都会在国家允许添加剂的范畴之内、
0: 哦、
1: 这可以保证，要不然那这企业立不住，更不可能说年产多少在全国都，
0: 我这是符合国家相关规
1: 定，符合国家相关规定，偶尔喝一瓶
0: 嗯，
1: 也不要纠结，问题不大，就是大家聚会啊，用它作为一个调节气氛或怎么着，其实我们今天就是一个基本的点，针对的人就是太爱喝了，
0: 嗯，
1: 常喝麻烦了，
0: 就常年的喝、
1: 嗯、
0: 你看着他这手里总是滴着这一瓶，
1: 离不开，
0: 红的黄的哈，
1: 嗯
0: 嗯，就当水喝，
1: 当水喝。我们今天的第一点是绝对不赞成喝这个甜饮料，
0: 嗯，
1: 这是百分之百的。第二就是说这个习惯在改的过程当中，比如说家里有孩子喝饮料，在改的过程当中一

0: 让家长要有这个思想准备，极难。我真的
1: 极难，
0: 我真的有这个，就是有这个体会。就家里说，一个四五岁的小女孩，我们再去讲课，特别小的小女孩，她就是吃那酸酸甜甜的，咱不说什么品牌，正经的牛奶、酸奶都不认。后来她爸爸就开始的时候觉着是好事呢，可能也不太接触这些知识。把所有的小瓶罐都留起来了，放在他们家的阳台。
1: 嗯，
0: 其结果就是蛇皮袋好几袋都是这个瓶儿
1: 啊，就天天喝，
0: 天天喝，就是当水当奶都是他，水也是他，奶也是他。最后他就觉得自己这宝宝洗头的时候有点，几岁的小女孩，他觉得有点掉头发那感觉，
1: 脱发
0: 啊。后来他说问我们随去的医院的专家，他说是不是因为这个？后来那专家说的两点，我觉着挺靠谱的。第一个就是，不能确定这孩子就是单纯一方面的或者营养不良怎么着导致的。第二，这个责任只归咎于家长，不赖孩子也不赖厂家。
1: 嗯，
0: 厂家没有要求你每天去喝三瓶汤，孩子不懂，如果你不给他买的话，几岁的女孩她是不会认这个东西的。所以说那专家说的解决办法只有从家长这动手。
1: 嗯，
0: 然后一定要现在就开始控制。后来他一说那个自己家挤蛇皮袋的那个小瓶，那在场好多听众啊就觉得特别，对这个家长觉得挺可恶的。
1: 嗯，
0: 说你留他干嘛，你是在显示自己给他吃了这么多东西，那么点的小孩他那个小胃口就那么大，每天灌几瓶这个，就即便不是这个问题，他别的营养的东西吃的就特别特别少了。
1: 对，
0: 他影响食欲，
1: 嗯，
0: 影响正常的饮食的进食，那他营养不良，他可不头发又稀又少吗？又稀又少，再加掉几根，那不就觉得这女孩形象很不好了？
1: 对呀、啊。
0: 所以说，我觉得专家分析的有道理，一定要从家长那儿高度重视。
1: 嗯，其实我们不希望哈，就是收音机前的家长朋友，这孩子都养成这个习惯了，我们再去改，你掰回来很难。
0: 很难。
1: 因为那种东西酸酸甜甜，很好吃。
0: 很好吃。嗯、
1: 而你一吃一些天然的食品的时候、饮料的时候，肯定可能不如它那么所谓的完美哈。
0: 对。
1: 你要降格以求的时候，很难很难哈。
0: 嗯。
1: 那我们就先说说，为什么我们要对甜饮料敬而远之？它虽然口感上清凉，味道很甘甜哈，但它不健康在哪儿呢？它有什么害处呢？
0: 其实我们先这样说吧，首先我们先说说，就是说我觉得它最大的一个影响就是影响孩子的食欲，就影响大人的孩子的食欲，这是甜饮料的最大的就是问题所在。
1: 嗯，
0: 再有一个呢，就是对体内各个脏器有最好效果的就是应该说我们的温开水、
1: oh.
0: 是吧，你要是常年喝甜饮料的人，比如说是肾结石，他常喝甜饮料的就跟这个跟不吃早点一样，对这个肾结石它有直接的关联的、
1: oh.
0: 就是常年喝甜饮料，
1: 就常年喝甜饮料有可能会导致肾结石。
0: 对，导致肾结石。
1: 哦、oh. ，
0: 有一个例子吧，一个年轻的白领，他就肾结石特别痛苦，做了碎石的手术、
1: 嗯、
0: 然后他就说他自己是只喝甜饮料不喝水。
1: 哦、oh. ，
0: 就肾结石是大部分基本上都是这个草酸钙，就像我们听着导致结石，
1: 嗯，
0: 但是其实它跟甜饮料也有很大的关系。它我们要补充水，就要补充特别纯粹的这种是最好的，
1: 嗯，
0: 什么都不加。为什么说早晨第一杯就是开水，温开水，连蜂蜜都不要？
1: 嗯，
0: 其实你常年喝甜饮料，对这种肾脏这种脏器
1: 负担
0: 啊、对它是有压力的、
1: 哦，
0: 不如是说纯粹的就是水。当然，纯水里边它可能有一些矿物质，那些问题都不大、
1: oh.
0: 啊，不要额外给它增加负担。
1: 嗯，
0: 第二其实就是我们刚才已经讲到了，好多小孩肥胖也是因为喝甜饮料比较多，
1: 哦、oh. ，
0: 是吧？它的糖分在里边呀，热量也不低。
1: 那您刚才所说的这个甜味素哈，它也会造成肥胖吗？我们不是没有摄入糖吗？如果、哦、
0: 它那个倒不至于造成。你比如说，我们举一个甜味素里边还比较靠谱的吧。但是我觉得问题是它不太爱愿意给你加，
1: 嗯，
0: 它成本不低，就是木糖醇。
1: 哦，
0: 木糖醇的甜度比我们吃的白糖啊、蔗糖稍微低一点，
1: 嗯，
0: 就没有那么甜。它的热量要比我们白糖低一半。
1: 哦，
0: 就是就仅为它的60左右，
1: 嗯，
0: 所以它热量特别低。在这个甜味剂里边，对糖尿病人或者什么来说，木糖醇是比较好的，是
1: 比较好的。
0: 嗯，
1: 那这木糖醇是哪儿来的呢？打哪儿提炼出来的呀？
0: 就是木糖醇，我们说它有一定的使用价值，是吧？其实它广泛的存在于这些蔬菜水果当中，它还是说和蔗糖相似。 和我们吃的这些蔗糖。

0: 有近似的东西，但是这个在体内它有一点好处，它不需要胰岛素的参与。
1: 哦，
0: 不需要胰岛素，它在体内的新陈代谢，如果不用胰岛素的参与的话，对糖尿病的朋友，那不就等于生不糖春是他们还是比较可以，用一些。为什么说
1: 生产企业不
0: 用呢？安全，
1: 嗯，
0: 可是呢又不用呢，它成本高。
1: 哦，
0: 你要买到超市里面买木糖醇的价格要比我们普通的蔗糖要高，
1: 哦，
0: 要贵，
1: 所以说它添加这个成本就高了。
0: 成本高，订一个木糖醇的蛋糕，比我们订普通的，它就搁白糖，还不说什么安赛蜜那种甜味剂，比搁普通白糖的蛋糕都贵。
1: 哦，
0: 贵的还不少呢。你要事先订。再有一个就是这木糖醇，我们刚才说了，可以用的话也一定不要超量。就是即便糖尿病的朋友用，一天绝对不能高于50克，不能高于1两。因为它这个木糖醇不容易被胃酶分解，就直接进入肠道。这样进入肠道以后，它对肠道如果量大了一些，对肠道是有刺激的。好多人木糖醇用过多了，它会引起肠鸣啊，或者说胀气呀，这些它有这方面的副作用。你只是把木糖醇当成一个甜味，就是甜味儿增味儿的或者调节口感的，不管是正常人还是这个糖尿病或血糖比较高的朋友，都是用一点就可以了。
1: 要适量哈，
0: 要一定要适量。对，
2: 欢迎您继续收听，
1: 继续收听。今天和您聊聊甜饮料能喝出什么问题哈。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我们的老朋友高级营养讲师徐静女士。刚才我们说到了这甜饮料，我们要敬而远之哈，因为它能喝出很多病来，严重的可以导致肾结石还有肥胖哈。那这个甜饮料还有哪些负面的影响？
0: 那我们说的最直接的哈，今天也是我们前面忽略了一个，就是小孩吃完了龋齿。这都不用，其实不说家长也知道，他就是用这些糖造成的。你记得有的口香糖说用了什么什么不可以造成龋齿，那他不用我们普通的白糖，用那些甜味剂。甜味剂哪天我们都可以专门为甜味剂做一期节目，你就知道了。不用白糖不会导致龋齿，但甜味剂本身有甜味剂的问题。所以不管是加糖的还是加甜味剂的，导致这个牙坏，还是几乎所有有孩子的家长都有这种体会。就有的小孩原来就晚上吃完甜饮料不刷牙，完了不漱口，那他慢慢的会对牙一个特别强的腐蚀。还有这种甜的过量的话，会导致我们人的这个骨质疏松。说骨质疏松跟这个甜饮料其实有一定的关系的。甜饮料也未必就是孩子喝，像我们刚才讲的30-40岁的拿着一瓶甜饮料的也大有人在。有一个这方面的，其实我们就是甜饮料跟糖尿病啊、痛风啊、肾结石啊或者肥胖，它都有相关的证据证明它确实存在这方面的问题。
1: 总之甜饮料哈，就我觉得它是一种口感饮料，就带给你单纯的口感，喝着好喝。
0: 对，又一拿那个，尤其在冷藏或者冷冻啊冰了以后，我上次遇到一个那个妈妈，她有一个10岁的孩子，就是夏天几乎都在喝饮，但现在不喝了啊，她现在孩子已经上初中了。她就说以前在小学她每天会给她冰上雪碧也好啊，可乐也好啊，她觉得对这孩子进门就最大的关怀了。然后她说那这样可以吗？就是我上小学5-6年级的男孩女孩也好，回来以后给她让他喝点茶什么的。结果他提到这个问题以后，居然我们底下的人都哄堂大笑，就我觉得特不可思议。我觉得这有什么问题？他就说那我以后我儿子要是回来以后小学，我就比如谁的让他回来以后说先给我7杯茶。我觉得这有什么问题啊？
1: 大家觉得小孩喝茶不可思议，
0: 说这孩子有喝茶怎么那么可笑啊。其实你要想，一杯菊花茶或者一杯淡淡的绿茶，在三伏天回来喝一杯多舒服啊，对吧？不喝凉的，我们也甚至你可以给他放一点点冰糖在这个菊花茶里也没有问题，给他稍微让他室温的这个温度，他回来喝多舒服啊。结果没想到底下的听这个餐饮会的这些朋友就觉得很可笑。实际上我们现在的孩子认识茶基本上都是上大学了。你琢磨，
1: 好像
0: 我们也是那么过来的吧，
1: 好像家里人喝茶呢都是大人的事儿，
0: 都是甚至老人的事儿。
1: 嗯，
0: 那么孩子。

0: 导致他上了大学，就我们家小孩也是上大学觉着特别辛苦了，又还自己买点茶叶喝一喝。我说他又觉着认识太晚了，我觉着我们的孩子认识茶太晚了。
1: 嗯，
0: 有很多专家就是一直想说茶叶可不可以当成我们的国饮，其实挺好的吧，茶叶当成我们的国饮。结果就这个信息，就我听到现在就有快十年了，没有任何动静。
1: 就是
0: 没有响应，
1: 没有唤起大家的这个响应和呼应哈。
0: 没有。其实我们倒是觉着，饮料就是包括很多很多的饮料，实际上我们运动员有运动型的饮料，
1: 嗯，
0: 是吧？如果对一个人他很虚弱或者低血糖的情况下，给他喝一点甜的饮料，可能还让他马上就缓解。
1: 对，
0: 这些东西都是食品，不是药品。
1: 嗯，
0: 对人的形成也是慢慢的一贯的，
1: 嗯，
0: 是吧？那你要是慢慢的一贯的是一个不好方面的影响，终究有一天你会体现它给你带来的问题，
1: 对，
0: 是吧？
1: 嗯，我身边就有这样的朋友哈，真的到了三四十岁还是爱喝甜饮料，他觉得没味儿的水喝不下去啊，很难下咽。然后我就分析这个原因啊，追根溯源，他说他小的时候啊，那个时候小孩嘛都爱吃甜的喝甜的，他想要甜水儿，他是由外婆带大的，那他外婆就给他的这个白水里加一勺白糖，就一直就这么长起来的。
0: 觉得对于老人来说，我能理解到就是老人觉得对他好，
1: 嗯，
0: 是吧，
1: 满足了孩子的要求啊，孩子很高兴。
0: 嗯，我们出生的婴儿哈，小小的婴儿给他点一点点糖水，他那表情特轻松。
1: 嗯，
0: 给他点一点点苦水，哎呀他就咧嘴。
1: 嗯，
0: 这个喜欢不是后天的，后天是你加重了他外就是不好的方面发展是我们的。其实喜欢甜食是与生俱来的，
1: 对，
0: 没有人喜欢苦的。
1: 嗯，
0: 我们作为家长不是说不让他吃甜饮料就让他受苦，你可以完全可以在这当中变通一下，比如鲜榨的果汁，
1: 嗯，
0: 也很好，榨完了就喝，有什么不可以的呀？那你要是榨一杯西瓜汁的话，肯定比外边那个红红的西瓜汁要成分要强多了吧？
1: 对，
0: 哎，家长可以让孩子吃一些用一些甜的水果来替代这些饮料，
1: 嗯
0: 啊，即便榨汁也可以，外面100%的纯正果汁，应该说在这些饮料当中，嗯，它的干物质啊占的成分比较高，有一定的，其实要说完全杜绝这种食品添加剂，包括
1: 也不太可能，
0: 也不太现实。这工业化的生产，你想想，我们除非完全都自己做，甚至有的朋友为了能完全回归自然，自己做那个豆腐。
1: 嗯，
0: 那你说现在酱油醋它里边也有防腐剂，
1: 哦，
0: 就是说必然的它保持一个上架期，或者为了更多的人能食用到，这些不必纠结说以害怕的要命，但是对于孩子来说，能不添加的尽量回归于天然吧。
1: 对，刚才徐静老师说到这个甜的问题哈，就是说人们生来是喜欢这个甜味儿的。
0: 嗯，
1: 我之前和我们节目的另外一个嘉宾聊天，就是生命时报饮食版的编辑吴佳聊天，他说人的这个骨子里，我们的基因里，
0: 嗯，
1: 就有喜欢甜的这个因子。
0: 嗯，
1: 因为在茹毛饮血的时代，我们狩猎，我们采食这个野果子，判断这个野果子是不是安全可以食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准，就是它是不是甜的。
0: 嗯，
1: 如果是甜的呢，安全我可以吃，如果是苦的可能是有毒的，我不能吃。
0: 嗯，
1: 所以我们骨子里就是喜欢甜的。
0: 对对对，这没得说。实际上我们好多果实里边它的种子带点苦味，对它来说也是
1: 自我
0: 本能的一种保护，就是，
1: 啊，动物
0: 不
1: 吃了它就可以继续生长，继续发芽。
0: 是，所以我们要，为什么我们老说要感恩食物啊，它这些也是为它的子孙后代做一个保护。
1: 对，
0: 但是我们也别吃了，就种子给它留下吧，苦的东西就放弃了。
1: 对，
0: 实际上这些是有道理的，可是我们反对的是这种人工过多的添加。天然的东西我们问题都不大，但是这种人工的甚至是不太有良心的这种添加，就让我们觉得真的是挺可恶的。确实这种情况也有，不能说绝对没有。
1: 我记得徐静老师说过一句话哈，没有一种食物是十全十美的。
0: 对对对，
1: 包括我们说的甜饮料哈，如果你真的低血糖了，可能一杯甜饮料让你的血糖指数一下就上来了，你就精神了。
0: 你说的特别好，其实有的时候一块糖可以救我们糖尿病朋友的一条命。
1: 哦，
0: 他低血糖是很危险的，所以他在真正低血糖严重的时候吃一块糖，他就可以有得到缓解。
1: 对，
0: 所以我们一定要是分析 尤其是像

0: 我们的家长啊，对孩子来说要有是非这种观念，
1: 嗯，
0: 然后再判别我们什么该做，什么不做。
1: 对，
0: 嗯，
1: 甜饮料也不是一无是处，它可以在某些时候让我们感觉到口感很好，但是你不能沉溺于它，你长期的大量的去享用它的时候，可能有一天你会觉得后悔，会带来让你觉得不能接受的一个结果。
0: 对，就像我说那种纯勾兑出来的，还是说少之又少，尽量别喝。
1: 嗯，
0: 嗯，
1: 如果你知道它是怎么来
0: 来
1: 的，
0: 的，你对对对，
1: 你就不用会去喝
0: 不
1: 它
0: 用我
1: 了。
0: 们说
1: 嗯，我记得有这样一句话，他说："你对食物的认识会影响你对它的感觉。当你
0: 嗯，
1: 知道它完全是用化学的东西调配出来的时
0: 抵
1: 候，
0: 触了。
1: 你喝的时候想必也没有那么
0: 哎，
1: 美味。"
0: 没错，没错。
1: 嗯，那今天的话题呢，我们就聊到这儿，也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本期节目进行到这儿，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这是

0: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3: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2: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3: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5%需警惕，超8%高风险，超10%大概率本金全无。
2: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3: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4: 之前全国首个 AI 儿童
5: 发现发明，
6: 随着智能家居市场不断扩大，
5: 发新生
7: 气，是中国具身智能大会的现场，
5: 解构、解码、解未来，智能制造，智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8: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科技新视点。今天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谈一下全红婵，一位跳水天才。但是最近呢，全红婵啊又是在网上受到了很多人的关注。关注的原因之一呢，是因为在不久之前他参与了一档电视的节目访谈当中啊，他哽咽着回应说， 被别人说胖，他为了减重每天吃一顿仍然是高居不下。哎呀，看到这个场景真的是让人心疼啊。另外呢，在这两天我们看到网上啊有一个消息披露，来自于广东省二沙体育训练中心的官网对外公布，我跳水中心的运动员全红婵涉嫌遭受网暴一事，我中心已向公安机关报警。那么今天呢，我们就和大家来谈一谈全红婵，请来本节目的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科学顾问寿陀。寿陀好。
9: 各位听众大家好。
8: 我之前向各位听众朋友简单介绍了一下这个事件的背景啊，其实呢，寿陀也是一个，体育领域的，第一是家属啊，你的夫人是一个运动员，第二呢，常年也是研究各种各样的体育项目，

0: 尤其呢，对于运动员个人的成长，也是有自己独到的见解。我们先来说第一件事情，让全红婵哽咽的原因是网上有人说她胖，但是呢，全红婵今年只有19岁，按道理说呢，这个年龄段，无论是男孩还是女孩，她不可能体重稳定，甚至体重可能还是会要继续增加，尤其是一个运动员。过去呢训练量很大，那到了一定阶段训练量停了之后呢，好像我们见到大部分的运动员都会发胖，这是我介绍的一个背景的情况。所以我要先问瘦头的第一个问题，全红婵到底胖不胖？
1: 现在判断一个人胖不胖啊，不是自己说了算，也不是大众说了算，这个呢还是要看数字说了算，而且这个我们一般在大众领域里面啊，评价一个人的体重，评价一个人胖瘦与否，比较常用的一个指标呢，叫做体重指数，
0: 对，
1: BMI 呢，算是国际上接受程度最高的来判断一个人是胖还是瘦的这么一个指标，计算起来非常的简单，就是体重就是千克了，公斤啊，这个数除以身高的平方，也就是说把身高。就是比如说比如说1.7米啊，1.70除2次啊，比如说你的体重是75千克，150斤，对吧，75除以1.7再除以1.7，得出来的数就是你的体重指数。这个体重指数呢是相当大程度上可以反映一个比如说成年人啊，在大多数情况下他的体重是高是低，是不是偏高还是偏低。按照这个国际上的一些通用的标准呢，健康的或者是说就相对健康的这个体重指数的范围一般在18.5到25.5之间。也就是18到25之间吧，大概可以去就是按照这么一个这个指标来去算，大家可以去算一下。因为我其实并不知道全红婵体重和身高到底具体是多少啊，这个也大家可能在网上也看不到一个特别具体的数字。但只是从什么视觉上去判断，我觉得这个东西都是不准确的。都是不准确的，也是没有意义的。尤其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问题呢，就是像刚才玉龙说的哈。当我们去评价一个运动员啊，尤其是一些特殊项目的运动员，我们去苛求他的身体的状态啊，尤其是就是所谓的苗条与否。但是呢，就是说，如果他把运动员这层身份卸下来之后，他变成了一个普通人，对吧？变成了一个就是普通人，他其实就是一个普通的女孩子，一个年轻的小女孩。然后他对于自己身体的这种所谓的胖瘦啊。他的标准到底是什么？我们不能够再用运动员的标准去衡量他了，对不对？而且我们现在也确实说，你看这个全红婵经历了这个职业的辉煌，现在呢，很大程度上来说啊，我们从各种角度来看，他已经不再是一个这个还在坚守在竞技体育一线的运动员了。所以说呢，这个时候我们是不是应该，抛开那些啊，就是运动员的那些身份，然后再去把她当成一个普通的女孩子来去看她的体重，然后我们再看看这体重指数啊，是不是她有可能会偏高，也有可能会偏低，偏高了该怎么办？也有很多很多的办法。至于说偏高了一点点，是不是就是问题？可能也不是问题。那么我们在大众的审美领域里面，或者是在大众的这些日常的网络上的评价里面。在我们东亚，普遍的状况是，大家对于体重，尤其是对于女孩子的体重，我们的要求是非常之严苛的，偏低的水平。偏低的水平，也就是说，你看啊，我说20左右是一个非常健康的这个体重啊，大家可以算一下啊。如果你的体重指数是20的话，你看看，如果按你的身高，你去看一下，它大概是多重，你得出来的数字呢，你往往会觉得说啊，怎么这么沉，怎么这么重，比我们想象的，对于很多那种所谓的苗条健美，或者是所谓的打引号的美的那种体型，往往是要。看起来体重要更大一些，这是我们的普遍的一个问题。
0: 对，
1: 所以说这个也是。
0: 你说到这儿，我们必须要说回全红婵本身啊，她毕竟是运动员出身嘛。很多人呢说她胖，包括网上给她的一些恶评，都是以她巅峰时期在参加奥运会的那个体态来说，你怎么会胖成这样？你还怎么再去参加各种比赛？就说她的身体已经不是那种巅峰期的状态，说的是这种胖。就这种胖，我不知道你怎么理解，反正我自己是觉得有点太过于苛责了。
1: 对，首先呢，就是说一个运动员哈，他都是有自己的职业生涯的，没有人

0: 尊重他的选择，应该尊重他的选择。我觉得，衡量一下我的人生，我在运动这一块儿我已经达到巅峰了，我可能没有办法再继续的去付出维持我的巅峰水平的那些代价。我想要去换一个赛道了，对不对？尤其是你看我们说的这个项目啊，就是现在说的跳水这项目，是非常特殊的一个项目，确实是非常特殊的一个项目。
1: 特殊在哪？
0: 特殊之处在于。尤其是对于我们国家的运动员来说，其实在全世界范围里面，总体来说也是这样，就是他的运动寿命是非常之短暂的，
1: 为什么呢？
0: 非常之短暂。那我们要看这个跳水这个项目本身的特点啊。我们说这跳水呢，尤其是跳台跳水，尤其是跳台跳水，也就是全红婵从事的这个项目啊，跳台跳水十米台，然后十米台这个项目呢，我们这个看到这个全红婵的。所谓的神迹啊，就被我们能够记住，被全世界的跳水迷或者是体育迷能够记住的那个场面是什么？所谓的水花消失术，
1: 对，
0: 对吧？你看，他从10米高哈，三层楼还多一点的高度，我上过十米台，我在十米台上，我绝对不敢走到前面去。虽然我知道跳下去可能也没啥事儿，下面是一个6米深的水池，但是我在上面，我会两股战战，急于先走，那肯定是。肯定是站不住的，是非常高的一个高度。你想从3层楼高的地方跳到一个水池里面，水花几乎没有，几乎没有。真的，我们随便往下扔，别说是扔一个人了，对吧？我们就是哪怕是就扔个手机下去，那个水花可能都比全红婵下去砸出来的水花大。
1: 哇！
0: 就这个，对，这个是怎么回事呢？就是说，你看这个项目的特点，就是它需要在一个高处。跳到水里，在这个从高处起跳到落水之间的这0.几秒到一秒多的时间里面，做出复杂的空中动作，各种翻腾是吧？旋转，然后呢，这是其中的一个打分标准，打分是空中动作是一部分，入水是另外一部分，就是入水效果是另外一部分，就是你入水的时候所谓的水花大还是小，到底是一个深水炸弹扑通一声啊，大家会经常看到一些，比如说跳水的运动员失误了，他会所谓的炸鱼了啊，对吧？咣一下炸出好多的水花来，大家平常在夏天的时候去游泳池玩的时候，也会经常玩这种游戏，看谁比的那个砸出来的水花大，对吧？但是呢，游泳跳水呢，它比的是谁的水花小，那水花小呢，那自然的你一个。掉进水里的物体，我且先不说这个压水花的各种复杂的技术，就这个物体本身来说，这个物体越小，砸出来的水花肯定是越小啊，对不对？这个是显而易见的一个物理常识，对不对？同样形状的话，它同样的形状，它肯定是越小，砸出来的水花越小。所以说，你看，对于跳水这个项目来说，第一，它需要在短时间里面，一个固定的空间里面去做翻腾，对吧？十米台就是10米，三米板的那个板子到水的就是3米，但是我说跳板还是有点区别的，因为跳板需要借助自己的体重，借助自己的力量，让那个板子产生反弹，其实可以弹到更高，可以弹到5米、6米甚至更多，然后呢，这个你看它需要一些体重，但是跳台是个死的，它是个硬的东西，它没有弹性，所以说其实跳台的运动员的在空中的那个空间就是这个10米。实际上就是这10米，起跳的高度有点区别，这个区别不大啊。但是你在这个相对固定的空间里面，你去完成翻腾，而且我们看到打分是什么呀？你翻的周数越多，它得分就越多啊，对不
1: 对？
0: 同样是什么？我们说你看这个打分什么那个跳水里面和体操是一样的，它这个翻腾的时候有直体的翻腾，有躯体的翻腾，也有这个团身的翻腾。团身的翻腾就是手抱膝盖，对不对？把身体团这个球。你。这个是翻腾周数会更多，那你躯体的翻腾呢，就是这个腿伸直，手那个脸贴在膝盖上啊，是把一个身体折成像个折刀一样啊，折起来，这是躯体的。那躯体的翻腾周数呢就要少很多，那直体呢一般就很少采用了，直体因为你翻的周数实在是太少了，所以说你的身体越小，你在空中翻腾的周数就越多，周数越多，你的得分就越多。然后你的身体越小，你落水的水花就越小，水花越小，得分越多。所以说，最终从这个打分的结果来去评价的话，就是你的体型小就是要占优势的呀，对吧？你的身体越小，你在里面占的优势就越多。所以说，对于像尤其是跳台跳水的运动员来说，他们所谓的竞技运动的巅峰期往往。是在青春期之前，
1: 就是在身体发育之前，
0: 对，就是当他的身体还没有发育，身高体重都没有开始迅猛的增长，大家都听众朋友们可能绝大部分都已经是过来人了，对吧？

0: 已经过了青春期了，大家能记得说自己青春期的时候，有那么几年身体疯狂的在成长的那个阶段，对吧？
1: 对，
0: 就长得贼快，就是几年的时间里面就从这个小不点就一下窜成一个成年人了。这个青春期就是这样的特点。那么在这之前，你的身体的发育是相对比较慢的，在这个阶段里面，你去比赛，参加跳水，尤其是跳台跳水，你就是有先天的优势啊，对吧？先天的优势，所以说你看，大家可能还，如果是这个老一点的听众朋友，不是老一点的听众朋友，就是资历深一点的听众朋友，如果你是个老的体育迷的话，或者是一个高资历的体育迷的话，你可能还记得，比如说我们跳水是个我们国家传统优势项目哈，
1: 对，
0: 不是最近火的，这个可能年轻的听众朋友们都不知道，这个是历史非常非常之悠久了。比如说就是说女子跳台这个项目来说，我们当年的第一代的跳水女皇是高敏，高敏的之后呢，就高敏是在88年汉城奥运会的那时候就开始参加比赛了，
1: 对，
0: 那么在1992年的巴塞罗那奥运会，这都是已经是30多年前的事了，对吧？
1: 对，
0: 巴塞罗那奥运会上。一举成名的是我们的就是二代跳水女皇，伏明霞，伏明霞现在
1: 伏明霞都已经是那么古早的运动员了
0: 啊，对，1992年对吧？1992年，而且你大家之所以觉得说伏明霞好像年纪也没那么大呀、啊，是因为伏明霞出道很早啊，伏明霞当年参加巴塞罗那奥运会的时候才12岁啊，
1: 哇，那么年轻啊，不，准确的说那么小，
0: 对啊，她才12岁参加巴塞罗那奥运会，
1: 12岁就可以参加奥运会了。天哪，
0: 对，
1: 太厉害了。
0: 在那之后，国际泳联做出了规定，说把这个参加奥运会的这个年龄的这个门槛放到了14岁啊。
1: 哦，哎，那在伏明霞之后，是不是就是熟悉的郭晶晶？
0: 对，然后是郭晶晶，然后是后面陈若琳，然后一直到现在全永川、陈芋汐，包括现在还有一帮更小的小朋友，因为他们真的出道非常非常的早。那这样的一个结果呢，就是他们的运动巅峰期可能是在14、15、16岁。然后呢，所谓的我们经常探讨国内的这个跳水的时候，包括其实体操也有点类似啊，大家经常说，哎呀，运动员要过一关。叫发育关，尤其是女动员，女运动员，尤其是女动员，女孩子要过发育关，说要是过不了发育关，你的职业生涯可能就差不多结束了。你看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如果大家在，就是他们经历了青春期的这种身体的迅速发育，身高体重迅速增长，体型的变化之后，如果你没有去发展出一套适应你现在的体型的一套训练方法和这种竞技的方法，其实需要方法的嘛，对不对？那你可能就已经没办法跟你的这个比你更小的还没有发育的同行去竞争了。导致你的运动生涯就结束了。你看大家讲这个很残酷的，运动生涯结束了，他还没有发育
1: 就已经结束了，而且他的这个年龄段，你看刚才说了10来岁，这不就是上初中的年龄段吗？就上了初中，他的这个生涯就结束了，这听起来真的太让人心寒了。
0: 是对于，也不是说心寒，那其实是个很奇怪的人生道路，是绝大部分人没有经历的人生道路，就是别人的人生道路才刚开始。你的人生道路被别人定义的人生道路似乎就已经结束了。
1: 但是你说到这儿，我就想起了一个人啊，每年奥运会的时候大家都会去关注他，就是丘索维金娜，是一个体操运动员，准确的说是大妈级的体操运动员了，都已经50岁了。我查了一下，
0: 50了，对，
1: 他2025年的时候，他依然还在比赛。哎，为什么他可以打破这个常规呢？
0: 今年还在比赛，秋马今年还在
1: 26年还在比赛，
0: 对，还在参加体操的各种单项比赛，但是他把自己的运动的这个项目从，就是因为我们知道体操也有很多很多的不同的项目嘛，他集中到他的优势项目就是跳马上。但是我说丘索维金娜，大家都在体育圈里面就是尊称他一声丘妈呀，叫妈妈就完全没有问题，对于绝大部分的运动员来说，那就是妈妈级的人物。
1: 对。
0: 他绝对是一个传奇啊！我们说这个传奇呢，就是这样的。他当年也是在就他在参加比赛的时候，还是前苏联，你想想吧。他刚刚开始参加奥运会啊，参加国际顶级比赛的时候，那时候苏联还没有解体，他是个前苏联运动员。
1: 对。
0: 后来呢，就是他是哈萨克斯坦的这个运动员，然后就大家能够记住他，其实在他当年在所谓的被别人定义的职业生涯巅峰期里面，他没有特别出色的成绩。他没有特别出色的成绩，不是那种特别出挑的明星运动员。之所以被大家记住的，其实是在他二次复出。 他的付出呢

0: 因为他的儿子，刚刚是当了妈妈哈，这个他孩子很小，得了白血病，然后呢，当时他的整个经济条件非常的不好，然后就没有办法，没有足够的钱给孩子治病。那个时候是作为一个母亲，为母则刚，说我要给我的孩子治病，我需要钱呀、啊。我作为一个运动员，对不对？我作为一个退役运动员，那时候已经退役了，当妈妈了嘛，对不对？我们想想体操运动员，说当妈妈了再回去参加比赛这个事儿。在古往今来都是极少见的，是吧？极其为罕见的。他之所以回去参加比赛，就是因为想，就是借助自己可能唯一擅长的项目，唯一擅长的东西。
1: 给孩子挣点医药费。
0: 对，是为当时呢，包括我们国家，比如说像李宁啊，就因为我们知道李宁作为一个成功的商人，成功转型的，从职业运动员，他也是个体操运动员嘛，给了他很多的这个支持，包括他当时为了参加比赛也去转机到了德国，然后这个去获得了参加奥运会的这种资格啊，一直到现在。但是现在他的儿子这个被成功的治好了，现在已经是个大小伙子了，都不一般，都是20多岁的大小伙子了。其实完全不太需要他去，因为经济上的原因去再去比赛。但是邱妈，邱佐维金娜，就是已经达到了另外一个层次，达到了另外一个层次，就是说他在挑战人类的极限，他也在享受比赛。他觉得说，你看，哎，我在30多岁的时候，别人认为我已经完全是一个大龄运动员，是一个不可能再去上竞技赛场的运动员了。哎，我居然还行，那我能不能坚持到35岁呢？能不能到40岁？40岁好像还行，我40岁的时候还能比，我还能偶尔能够上个领奖台什么的，对吧？然后我现在50，我还能不能行呢？他就一直在这样。但是这个问题呢，就在于，比如说，我们很难想象说，就在维尼纳在我们国家，对吧？如果是不要说50岁了，就是30岁，就是25岁，再去参加奥运会，这个事儿是非常非常难的一件事情，因为我们人才济济，对不对？这个后备人才太多太多太多了，我们可能从名额上就不可能再给他们一个机会了。就是你虽然是一个能够达到世界领先水平、维持在竞技水平的一个传奇运动员，但是你可能也没有信心说真的就拿个金牌回来，对不对？
1: 对，
0: 那我们现在有一大帮小孩，这个就是
1: 都有
0: 完全
1: 夺
0: 是，
1: 金的实力。
0: 没错。所以说这个肯定不大可能在我们这儿实现。那么说回到跳水这个项目哈，其实也是一样的，就是说刚才我们说跳水的发育关的问题，说到了发育关，过了这一关之后，能不能继续参加比赛，或者是有没有成功的这个案例？其实有的是，其
1: 有
0: 实有的
1: 大家
0: 是。
1: 熟悉的名字吗？
0: 大家熟悉的名字，其实不用，大家不用太熟悉这些名字，因为大家也未必是跳水迷哈，或者是这个就是特别关注这个项目。其实大家只要是每次，比如说什么世锦赛啊、奥运会啊，大家去偶尔看一下比赛。偶尔看一下，比如说到了世锦赛或者奥运会的决赛，那肯定是世界顶尖水平了嘛，对不对？就是顶尖的那么几个运动员，十几个运动员在那儿比赛了。然后你去看看决赛的时候，除了关注我们国家的运动员之外，你关注一下世界上其他国家的这些运动员，可能哈，在跳水这个领域里面，尤其是女子跳水，或者是尤其是女子跳台跳水这个领域，可能他们还没有办法撼动我们国家运动员的绝对的这个领先的优势。就是说，哎呦，如果说哪次什么奥运会啊、世锦赛啊，我们丢了一块金牌，那是个大新闻。那拿金牌对我们来说不是新闻，对不对？不是新闻，但是丢了金牌对我们来说是大新闻。但是你说，即便他们可能没有办法挑战我们，但是他们仍然是这个世界上跳水跳得最好的那么几个孩子之一啊，几个人类啊。你会注意到他们的这些运动员哈，我们经常我会经常会看大家的评论哈。就是大家在看比赛的时候，有时候发的弹幕啊，刷的时候，哎呦，说这运动员怎么看上去这么五大三粗的？经常有这样的评价啊，说那个外国运动员膀大腰圆、五大三粗的，
1: 对，
0: 说这怎么就一看他不太像个跳水的运动员呢？当我们说这个的时候，是不是已经就是把我们国家跳水运动员，尤其是女子跳台跳水运动员的那个形象，给固定成了一个说这个项目就应该是这样的，
1: 对，肯定是会有这种先入为主的
0: 会
1: 印
0: 有这
1: 象，
0: 对，因为你看，我们冠军就是这样的，我们一
1: 对，
0: 代一代的冠军都是这样苗条的小女孩，都是苗条清秀的小女孩， 对不对？像一根针一样落在这个

0: 水面里面不激起一丝的水花，
1: 嗯，
0: 对吧？
1: 嗯，
0: 但是你说他们为什么是这样的呢？但是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点哈，就是因为大家其实在日常生活当中很少接触到，或者是说意识到自己接触到了职业运动员，你会就不知道他们这些职业运动员，当他们出现在街上、出现在街头、出现在你身边的时候，当他们不再穿着自己的比赛的服装，
1: 嗯，
0: 穿着日常的服装的时候，是个什么样的感觉？但是我这个因为多少有一点优势，您刚才也说了，我是个体育家属嘛，其实可能接触到这个圈子还多少多一点。当他们穿上便装，
1: 嗯，
0: 出现在街上的时候，
1: 嗯，
0: 刚才我们在跳台上，
1: 你先说的是哪种运动？是就是跳水吗？
0: 其实各种运动都是这样的啊，各种运动都是这样的。
1: 哦、
0: 比如说像跳水运动员里面被大家评论为五大三粗、膀大腰圆的那些，不管男孩子女孩子哈，
1: 嗯，
0: 他们穿上便装走在你的身边，你都会觉得这个孩子挺健美的。
1: 嗯，那今天我们的对话就到这告一段落了。再次感谢本节目的科学顾问寿陀的精彩分享，谢谢寿陀，再见，
0: 再见。

0: 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践行3个10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3: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2: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
4: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临汾新闻，
5: 古县乡宁深耕特色种植，激活乡土资源。65世界环境日，让绿色理念浸润美丽临汾，一城暖意护航高考。各位听众，中午好，今天是6月7号，星期日，农历4月22，我是小林，欢迎收听临汾新闻。产业旺则乡村兴，古县乡宁县立足地域禀赋，深挖高山豆角、山野酸枣特色农产品价值，通过标准化种植、精细化管护、全链条升级、品牌化运营，让特色农产品成为群众稳增收的有力支撑。古县北平镇新庄村地处太岳山腹地，海拔约1400米，昼夜温差大，土壤肥沃，生态环境优良，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为高山冷凉豆角生长提供了绝佳环境。走进新庄村豆角种植基地，连片标准化大棚整齐排布，绿意盎然。古县北平镇新庄村村民韩润秀：
6: 村大村里有了这豆角产业，俺不用外出打工了，春天里在大棚里种豆角，然后夏天里在豆角卖豆角，既能增加了收入，也能照顾了家。
5: 新庄村高山豆角肉质脆嫩，口感清甜，绿色无公害，品质上乘，每年7至8月集中上市，恰好填补了平原地区夏秋蔬菜供应空档，市场优势十分突出。优质的产品不仅热销临汾本地农贸市场、商超门店，更依托完善的冷链物流体系远销太原等省内各大城市，成为深受消费者青睐的优质农产品。古县北平镇新庄村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会主任任文军：
7: 我们村种植300余亩，大棚25座，统一种植，统一管理，统一销售，预计产量可达60万斤，经济增收50余万元。
5: 走进乡宁县枣岭乡千亩标准化酸枣种植基地，连片酸枣树枝繁叶茂，抽枝斩绿，长势喜人，广大农户抢抓有利农时，有序开展精细化管护工作。乡宁县农户翁俊英：
8: 必须把它摘掉，让它营养回流，能够达到最佳的生长状态。
5: 酸枣兼具食用药用双重价值，是极具开发潜力的特色山野作物。为做大做强酸枣特色富民产业，当地优选高产、优质、抗逆性强的优良酸枣品种，因地制宜优化种植方案，安排专业技术人员全程驻点跟进、入户指导，为产业健康发展保驾护航。在夯实种植基础的同时，通过搭建专业化加工车间，开展酸枣分拣、精深加工，提升附加值，打开市场销路。乡宁荒山园酸枣开发有限公司负责人翁艳良：
8: 现在我们开发出了酸枣仁、酸枣芽茶、酸枣饮品、酸枣仁粉等多款产品，从田间到车间，层层提升价值。
5: 产业赋能发展，联农带农富民。襄宁县还通过构建企业加村集体加农户联动发展模式，常年稳定提供种植管户、林间养户、果实采摘、产品加工等就业岗位300余个，累计带动160余户农户稳定增收，户均增收4万余元。6月4日，全市外事工作会议召开，会议认真落实全国地方外事工作会议及全省外事工作会议、市委外事工作委员会会议精神，总结全市2025年工作，安排今年重点任务。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王渊出席并讲话，副市长王云主持。会议指出，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外交思想，围绕中心大局提升工作质效，更好服务国家总体外交和全市高质量发展，以实际行动坚定捍卫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会议强调，要发挥特色优势，主动承接参与重大外交外事活动，讲好中国式

0: 现代化临汾发展故事，以临汾之力服务国家总体外交大局，要聚焦外事赋能，积极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优化涉外服务环境，巩固拓展出访成果，助力全市高水平对外开放。要扩大民间交往，高质量推进有城建设，大力推进人文交流，促进民心相通。要加强党对外事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锻造过硬外事干部队伍，守牢涉外安全底线，推动各项任务落地见效，为全市高水平对外开放和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1: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
2: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临汾新闻。
0: 初夏时节万物盛，生态护绿正当时。6月5日是世界环境日，我市各地围绕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主题，启动系列主题宣传活动，通过多元化科普宣讲，多层次联动宣传，传播生态文明理念，引导全民参与生态保护，持续筑牢临汾绿色高质量发展的生态底色。在洪洞县的六五世界环境日主题宣传活动现场，60多幅生态摄影展吸引了过往群众的目光。市委常委、洪洞县委书记张进伟出席活动，并和工作人员一起向大家宣传生态环境法典、环保法等相关政策法规。市生态环境局在市区鼓楼广场举办2026年六五世界环境日临汾主场活动，通过展板宣讲、设备展示、资料普及等互动式形式，引导广大市民主动参与生态保护，共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临汾。市民李燕：
3: 这次活动收获满满，让我更清楚地了解了环保离不开点滴坚守，往后我会以身作则，常态化绿色出行，规范做好垃圾分类，主动向家人邻里普及环保知识，以实际行动带动身边群众共同爱护家乡生态。
0: 绿蚁骑行传递新风，绿色骑行环节，骑行爱好者们佩戴环保标识，沿着市区主干道有序骑行，成为城市街头一道亮丽的绿色风景线。市民张泽：
4: 我觉得环保就是从身边的小事做起，比如少开一天车，多骑一次自行车，既能锻炼身体，又能减少污染，让我们的城市更清新。
5: 全面绿色转型，贡献美丽中国。
0: 侯马市聚焦中欧班列绿色发展，开展绿色班列青春护航主题实践活动，活动开设环保微团课，通过数据对比直观展现铁路货运低碳优势，同时设置班列线路拼接、绿色履职承诺等趣味实践环节，引领广大青年立足岗位、降耗减排，以青春力量赋能内陆对外开放平台，绿色提质增效。侯马团市委副书记李雅杰：
6: 夯实青年环保思想根基，以青春实干助推侯马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0: 古县、汾西、福山、曲沃、襄宁、霍州、翼城、安泽等地通过设立宣传咨询台、悬挂主题横幅、摆放科普展板等形式，向广大市民科普大气污染防治、水资源保护、垃圾分类、秸秆禁烧、节能减排、生物多样性保护等实用环保知识，引导群众自觉养成绿色健康的生产生活习惯，让生态环保意识走进千家万户，根植人心。6月3日，全市防汛抗旱工作电视电话会召开，副市长乔飞鸿出席会议并讲话。乔飞鸿指出，全市各级各部门、各县市区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减灾救灾的指示批示精神，和省委省政府、市委市政府关于防汛抗旱工作的部署要求，始终紧绷防汛这根弦，紧扣防抗救责任链条，落实监测预警、隐患排查、应急值守、抢险救灾等各项措施，进一步强化汛期督导检查，切实做到防汛形势分析透彻， 工作部署清晰明确，各项措施扎实有效，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6月4日，由市直工委主办的首期青春悦享砥砺担当市直机关青年干部读书分享会在市图书馆红色书房举行。市直工委班子成员、20个直属党组织相关负责人及市直机关部分青年干部代表共50余人参加。活动中，来自市委党校、市卫健委、市妇幼保健院等单位的青年干部依次分享读书感悟，现场书香氛围浓厚。活动主办方为优秀分享者、优秀诵读者、优秀参与者现场颁发荣誉证书。市直工委相关负责人表示，全体青年干部要以读书铸魂、理论立身，坚持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深学细悟党的创新理论，筑牢信仰根基，补足精神之钙。要坚持知行合一，学以致用，一方面潜心研读有字之书，开阔眼界格局，提升综合素养；另一方面深耕实践无字之书，在干中学，学中干，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攻坚克难、履职尽责的过硬本领，为临汾高质量发展贡献青年力量。2026年高考在即，我市各地开展暖心服务与专项保障行动，全力护航高考，营造平安、有序、温馨的高考氛围。学优教育组织开展高考考前减压文艺汇演活动，现场歌曲演唱婉转悠扬，直击人心，动人旋律诉说着青春热血与奋斗初心，活力舞蹈节奏欢快，舞姿灵动，展现出学子朝气蓬勃的精神风貌。原创小品幽默风趣，贴近备考生活，引得现场掌声不断，笑声此起彼伏。整场活动由学生自编自演，展现了高三学子的才华与活力。学优教育校长穆秀炳：
7: 就是想以这种方式让学生们在考前放松心情，在考场上沉着应对，祝所有的考生考出好成绩，考入理想的大学。
0: 学生马新丽：
8: 我今天表演的是课间十分钟，这个小品呢，让我们所有老师、学生在高三这个大压的环境下都得到了放松，和愉悦。最后呢，我也希望我在高考取得一个好成绩。
0: 安泽一中举办2026年高考中考壮行文艺汇演，鼓舞、二胡独奏、诗朗诵等节目轮番上演，为备考收尾阶段注入温暖与力量，激励学子怀揣梦想，奋力拼搏。安泽一中高三学子季文丽：
9: 希望自己以平常心去面对高考，能够成功上岸，圆梦高考。同时也祝所有的高三学子圆梦高考，金榜题名，捷报频频。
0: 翼城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启动高考考前专项护航行动，执法人员到城区及校园周边文具店、超市门店开展文具质量专项抽检排查，聚焦2B 铅笔、考试专用中性笔、橡皮等，严查假冒伪劣、以次充好、虚标功能、三无劣质文具产品，同时严厉排查隐性作弊器材、电子伪装设备等违禁物品。进入考点学校、考区酒店，对食堂、餐厅卫生环境清洁进行全方位排查。翼城县唐兴市场监督管理二所负责人刘鹏：
10: 严厉打击各类涉考违法经营行为，以精准监管、暖心服务，筑牢高考安全防护网。
0: 国网古县供电公司对古县第一中学高考考点供电线路及设备开展专项巡检，重点排查配电房、开关、线路等设施，运用红外测温仪检测设备接点与易发热部位，逐一消除设备运行隐患，全力保障考点供电设备零缺陷、零隐患稳定运行。霍州市启动2026年爱心送考公益活动，41辆公交车、350多辆出租车踊跃响应。霍州市公交公司精心规划高考专属接送路线，针对考点分布、考生出行时段优化发车班次，重点覆盖考生集中居住地与考点路段，全力保障考生便捷往返考场。 高考期间，考生可凭借准考证搭乘张贴爱心送考车贴的出租车，也可提前预约一对一送考服务。霍州市公交车司机蒲星星：
11: 考前专门对车辆进行了全面检修和清洁保养，同时对车内卫生进行彻底清扫、通风消毒，保证车内环境干净整洁、舒适温馨。
0: 各位听众，这次的临汾新闻就是这样，监制方言，主播小林，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0: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1: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 5% 需警惕，超 8% 高风险，超 10% 大概率本金全无。
0: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1: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2: 优化营商环境，十方面问题可以举报投诉。临汾市营商环境投诉举报监督专线开通以来，始终致力于推动我市营商环境的持续优化，欢迎大家通过专线积极反映诉求，共同推动我市营商环境持续向好，一起爱临汾，迎未来。受理范围：临汾市营商环境投诉举报监督专线负责受理企业和群众对营商环境领域公职人员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职责问题的十个方面投诉举报事项。一、属于职责范围内应受理的事项但不予受理的。二、擅自改变办理程序，增加办理环节，提高办理门槛的。三、未按规定时限承诺时限要求办理的。四、事项办理。

0: 过程中敷衍塞责、推诿扯皮、态度生冷、故意刁难的。五、事项办理过程中吃拿卡要、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的。六、事项办理过程中违规向企业群众谋取私利的。七、执法不规范、简单粗暴、损害企业和群众利益的。八、泄露企业商业秘密和群众隐私信息的。九、对投诉举报的服务对象威胁、恐吓、打击报复的。十、其他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等影响营商环境情形的。受理方式：投诉举报监督专线电话0357-209-6666、0357-209-6999。受理时间为每周一至每周日8点至18点。其他时间的投诉举报可发送至邮箱lfstszx@163.com。中共临汾市委办公室。
1: 最初中国文明临汾，
2: 文明识小事，牢记在心间。
1: 言语文明，热情友善贵和睦；
2: 行为文明，举手投足显修养；
1: 形象文明，穿衣打扮要得体；
2: 公共文明，绿色环保又健康；
1: 出行文明，规范有序守礼法；
2: 驾车文明，谨记交规保安全；
1: 就餐文明，光盘行动传美德；
2: 经商文明，公平买卖要诚信；
1: 养犬文明，遛狗牵绳讲功德；
2: 上网文明，网络空间更清朗。

0: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2: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

0: 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1: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0: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 5% 需警惕，超 8% 高风险，超 10% 大概率本金全无。
1: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0: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2: 40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3: 很多年后，当一代老去的人回忆起1994年，经常感叹于他的精彩。这一年，崔健推出了《红旗下的蛋》，郑钧发表了《赤裸裸》，而汪峰带着刚组建的鲍家街43号承包了话剧《浮士德》的音乐创作，魔岩三杰在香港红磡震爆香江。这一年，张艺谋的《活着》在戛纳大放异彩，而隔壁的威尼斯电影节诞生了第一位华人影帝，《阳光灿烂的日子》里的男主角夏雨。这一年，刘镇伟导演的《大话西游》上映，票房惨淡，恶评如潮，直到2年后北京电影学院放映了影片的拷贝，才扭转乾坤。从无厘头到后现代，从神话的解构到反抗的宿命，互联网的初代网迷们在各大 BBS 讨论的是热火朝天。《大话西游》从文化垃圾摇身变为学术宝藏，而主题曲《一生所爱》也流行开来，翻唱版本众多。五条人乐队的任科说，只要酒喝得差不多，无论谁唱它都会很好听，但似乎只有原唱卢冠廷能够唱出它的味道。2022年，72岁的卢冠廷在香港的港乐综艺节目《生生不息》的舞台上再次唱起《一生所爱》，苦海翻起爱恨响起时，弹幕里一片泪目。少时不识曲中意，老大已成曲中人。金曲大当家，本期当家人物卢冠廷。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金曲推荐官，期待和你交流。

歌曲《一生所爱》，卢冠廷。1983年，卢冠廷写下了第一首歌曲。曲子出来后，本来想找郑国江填词，对方收费800元，他们给不起。韩淑琛写过诗，看了一本英文的作词书后，提笔写下了人生中的第一首歌词。这就是冲破藩篱的天鸟，我要飞往天上，向那天鸟翱翔，那里充满希望，找那温暖太阳。凭借这首歌，卢冠廷真正的进入了音乐圈，他那个时候还叫卢国富。唐淑琛帮他改为现在的名字，从此卢冠廷作曲，唐淑琛写词，一起完成他们独特的情书。这一年卢冠廷33岁，漫长的等待当中他从未动摇。他说，对我来讲，坚持音乐是件很容易的事儿，因为我有学习障碍，做什么都不行，不会有人请我做事，我与这个社会格格不入。但是音乐活在我的细胞当中，是我唯一可以做的比其他人好的事情。

80年代，作词人深受许冠杰或者说旧式作词方式的影响，最后一句都是押韵的。唐书琛写词是从罗冠廷塞给他的英文书里学的，他不懂得押韵，奇妙的是歌录完却听起来很顺畅。罗冠廷的声音有一些尖锐，再带着些特殊的颤音，再配上他的摇滚民谣风格，十足的创新，在群星争辉的香港乐坛也杀出了一条自己的路。脸上青春痘直冒的毛头小子张学友，唱着罗冠廷作曲的《天变地变情不变》，打动了万千少女的心。风头正劲的张国荣听过罗冠廷的《但愿人长久》，也忍不住拿过来唱到皆知向闻。上个世纪80年代，香港很多歌手都做翻唱，而罗冠廷坚持自己作曲。首张专辑《小镇》加入了墨西哥元素，反战主题是向偶像彼得保罗、还有玛丽以及鲍勃迪伦致敬。第二张专辑当中的有首《14吨空虚》，罗冠廷认为这是香港真正的第一支蓝调。有一次，罗冠廷创作好了旋律，当晚就和唐书琛吵了起来。早上醒来，发现妻子已经写好了词。谁说时间片刻变为陈旧，全为我分秒一停留，因为我身边有你紧握我的手。这首《陪着你走》后来成了许多香港人结婚的时候必播的曲目。

每一样成就都让他更加投入于音乐。80年代，香港电影工业迅猛发展，卢冠廷也从幕后走向台前。他演过地铁司机、教书先生、安保部主任，大多都是诙谐的配角。电影《鸡同鸭讲》当中，他为偷学烤鸭手艺和老板许冠文斗智斗勇。《一世好命》当中，他和吴君如演一对烂赌夫妻。《富贵再逼人》里，他演的毛毛也让很多人至今难忘。1985年，卢冠廷在电影《半段情》中担任主角，导演很喜欢他唱的歌，于是说，要不你把电影音乐一起做了吧。做电影配乐和做歌曲是很不同的两件事，毫无经验的卢冠廷一开始是拒绝的，但是乐于挑战的他最后还是决定试一试。他用全开放式调弦把第六根弦转成完全错音，一边弹一边调。影片当中有些怪异的曲调，再搭配上他一脸的络腮胡和不合群的气质，出来的效果异常和谐，令人耳目一新。而电影主题曲《快乐老实人》也一炮而红，这首依然是唐书琛作词的歌，几乎是卢冠廷的自我写照，一生爽朗坦荡，终生不抱憾，莫自卑，不需要背着别人愁，抬头人自傲，快乐老实人。

刚刚说到这首《陪着你走》，后来成了许多香港人结婚时的必播曲目。一位先生甚至带着女儿来感谢他，说每晚和女儿唱《陪着你走》，唤醒了生病昏迷的妻子。

缘分。当年《天鸟》原本是卢冠廷写给林子祥的，后来他自己唱了，并且借此踏入香港歌坛。人有人的际遇，歌有歌的命运。1987年，卢冠廷写给林子祥的《最爱是谁》成了林子祥的代表作之一，也使得卢冠廷首次获得了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电影歌曲奖。

0: 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3: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2: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

0: 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1: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 5% 需警惕，超 8% 高风险，超 10% 大概率本金全无。
0: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1: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2: 40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3: 欢迎回到金曲大当家，我是金曲推荐官，本期的当家人物卢冠廷。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都欢迎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互动。卢冠廷作曲的作品在1980年代末的港产热门电影当中频频出现，《秋天的童话》、《英雄本色》、《喋血双雄》。30年后，贾樟柯把《喋血双雄》当中的主题曲《浅醉一生》用到了《江湖儿女》当中，掀起了一阵怀旧的风潮。尤其是1989年，堪称卢冠廷在电影配乐上的丰收年。这一年，他为洪金宝的《群龙戏凤》写了主题曲《凭着爱》。国语版的《再回首》后来经姜育恒翻唱风靡一时，他还为吴宇森的《喋血双雄》写了主题曲《浅醉一生》。30年后，叶倩文的歌声回荡在贾樟柯的《江湖儿女》当中，掀起了一阵怀旧的风潮。而这一年，王晶的《赌神》上映，梳着油头的周润发拿出扑克，抬头一笑，卢冠廷的《赌神》突然响起，没有人能在这个 BGM 里面赢了发哥。

1994年夏天，卢冠廷从香港飞到西安，听导演刘镇伟讲了一个500年都没有结果的爱情故事，他听的是鸡皮疙瘩直起。返回香港的飞机上，脑中隐约有了旋律。到了家，他抱着吉他边弹边想，2个小时后，一生所爱的旋律出来了。2天后，唐书琛完成了歌词，苦海翻起爱恨，在世间难逃避命运，相亲竟不可接近，或我应该相信是缘分。无厘头的电影因为这首歌添加上了复杂的色彩，卢冠廷苍凉的声音也穿越时空，诉尽人生的哀伤无奈。至尊宝扛着金箍棒离去，样子好像一条狗，一生所爱隐在白云之外。1997年，当《大话西游》和星爷的名号在中国大陆正式打响，香港正被裹挟进亚洲金融风暴，娱乐行业大受冲击。这一年，卢冠廷离开了音乐圈。退休期间，他过着半隐居的生活，每天用8个小时潜心研究和音，在香港西贡经营着一家绿色生活专门店。2010年，卢冠廷出山为罗启瑞的《岁月神偷》做电影配乐，水一般的少年，风一样的歌，梦一般的遐想，从前的你和我，主题曲《岁月轻狂》，浪漫轻柔，缓缓到了一段香港60年代的草根生活史。

从岁月轻狂往前15年，卢冠廷用饱含深情的悲怆唱一生所爱，但是我们细细听来，里面有一份对失去的理解和接受，他从不沉浸于悲伤当中。若以音乐为分界线，把卢冠廷的人生分为两个阶段，遇到音乐之前他着实不幸，遇到音乐之后他又着实幸运。从难以生存的阅读障碍症患者到天赋异禀的音乐才子，

孤独的成长到遇到亦师亦友一周七天一天二十四小时都愿意待在一起的挚爱，这是运气，也不只是运气。几十年前抱着假吉他沉迷披头士的时候，斗志就烙在他的心上。曾经读写障碍症令他很自卑，如今他反过来感谢读写障碍症，因为他让自己可以集中精力在一件事情上。他相信把一件事情做得比其他人都要好，就有机会在世界上生存。他不认同粤语歌已死，我觉得好的音乐是永远不会死的。我们中国有13亿人，为什么唱来唱去都是一生所爱，都是粤语版呢？因为国语版不够好，感觉不够强烈，所以不是语言的问题。如果真是好作品，会永远流传下去。不迎合潮流，不为两餐低头，能让作品有机会流传后世，这是卢冠廷始终的理想。近年来半退休的卢冠廷开始更多的思考社会问题，思考之后他出了一首歌叫做《人间天堂》，作曲是他，作词是太太唐淑琛。

0: 传说中的乐土为何找不到？如果世上多一点爱，容许一切也同在。这首歌的初衷是让人重新感受爱心在哪里，或许让这位天才音乐人一路走到今天的，不只是表面上的斗志那么简单，是斗志下对生命的尊重和爱。1993年，卢冠廷和李宗盛共同发行了一张专辑《我们就是这样》，其中有一首《如风往事》，两个中年男人有一段对话。卢冠廷说 ：“Hi Jonathan， 回看从前，你有没有后悔过？”李宗盛说：“一点都不会，虽然累，可是很值得，也很安慰。”卢冠廷说：“希望我们一生对生命都无悔。”李宗盛说 ：“OK。”
1: 往事像一场梦，将我的心轻轻触动。从前的我没法懂。

0: 好吗？
1: 好啊，可是觉得有点累。其实我都觉得好攰，或者人生就系咁啦。
0: 对啊，真实的生活是很累人的，我想。
1: 但系我觉得我可以做自己中意做嘅嘢，已经好幸运。喂 ，Jonathan， 睇翻以前，你曾经有冇后悔过？
0: 一点都不会，虽然累，可是很值得，也很安慰。
1: 希望我哋一生对

徘徊在岁月里，唯有未老未冷的情怀天天躺在新感觉里，让我一生悲喜里漫游经过。这段唐书琛写的歌词也是卢冠廷一生的写照。2022年，卢冠廷联手歌手麦浚龙发行了他的音乐作品《旋律故事》，他那熟悉的歌声再一次回归了大众视野，他用他最喜欢的方式去回味并诠释着自己的独特人生。这首歌的歌词读起来犹如一首优美的散文诗，在没有任何故事起因和发展的情况下，用一种随笔的感觉书写出了一段最动听的故事。而在这段故事中，不同的人可以发现不同的感觉，可以是撩动我心的爱情故事，也可以是风起云飞般的青春故事，更可以是看破红尘般的人生感悟。离开喧闹的城市，回到自然的怀抱，抛去脑海当中的杂念和牵挂，寻找到内心处最原始且最本质的真与善，而这或许是生命的真正意义。正是这首歌的结尾，仿佛又找到了一生所爱的感觉，两个字一停顿，将歌声的悠扬再一次拉长，让这首歌的韵味再一次得到提升，就像是一部电影给人留下了无限的遐想空间，甚至给了听者一种很好的人生感悟。而如今已经70多岁高龄的卢冠廷，岁月已经在他的脸上留下了痕迹，也在他的歌声里赋予了岁月的沧桑，但不变的是那苦海翻起爱恨里的记忆。愿他的歌声能够美丽永恒。金曲大当家，本期当家人物卢冠廷，节目最后送出这首《旋律故事》。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继续保持沟通，我们下期再见。

0: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2: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1: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2: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5%需警惕，超8%高风险，超10%大概率本金全无。
1: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2: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到，说现在徐志高给这宋其秋的官儿不大，把他给扰恼了，但是他没办法，还得向皇帝啊献媚讨好啊， 说如何讨好啊，他就想到了杨父的儿子杨莲是徐志高的女婿，杨父既然不是皇帝了，杨莲也就不配啊再当啊徐志高女儿的丈夫，于是他上书说杨莲呢婚容不配啊上公主，请陛下视其与公主离婚。当徐志高当着群臣的面对这个宋其秋就说了，公主既然嫁给杨莲了，岂可离婚呢？宋其秋一听啊，自古以来妻子有过可以休妻，因此丈夫有过也可以休夫嘛，请陛下让公主把杨莲休了吧。大家伙一听他这几句妙论，嘿，你真想得出啊，啊，好家伙的了。后来啊大家伙啊窃窃私语，哎呀休夫啊还有休夫一说，难为你怎么想出来。徐志高怕失了皇帝的威仪，使劲的咬着牙这才没笑出来，憋了半天这才说此意不可。宋其秋啊赶忙又奏，自古以来禅位之君不依，仍居旧宫，请陛下迁杨父于外郡。哎，这句话倒说到徐志浩的心坎上，他如何能让杨父自由自在的还居住在这个扬州，万一有人拥戴他岂不生事儿？于是徐志高传旨把杨父迁往这个运州，就是现在的镇江。当时迁往了运州啊丹阳宫，并且派兵严守。生元二年的五月，杨父被软禁在丹阳宫之后啊，终日里念诵佛经。当年的十一月的一天，他正在楼上念经呢，徐志高派来的使臣到了，这个杨父还没有来得及啊站起来，使臣抄起桌子上的香炉一下子砍在他脑袋上。这大香炉那还不死吗？徐志高得知杨父死讯大为震道啊，震道啊，说个白话好像震惊，但是还得悼念，下诏举哀罢朝27天。后来杨父的儿子杨莲也因为饮酒暴卒，哪里是暴死，自是徐志高指人杀死的。生元三年的二月，徐志高下诏恢复原姓，他本来姓李，是徐温的养子，复姓李之后改名叫李生，改国号为唐，承诏李渊的唐朝地统，历史上就称李生建立的这个唐朝为南唐，立儿子李景为皇太子，封为了齐王，掌管这个政权。因为李生啊前使臣结好这个契丹，契丹呢也几次派使臣到南唐来，宋其秋给李生啊就出主意，如果挑起契丹和晋之间的这个矛盾，晋呢就不会有机会侵犯我朝，我朝呢则平安。李生就问了，那有什么妙计呢？这个宋其秋啊就请李生啊后代契丹的使臣，等契丹的使臣离开南唐北还的时候，一入淮北晋朝的地界，宋其秋啊就派刺客把这个契丹的使臣给杀了。果然呢、啊、契丹真以为晋朝杀了他们的使臣呢，对这石敬瑭可就起了疑心了。这个宋其秋自以为啊是李生的功臣，更加的肆无忌惮了，他暗中培植党羽想独揽大权呢，哪想到他的亲党啊夏昌图贪污官钱600万，事发之后宋其秋啊袒护夏昌图，不判夏昌图死刑，就这一下可就惹恼了李生，李生下旨斩了夏昌图。宋其秋又恼又怒，称疾不朝，称疾不朝，哎，我得病了6年多的皇帝。生元7年的二月，因为想长生不死，吃了老道炼的金丹，当了6年多的皇帝。生元7年的二月，因为想长生不死，吃了老道炼的金丹，吃完这个一上火坏了，背上啊长了一个大疙瘩。过去老百姓啊管这个叫什么，管这个叫达背疮，一长这个准死无疑啊。他死了之后，李景继承帝位，做了南唐的第二个皇帝。说这些年南唐境内也没有什么战争，经济文化都得到了发展，那中原的晋朝又是怎么个情况呢？这个石敬瑭灭了唐之后啊，对契丹主恭敬备至，他派兵部尚书王权去给这个耶律德光、萧太后上尊号，王权称病不去，被免了这个官。他又派冯道为使臣去契丹，说此行非轻不可。 这个冯道倒是很痛快地说，陈愿王说这一阵冯道又做了晋朝的司徒宰相，他很想得开，反正这乱哄哄的年代，只要是当官啊，安乐无忧就成，去契丹不过就是多磕头，你怕什么？果然他带着厚礼到了契丹，向这个耶律德光母子磕头行礼，很受到耶律德光的欢心。石敬瑭给这个契丹皇帝的表彰里称德光为这个父皇帝，自称啊儿臣。德光呢也是非常高兴，这样呢每年除了给契丹送去金帛300,000之外，逢吉则庆，逢凶则吊，珍奇宝物馈赠不止，而且对这契丹的大臣包括赵延寿在内也是一一的赠送厚礼。德光啊小有不满，就派使臣来责备石敬瑭一顿，石敬瑭啊就卑躬屈膝的谢罪。契丹主一见石敬瑭如此的恭俭，就令他不必在这个表中啊称臣了，只称啊儿皇帝，以示啊亲如一家人。这个石敬瑭对耶律德光如此，招致许多大臣的不满，朝野都以此为耻，而石敬瑭则是泰然处置，以求不得罪这个契丹为上。契丹呢得了这个幽州之后，以幽州为南京，近臣请求石敬瑭向契丹要回幽州。石敬瑭一听啊，一摇头一摆手，哎，不，那么做会引起战端呢。这个晋朝境内其实也不安宁，先是魏州的守将张从斌啊叛反，好容易由这个杨光远奉旨讨平之后，杨光远又自持啊有功，飞扬跋扈。杨光远觉得桑维汉当这个枢密使待他不公，于是上表论这个桑维汉的过错，石敬瑭不得已罢去桑。

蛋的，心中恼怒，到了这个西京洛阳之后，就暗中训练了1000勇士为亲兵，并且派人与这个契丹沟通。后来杨光远上书说，这个桑维汗营建房舍于这个洛阳开封，与民争利，石敬瑭没办法，要把桑维汗调出朝去，出任张德节度使。朝中事情无论大小都委任给这个冯道，冯道到这个权力可就大了去了。但是他不得罪人，上不得罪皇帝，下不得罪群臣呢。石敬瑭呢曾经问这个冯道以军机大事，冯道就说了，征伐之事在陛下圣心独断，臣一介书生只知道循规蹈矩，安分守己，任职罢了。那意思您甭问我。石敬瑭一听非但不以为非，反而认为冯道这是对的，是尊敬皇帝的大大的好功臣。到了石敬瑭天福五年，也就是公元940年，安州守将李金泉呢叛反归顺了南唐，石敬瑭大怒，命令马全杰为帅讨伐他，击败了唐兵，夺回了安州。这个事情刚完，杨光远在这个洛阳又派他儿子把告老居家的太子太师啊范延光给杀了，反而说这个范是自杀的。石敬瑭不敢多问，来了个不了了之，继而调杨光远为平卢节度使，封东平王。到了年底，契丹耶律德光派使臣来进，严厉斥责石敬瑭招降纳叛，可把个石敬瑭吓坏了。他一问这才知道，承德节度使啊安仲荣啊给他惹下了祸。这个安仲荣啊是个鲁莽的武夫，野心挺大，他曾经啊对着这竹竿放箭，对部下说什么呢，我这一箭如果说射中了就有天子之分。这个箭射出去果然中了这个竹竿，哎呀，到这时他高兴极了，快活极了，真以为啊这个上天让他日后当皇帝，有这个意思了。他在承德呀招兵买马积蓄力量，原来居住在燕北的土阔混族啊，因为这个燕朔诸州啊归顺了这个契丹，他们也就成了契丹管辖的老百姓了，因为他们受不了契丹的压榨，有逃入禁地的这个愿望。安仲荣呢于是就派人把土克混部落呢1000多丈从这个舞台引诱到了承德，耶律德光为此勃然大怒，这才指责石敬瑭招降纳叛。石敬瑭怕为这件事情惹得契丹来伐，就在天福六年的正月派供奉官张成率领2000兵跑到了镇州、并州、新州、代州山谷当中，那些个土克混人赶回了雁门关以北。可是土克混人坚决不愿意回去。二月，土克混的首领白成福入朝见驾，石敬瑭为这个土克混归附感到了欣慰，于是就召见了白成福。石敬瑭想什么呢，契丹再来指责多说些好话不就完了。那个安仲荣呢是以向契丹称臣为耻的，他是皇上，是契丹主的儿子，那我成什么了。他为此啊对经过镇州的契丹使臣从来啊就没给过好脸，谩骂呀连卷带骂这都是小事儿，有时候还派刺客暗杀。当年的6月，契丹使臣其中有一个叫拽刺的，您听这名字，拽刺他过这个镇州，安仲荣啊命人把这个拽刺给囚禁了，并且上表给石敬瑭，指责石敬瑭甘心像儿子服侍爹那样对待契丹，指出土克混、突厥、沙陀这些个部族不忍再受契丹的凌辱，愿意与朝廷共抗契丹。他还把这个意思写成了遗文，分送给各个节度使、各个镇，说他已经做好了兵备，要与契丹决战。石敬瑭一见这个表彰，大惊失色，急得搓着手啊，安仲儒，乌斩呐！但是安仲荣啊已经手握重兵，石敬瑭也不敢惹他，怕他反叛了。这位可怜的儿皇帝急得寝食不安呢。最后他想出个办法，把这个邺都，就是魏州当时的邺都留守名将刘知远调任北京太原留守兼河东节度使，迁至安仲荣。他又下诏给这个安仲荣说什么呢，朕靠契丹得天下，你靠朕得富贵，
朕且不敢忘契丹之恩德。

你怎能忘恩呢？这种不疼不痒的招数啊，安仲荣啊看了之后啊，至于耳旁之风啊。石敬瑭这阵又派使臣去契丹，向这个德光谢罪。刘知远精明有谋，他知道土克混酋长白成福啊，目前被这安仲荣啊给拉拢去了。要削弱安仲荣，就得把这个白成福拉过来。他和心腹大将郭威商量，郭威就说了，用重金呢拉拢才成。于是他就派郭威带着众里去镇州，私下会见白成福，一面送上礼物，一面陈说厉害。你进来帮助安仲荣，可知安仲荣已为皇帝所厌，一旦安仲荣败亡，你也难逃朝廷的谴责呀。在这个郭威软硬兼施之下，白成福恐惧了。十月，白成福率领着宗族到了这个太原，归附了刘知远。刘知远呢，上表朝廷，给白成福一个有名无实的大同军节度使官衔，而白成福的精锐部队则是全被刘知远收在自己的麾下了。安仲荣失去了有力的帮手，气势大减，于是他就跟山南东道节度使安从进勾串起来，在这个12月举兵造反，结果在次年的正月就被晋军啊击败，被擒遭杀。石敬瑭啊赶忙派使臣把安仲荣的首级送往了契丹，想借此说明一切过错都在这姓安的，都是安仲荣干的，与我石某无干呢。石某还是你耶律德光的好儿子儿皇帝。哪料到契丹主又探知刘知远收容了土克混部，又派使臣来进指责石敬瑭啊不依不饶。这一下儿皇帝机遇日久啊，这么一责问，哎呦，忐忑不安，可就病倒了。6月13日他郁郁而死，年仅51岁。宰相冯道跟这个晋军都御侯景延广商量，冯道就说了，皇帝病危的时候曾经啊召我入宫，命令宦官把幼子重瑞呢抱至我怀中，意在立重瑞为嗣君。不行。景延广摇了摇头，国家多难，宜立长君。将军，你说的是，就这么着，他们就奉齐王石仲圭为这皇帝位。石仲圭呢，派冯道为山陵使，把石敬瑭葬于河南寿安县的显陵，庙号高祖。所以说，这个史书上称石敬瑭为晋高祖。景延广字杭川，陕州人，他是杭武出身。因为啊有功，升的官。他年轻时，他的父亲教诲他：“你要练射箭，要练到。”不发则已，发就穿铁。所以说他很早就以拉硬弓出名。石仲圭登基之后，以这个景延广有拥戴之功，就加封景延广为中书门下平章事。景延广呢也很以领带功臣自居也，再加上高权在手，平添了十分的傲气。按照这个通常的礼节，石敬瑭死了，晋朝啊应该派这个使臣到契丹去告哀的。当大臣们议论给这个契丹上表的时候，这个石仲圭呢就自称什么的时候，有人啊就应该说了，称为啊孙皇帝臣石某某。大多数人啊也没这个意义，石仲圭认为也可以。这阵景延广挺身而出，大声地说道：“不可，契丹主曾经让先帝上表旨意，家人之礼称儿皇帝，不必称臣。皇帝与契丹主以家人之礼相见可以，大晋朝向契丹称臣为这个君臣之邦不可，请表直属孙皇帝而不称臣。”这阵大臣啊李松就说：“称臣有什么耻辱的，如果说惹恼了契丹主，致战事临头，那后悔就晚了。”景延广一听哼了一声，冲着李松说：“向契丹称臣还不以为耻吗？自古以来只有藩邦向中朝称臣的，岂有中朝向藩邦称臣之理？”石仲圭啊也感觉到堂堂的天朝大晋向契丹称臣，这玩意太失体面了。以家人之礼嘛，毕竟只是家里长幼之序，不涉及君臣大礼。于是他问冯道：“宰相以为如何？”臣以为，冯道啊这阵看了看大

0: 伙，李景二公所言各有道理，称臣有利于和，不称臣合乎于理。
1: 哎嘿，大伙一听你这倒不错，两头都不得罪，
0: 重复双方的意思，扯了两句啊废话。石仲贵决定，一，景延广之意只在表上称孙皇帝而不称臣。近臣呐，捧着这个表到了契丹，耶律德光蓝表大怒，把进使啊大骂了一顿，而后啊派使臣到了晋朝，指责这个石仲贵。景延广接见契丹使，契丹使横眉立目的质问，大契丹皇帝为你朝上表不称臣十分的震怒，你朝新君为何一改旧例？景延广这也一瞪眼，是契丹皇帝不要我高祖上表称臣，只以家人以礼相许，怎么是一改旧礼呢？你这个使臣如果不知往事，暂且回去问明白了再来。我这看契丹使臣被噎得俩眼冒火，张了几次口，紧接着又吼道，你朝新君嗣位为什么不先禀明我主就匆忙继位？景延广一听啊，猛地跳起，一步跨到了契丹使臣的面前，吓得契丹使臣退了两步。景延广这阵吼着嗓门啊，弑君继位，这是我朝的事情，与契丹何干？献帝为你族所立，今上也是你族所立吗？契丹使臣碰了一个钉子，这是硬钉子，回到了临皇府，向耶律德光一一的回禀。德光啊，到这阵已经怒气满面了。石仲贵，石仲贵，景延广，你竟然敢如此的张狂，就不知怎能立尽也能灭尽吗？在这个契丹官拜卢龙节度使的赵延寿这阵乘机进言呢，劝德光啊兵伐晋朝，他有他的如意打算，灭了晋，中原呢就得另立新朝。那阵他就请德光立他，他也就实现当皇帝的梦想。石仲贵继位之后没有改元，第二年也就是天福八年时，德系契丹要南伐，他一面遣使臣不断的与契丹交往，一面做了一些个防备。这一年的二月间，南唐传来了李生病死的消息。原来李生称帝之后，也像历史上一些个帝王一样，梦想着长生不老，于是命令老道为他炼这个灵丹。他吃了丹药，内火中烧啊，脾气变得暴躁异常啊，臣子奏事稍有不如意的地方，于是他就呵斥一顿。由于啊吃丹中了毒，背上也是长了一个大疖子，他儿子李景就继承了皇位，当了南唐的皇帝。他没死吗？那还有个不死吗？生疖子越长越大，那年月跟现在不一样。占据现在福建一带的闽皇帝，这个王熙的弟弟王延政啊，在这一年的正月也登基称了帝，建国号为殷，年号天德，以建州为都城，与这个王熙相攻杀起来了，俩人干起仗来了。占据岭南的汉国的皇帝叫那位刘演，在去年死了之后，刘芬继位改元为光天。这个刘芬呢，娇阴无度，夜里出宫到这妓院游玩去，常常让这个男女裸体相逐供他呀欣赏。相逐干嘛？哎，俩人交媾，哎，他看着，类似于现在看毛片，不过这是现场直播。结果呢，他弟弟刘胜假意在府中设宴，请他呀观察这个脚底戏。脚底戏是什么？那就是摔跤啊。他到了刘胜府里头，亲自与这个力士们进行脚底，结果被刘胜指使的五个力士活活的给拽死。刘胜就当了汉的皇帝，怕别人不服，又把几个亲弟弟全部的宰杀了。说东南岭南政乱不休，晋朝的危亡啊也是迫在眉睫。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0052 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

0: 9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6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3: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2: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3: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5%需警惕，超8%高风险，超10%大概率本金全无。
2: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3: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5: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6: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5: 那得多少钱呢？
6: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咨询电话400-0052，400。 咱们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到东南岭南这阵政乱不休，晋朝的威望也是近在眉睫了。石仲贵啊把这个大权都给了景延广，景延广呢他自命不凡，愈加的骄傲了。恰巧契丹派来一个使臣，这个使臣的名字叫乔荣，此人呢是跟随赵延寿一起归顺这个契丹的。他一到开封就被景延广给扣押了。这个景延广啊还大杀到这个中原做买卖的契丹人，没收他们的货物以及这个钱财。桑文翰一看这可不行啊，立马上言说这个契丹对晋有恩，不可以得罪这个契丹。刘知远在太原也看出景延广的做法只是凭着一时意气而蛮干，必然招致契丹兵南下，为此他在太原积极练兵，做着打仗的准备。在许多大臣的劝说之下，石从贵命令景延广把这个契丹使臣乔荣放还。景延广把乔荣呢就带到府中大堂上，厉声地说，念你是这个使臣的份上，今天我放你回去。乔荣赶忙就说，多谢相公，多谢相公。你回去告诉耶律德光，他如果说敢兵发南下，我景延广有10万横魔长剑挡着他。哎，这是是是，我这个不敢，这个不敢，就这么说。哎，行行行，不过报告什么？怕我主不信，相公您是否写下，我带回去也好有个凭证。好吧，这景延广啊还正格的也没多想，他提起笔来写下了刚说的那几句话，写完了他扔给了这个乔荣。乔荣啊伸手接，但是没接住，弯腰从地上拾起来看了看，小心的叠好揣入怀中。放走了乔荣，景延广回忆自己说的有10万横魔剑之语，深深的感觉到自豪，深深的感觉到豪壮。自己估计耶律德光听了这个话，吓也得吓得不敢妄动。单说这一天，石崇贵召集宰相们商量立后之事，被征召入朝侍中的桑维汉又说起不可得罪这个契丹的话，并且请石崇贵派使臣去见耶律德光赔礼谢罪。

景延广一听，立即就说：“皇帝既登大宝，当政国威，岂有向契丹谢罪之理？更何况，罪之有啊？我有什么罪啊？我没罪啊，何罪之有啊？”石崇贵听了，心里头满意，连连点头。桑维汉呢，也就不好再说什么，于是这个议论就转入立后的这个事情。石崇贵的意思要立冯氏为后，众臣呢自然顺从。这个冯氏长得美艳绝伦，本来是石印之妻。石印是谁？是石敬瑭的叔伯兄弟，论辈分自然是石崇贵的叔父。冯氏啊，是这位石崇贵的神母。这个石印年轻早亡，冯氏守寡，石敬瑭一咽气，石崇贵还带着笑呢，于是就把这个冯氏纳为了妃了。石敬瑭的灵柩还停在宫里的时候，石崇贵啊就喝得醉咕隆咚的，拉着这个冯氏到了灵柩前。奉奉太后命，我那冯氏先帝应该跟我一起欢庆。左右的宦官宫女啊，到这时都绷不住了，没有不笑的。石崇贵也笑着对大家伙说：“哎，笑什么？我今天做了新女婿，哎，这多好！”冯氏这阵也妩媚的咯咯的笑。那冯氏的时候，冯道首先率领着群臣进行祝贺。如今立冯氏为后，冯道又率领着群臣祝贺呀，朝中热热闹闹的庆贺了一番。冯氏就正位中宫，当起大晋朝的国母了。冯氏的弟弟冯玉也从一个小小的礼部郎中一下子擢升为端明殿学士、户部侍郎，参与了政事。这个桑维汉是坚决的主张臣服于契丹，可是他惹不起景延广。他跟这个景延广啊都是宰相，但是他只是兼修国史，而这景延广却兼着禁军都指挥使，握着兵权呢。有的大臣担心契丹来伐呀，找景延广请他做一点准备。景延广原来不以为然，但是他转念一想，这玩意儿是得准备一下。说怎么准备？得加强一下所属的军队的力量。于是他就请啊石崇贵下诏向青州当时的平卢节度使杨光远调征300匹战马，这也是削弱了杨光远的良策。杨光远被调到青州以后，一肚子怨气，现在还没撒呢，突然又接到了征调他300匹战马的诏书，怒火从这脑门子一直往上窜呢。这是猜疑我。他对部下说：“要我的军马，削弱我的军列，怕我反吗？”说到这阵，他越想越生气，于是拒不奉诏。景延广呢，又以诏命调两支人马，先后到了距离这个青州不远的浑州，防范杨光远。防范他干嘛？怕他叛乱呢。杨光远一看更怒了，公开派兵夺了辎重，又占了登州，并且秘密派人去契丹对耶律德光说：“景延广掌权晋地，背弃前盟，忘恩负义，应速派兵讨伐，如契丹兵南下，杨光远愿为内应。”耶律德光得到杨光远的这个密报，与群臣商议，赵延寿就说了：“这正是南伐之良机，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也，请陛下您赶快下诏，臣愿为先锋。”耶律德光就下了南伐的决心。中原的一场战乱拉开了帷幕。这个耶律德光啊，看透了赵延寿的这个心思。他想什么呢？当初我立石敬瑭为帝的时候，你赵氏父子就求我立你们为中原之主，今天你又一再的立主南下中原，自然还是抱着当中原皇帝的野心。好嘞，我南伐中原正好需要一个熟悉中原情况的人为这个先锋，请一片忠心。朕早就知道。耶律德光呢对赵延寿说：“此一番南伐，朕就命你为先锋，率领卢龙山后精骑50000，你看如何？”臣

愿为前驱。好，灭晋之后，朕当立卿为中原之主，谢陛下。赵延寿咕噔一下跪在地上磕响头啊，他激动的这心呢都要蹦出嗓子眼儿。耶律德光手捻着胡须，狡黠的眯起眼睛微微的笑了。赵延寿的劲头来了，他领了旨之后昼夜忙碌，又是调集人马进行啊操练，又是苦思冥想制定了进兵的方略。他像啊一条看见了钓饵的鱼，为了吃上香饵奋力的腾跃着。这耶律德光呢，哎，就是把持啊钓竿，他故意把这个香饵在这个鱼的上方晃动。赵延寿啊一连上了数条啊伐晋之策，耶律德光看了都觉得哎这是可行的，打心里的满意的笑了。这个萧太后在宫中啊跟宫女们说笑，耶律德光这阵进来了，儿臣问母后安。耶律德光上前施礼，平身吧，你兴冲冲的来有什么喜事吗？儿臣有要事禀明母后。什么要事啊？且坐下讲，儿臣决定发兵讨晋。萧太后一听啊毫无反应似的，顺手啊端起了奶茶，他压了一口。耶律德光揣肚着望着他母亲，见他放下碗投过、怀疑的目光，耶律德光啊感觉到有些不安了。我儿要讨晋，我早就料到了。母后，你听我说，我且问你，你出师是不是以晋人背德忘恩为名？是是是，晋人如今向你索还燕云十六州了没有啊？停止岁贡了也没有啊？难道说就因为景延广一句无犯你的话吗？是朕，我什么都知道。你这叫出师无名，晋人对我朝无礼，罚之是在理的。不，这还没有到该罚的地步。上一次儿臣引兵南下，母后是认可的。上一次是应石敬瑭之请去助他解围，是急人之难。此次可就是你要发兵入人之境灭人之国了，这难道说一样吗？耶律德刚一听啊不做声了。萧太后注视着自己的儿子停了片刻，依我看，你遣使则让他们无礼，只是让他们来使谢罪也就是了，何必大动干戈呢？儿臣多次遣使竟然遭到扣留或者杀害，儿臣南伐之意已决，请母后准而辞行。萧太后啊微微的皱了皱这个眉，款款地说道，看来我是阻拦不了你了。行啊，那就任你自专吧，儿臣此行定能奏捷。奏捷？萧太后啊这阵嘴角露出了一丝的苦笑，但愿如此。不过你要记住了，咱们是藩人，你的大军一入中原必使中原惊动，你且不可久留，功成立即班师。儿臣遵命。耶律德光的脸上绽开了兴奋的笑容。天福九年，也就是公元944年的正月，边关报道，契丹先锋大将赵延寿率领50,000番汉人马南下逼近贝州。四天以后急报又到，赵延寿、耶律德光攻破贝州。太原刘知远这阵也奏报契丹兵入雁门关。石仲贵啊赶忙下诏，命了归德节度使高行周率领50,000人马进行迎战。还没等高行周的人马调集齐呢，契丹兵已经分路沿着幽州南下，攻衡州、县行州、逼沧州。亳州刺史投降，与杨光远通信勾结，引契丹兵逼近黄河马家口渡口。幸好啊刘知远在这个太原与土克浑、白成福合兵，在这个秀容就是现在的新州击破自雁门关南下的一路契丹兵。石崇贵到这阵慌了，派人去见耶律德光进行请和呀。请和？耶律德光啊冷冷的一笑，对进使说，回去告诉你家的主人，事已至此，不可变更。我大队人马都来了，你想请和门也没有。二月初啊，契丹兵自马家口
渡过黄河，杨光远反配合契丹大军攻浑州，晋朝忙调兵分守黄河渡口，景延广下令各路人马分守本地，不得互相救援，如救援他人而失防地，以军法处置。他想的倒是好，你们自己守住自己的本地的防地，契丹兵啊就哪也通不过了。战争不是由一方决定的，你想的好啊。契丹主耶律德光集中兵力在这个潭州北边的契城，把高兴州、傅延清、石公霸三将人马给困住了。说这潭州是哪儿？就是现在的北京啊，密云一带。说现在三将被围，高兴州啊遣将杀出重围，到这个开封告急，景延广还不改变他的策略，想让高兴州等坚守，不下令让别的部队救援。又过了几天，高兴州又派人告急，景延广感觉到坏了，事情不妙，这才进攻，把这个事情不急不慌的告诉了石崇贵。石崇贵大惊失色，高兴州部乃是我军主力，万一有事，大事去矣呀！朕要亲征救援契城。石崇贵亲自出征，大将李守贞等四路人马也沿着黄河水路并进。就这样，契丹兵这才撤了契城之围，高兴州这才死里逃生。陛下，高兴州啊，傅延清、石公霸三将在契城以外见了石崇贵，伏地大哭，诉说着倘若救兵再迟两三天，臣等性命不存了。石崇贵亲自把三将拉起来安抚了一番，众将对景延广消极防守的做法没有一个不咬牙切齿的骂呀。说这阵李守贞等四路人马赶到了马家口渡口，少部分契丹兵筑垒在这个河的东岸，大部分屯在河的西岸，河面上数千条船来往渡兵。李守贞乘机发起了进攻，先攻破河东的契丹营垒，紧接着又攻击渡河的契丹兵，结果大胜。杨光远的人马在这个河的东边也不能与契丹军联系了。耶律德光一开始一帆风顺攻下城池，就安抚百姓，以至于契城失利，马家口大败，他被激怒，抓住近人，不论是兵是民一律杀死，甚至于用火把这个禁兵俘虏活活的烧死。这么一来，禁兵人人切齿，打仗更加的奋勇。三月初一，耶律德光调集大兵十万列阵于澶州，澶州的城北，晋帝石崇贵也列开了大阵，两军对峙，从早杀到了中午，从中午战到了日末。契丹骑兵数次攻打晋的阵地都没有攻动。耶律德光登高一望，惊叹地说，晋军如此之盛。他下令悄悄地在黄昏以后撤退。这个景延广在营中得到契丹兵退的消息，怕是有诈，下令诸将不可追击。石崇贵知道契丹已经退兵，这心里踏实多了，也下诏各路人马各归本阵了。四月间，石崇贵从这个潭州回到了开封之后，鉴于景延广大师将士之心，就把他调出朝去这个洛阳当这个西京留守。石崇贵任命高兴州为马步军都指挥使，执掌兵权。他又看冯道这个宰相任马也干不了，把冯道呢调到了同州当了一个矿国军节度使，重新启用桑维汉为中书令兼枢密院使，掌管这个军政。七月间下诏改天福九年为开运元年。这个石崇贵恨透了杨光远，命李守贞讨伐青州。李守贞大军把青州围了几个月，到了十二月，青州城里粮食吃光，饿死的兵民呢有一半多，契丹兵退了也不能来救援了。杨光远冲着北边磕头啊，契丹皇帝呀、啊、皇帝呀、啊，情杀光远啦。新话说，你可把我害苦了。他儿子杨承勋劝他开城投降，以既保全家一家人的性命。他说什么呢？不忙，我昔日占卜有天子之命，姑且忍耐，只要契丹兵到，大事有望。杨承勋呢，为了保全活命，
劫持杨光远

开城向李守贞投降。李守贞上报朝廷，朝廷说杨光远罪大，而其子归降就不必报其罪，萧萧处死即可。就这么样，李守贞命人在青州衙内把这个杨光远给杀了。开运元年的运十二月，耶律德光在第一次伐晋失利，歇兵数月之后，又以赵延寿为先锋，大举南下，一下子前锋就打到了行州。开运二年的正月，大掠行明慈三州，杀人无数，尸沉遍野，并且攻入魏州境内。魏州又称邺都，是战略要地。石崇贵招令命令大将赵在礼屯守潭州，马全杰守邺都，张彦泽守黎阳，又命了西京留守景延广率兵赴化州，进守湖梁渡口。不久，石崇贵下诏亲征，契丹兵听说石崇贵亲征，又撤兵北还。石崇贵命令北面行营都招讨，杜重威呢率军与这个马全杰会合，向北进军。杜重威啊等诸军会合于这个定州之后，听说耶律德光已经北归到幽州北边的古北口了，晋军啊就向南撤。哪料到晋军一退，契丹兵又接踵而来，两军在这个白沟，就是现在的河北白沟河，在这个白沟南大战呢。契丹败退一阵之后，两军又在一个叫白团卫的村子大战。晋军扎营之后，契丹兵包围了晋营。当夜东北风大作，只挂的树倒屋塌呀。天刚亮了，契丹兵逼进了这个晋营，趁着大风放火烧了营外的这个鹿寨。鹿寨啊是一种防御的措施，杜重威一见风沙太大，火势又旺，下令闭营别战。将士都被激怒，高声都呼着，杜元帅为何不战，让我们等死吗？李守贞等众将请战，杜重威就说了，等这个风势稍微的缓一缓，再看是战是退。李守贞就说了，敌众我寡，正好借风沙之势出击，使敌人不知我虚实。如果说等到风停了，敌人发现我军人少，躲在营中不战，必要大举合围，到那时我将士怕一个都活不成。说完了，对众将说道，令诸军一起反击。又转脸对杜重威说道，元帅善守，就让我率领中军冲锋。傅延庆也说呀，与其坐以待毙，不如杀上去。就这么着，杜重威也制止不住了，晋军将领各率自己的本部，借着漫天的风沙向着契丹军杀去。契丹兵啊只当烧了晋营外的鹿寨，晋兵啊全都跑了。突然之间，天昏地暗的风沙之中呢，喊杀声如同山崩海啸，也不知道晋兵从哪个方向杀来的。契丹兵大败，耶律德光原来坐的大西车，什么叫大西车，就是带敞篷的带帐篷的车，他坐在这个大西车里，听到乱声跳下车，慌忙的抓住一头啊驮军用物资的骆驼，骑上骆驼向北逃去。晋将啊到了这阵，请这个杜重威下令追击。杜重威说什么，被贼劫了，侥幸不死，还要向贼讨还被劫去的衣裳包裹吗？算了吧，别追了，追不成再吃败仗，这仗啊回头也算白打了。大家伙一见主帅如此的怯敌，只有叹气。你说没办法，他是元帅。耶律德光的败兵啊退到阳城的东南，这才稍微的聚拢成队，他无可奈何，只好北还至幽州。这幽州自从啊归了这个契丹之后，就成了契丹的南京，城中啊有这个皇宫。耶律德光一到这个幽州，怒气不消啊，把作战失利的责任全都得赖到了这个众将身上，命令武士们把将领们除去赵延寿，各自打了200军棍。石崇贵呢又打了这个胜仗，心满意足的从这个潭州回到了开封。桑维汉呢就对他说呀，杜重威依仗这个资历深，作威作福，却不能指挥军队，应该呀、啊、废

0: 屈他，石重贵啊不高兴了。他是长公主之父，枕之姑父，不可疑他。那意思，你别怀疑他。桑维汉呢不敢说下去了，说这阵冯皇后又在石重贵耳朵旁啊，为自己弟弟冯玉请官，想让冯玉代替桑维汉。石重贵于是就让冯玉为这枢密使，分遣了桑维汉的实权。就这样，桑维汉就以病辞去了相位。从此以后，朝中这事情事无巨细，都由这个冯玉处置。就这么一来呀、啊，嘿，应验那句话了，哪句话呀？煎饼果子摔跤，乱套了。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2: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1: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2: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

0: 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 5% 需警惕，超 8% 高风险，超 10% 大概率本金全无。
1: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0: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3: 陪你度过这个时段的依然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不论是得意还是失意，我们都要感谢生活，是生活让我们懂得了许多，明白了许多。人生的进退，生活都给了我们重要的暗示，只是得意时没去理会，失意时无心考虑，于岁月中随波逐流，失去了不少机会。转身时年华已逝，青春不在，留下的只是一些感触。生活不易，懂生活更难。

当你烦恼不断的时候，说明你有必要出去见见世面了，看看不同的风景，接触不同的人和事，你就会知道，我们的烦恼其实只是因为坐井观天。而当你见到了外面的世界，或许又会缅怀起不如意的当下。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1: 时间最会骗人，但也能让你明白，这个世界没有什么不能失去的，离去的都是风景，留下的才是人生，走到最后的就是对的人。我是小青，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希望你参与到节目当中，把和自己有关的音乐记忆或者独家的听歌心情与小青一起分享。

这世上有很多事情是你无能为力的，深信不疑的人会突然就背叛你，多年的友情会突然就破裂，终于懂得了爱，那个很爱很爱你的人又突然不再爱了，终于懂得了珍惜，那个把你当成宝贝的人已经彻底从你的世界里离开。绝望之际，除了坚强，我们别无选择。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关注收听。

0: 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3: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2: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3: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5%需警惕，超8%高风险，超10%

0: 大概率本金全无。
1: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0: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我是小青，欢迎来到小青的暖心歌。相爱的两个人吵架，往往不是没有感情，而是用情太深。爱得深了，一点矛盾都会让人受伤很重。由于太在意对方，所以才放不下。真正的爱，不是永远不吵架、不生气、不发脾气、没有矛盾，而是吵过闹过之后，最心疼的还是对方。相爱就是要感恩对方的优点，容忍对方的缺点，因为爱就是坚持在一起。

如果不能在一起，就不要给对方任何希望，任何暗示，这才是最大的担当。假如分开了，便不去打搅，让对方安静的生活，这才是最后的温柔。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人这一辈子有些事是出乎意料的，人的心智成熟是一个逐渐的

剔除虚妄的过程，知道自己最重要的是什么，知道不重要的东西是什么，然后做一个不贪心的人。你正在收听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

有些话听过却要用一生去明白，有些事懂得却要经历过才肯相信。也许总有这样一个人，

虽然它没有进驻在我们的生活里，却一直住在我们的心底，住在我们的精神世界里。在夜深人静时，在某一个风起的日子，在快乐或者不快乐的时候，便会静静地跟它对话。它是一个最长久的秘密，美丽而坚韧。是否愿意把你的心底秘密跟小青一起来分享呢？欢迎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歌，我们下期再会。

0: 事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3: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2: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3: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5%需警惕，超8%高风险，超10%大概率本金全无。
2: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3: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4: 太阳还未落山，放电影的人便忙碌起来了。四根粗长的绳子扯起了白色的银幕，高高的把它悬挂在半空中。
5: 电影放完了，明天二分场还有。
4: 电影是视觉和听觉的艺术，我们可以听到高山，可以听到大海，可以听到历史，可以听到未来，可以听到你我心灵的呼吸。
5: 咱们这个地方放场电影，

0: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1: 我们说电影，
2: 失孤是2015年华谊兄弟制作的一部打拐题材电影，由著名编剧作家彭三元自编自导，刘德华、井柏然等主演。这部影片是导演彭三元的银幕处女作，剧本参考多个真实故事改编，讲述了刘德华饰演的雷泽宽寻子15年的故事。2021年7月13日，公安部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在团圆行动中已经成功找回电影《失孤》被拐儿童原型郭新镇，抓获一男一女两名犯罪嫌疑人。7月11日，公安机关为郭刚堂、郭新镇一家人举行认亲仪式，离散24年的家庭终获团聚。听到消息后，《失孤》的主演刘德华也专门录制了一段视频来表达自己的心情，同时祝福郭刚堂、郭新镇父子团聚。今天的永恒记忆单元，我们一起来分享影片《失孤》的故事。当年《失孤》这部影片之所以取这个名字，一方面是因为自计划生育以来，很多家庭都是一个孩子，如果孩子丢了，对家庭和孩子双重来说就是失去和孤独。还有一方面，失和孤也蕴含着哲学上的一种辩证思考。在中国的社会关系环境中，父子是一种特殊关系的存在，会高于众生，高于世界，甚至高于自己，变成一种超脱自然的爱，可以具象出一个孝字，拆分来看就是老与子。那么今天我们一起来通过这部影片重温父亲的伟大，一起走进影片的故事。我们先来听一听团圆认亲的感人场面和刘德华的衷心祝福。
3: 因为一部电影《失孤》，我认识了郭大哥。今天我感觉到非常开心，而且非常振奋，因为郭大哥被拐了24年的儿子，在公安机关的努力底下，终于跟父母团圆。首先，我透过这个镜头，希望跟郭大哥说，我佩服你的坚持，也还要跟公安机关多年的努力致敬。在此，我呼吁所有的朋友跟我一起支持反拐工作，盼望更多的离散家庭能够早日实现团圆。
2: 影片中男主角

0: 刘德华土灰色的衣服和裤子来自剧组成员的农村亲戚，整个戏基本上就是这一套衣服，一双白色的旧球鞋也是从开始穿到拍摄结束，头发从来不整理。为了保持长期戴摩托车头盔的发型状态，刘德华不拍戏的时候也戴着帽子。按照导演的要求，刘德华留起胡须，化妆师也在两鬓染了一部分白头发，在脸上做了斑，这样全套包装下来，帅气的天王彻底变身，成功塑造了一个农民父亲的形象。影片上映后也是好评如潮，还获得了第16届华表奖优秀故事片，刘德华也提名为第30届中国金鸡奖最佳男演员。好的，一起走进影片的故事。一个两岁的孩子雷达在1999年的某一天走失，父亲雷泽欢从此开始了长达15年的寻子之路。一次由于一时不慎，雷泽欢连同摩托车一起摔倒在山路上。在修车厂，雷泽欢结识了修车小伙曾帅，出于对雷泽欢的同情，曾帅免去了他的修车钱，但雷泽欢却坚持把这笔账记了下来。第二天雷泽欢一早离开修车房，而曾帅也莫名其妙地追了上去，最后在一座庙里，曾帅找到了正在祭拜的雷泽宽。
1: 您自己的孩子都能丢，您对您孩子负责吗？
2: 那时候我抱了一片果园，我跟他妈去摘树，奶奶带孩子回来，他去丢了，没有父母，我想好好的看着孩子，海上面的孩子都丢了，万一有线索在网上留个言，多个留言多个盼头。
1: 我也是被拐的孩子，我只记得我被拐的时候4岁，我记得抱走我的那个叔叔，现在想应该是人贩子，路上掐我。我记得家附近有铁索桥，有竹林，还有妈妈梳长辫子。
2: 你记不记得小时候有没有小伙伴啊？他的名字？
1: 不记得。
2: 那兄弟姐妹呢？
1: 不记得。
2: 爸爸有没有给你讲故事？
1: 不记得。
2: 小时候有没有喜欢吃的东西，比如说辣椒啊、面啊呢？
1: 我只记得这些。我家附近有铁索桥，有竹林，还有我妈妈梳的一条特别长的辫子，别的什么都不记得。我每天晚上都会把这些重复一遍，我怕有一天我会忘了。我一直期盼在梦里见到我出生的地方，还有我的妈妈，我从来都没有梦见过。我不明白为什么我妈妈连我的梦里也不肯来。
0: 雷泽宽不知道该如何回答曾帅的问题，只是默默记下了他的信息，并再次出发上路，奔往泉州。因为有一个网友向他提供信息，说福建泉州东海镇有一个叫施安义的孩子，跟他儿子雷达的很多信息都十分接近。于是在这名网友的帮助下，雷泽宽找到了这家人。
2: 哥，我叫雷泽宽，听说你儿子是抱回来的，能让我见见吗？
3: 哎！
0: 听到养父呼喊，远处正在干活的施安义立刻走了过来。
2: 你记不记得你小时候有一条小狗叫黑子？那你记得你有一个小伙伴小满？
0: 由于施安义一直摇头，雷泽宽开始变得有些焦急。
2: 脚被钉子扎过，

0: 留下伤疤有吗？
1: 有。
0: 不对啊，这左脚，你看一下，给我看一下左脚。
2: 哎呀，砍线了，砍了！
0: 看看一下，就看那么一下。
2: 你哪来了？这里你哪砍了？砍线了。
3: 在施安逸养父的呵斥声中，雷泽焕只好失望地离开。但是很快，他又。

0: 结果却遭到施安义养母的殴打，就连他的摩托车也被施安义的家人抛进大海中。然而就在雷泽宽费力从海水中拖拽摩托车的时候，曾帅突然骑着摩托车赶到，制止了他，并且把已经被海水腐蚀的摩托车丢进海里。等到雷泽宽的心情稍稍平复之后，曾帅带着雷泽宽来到一家澡堂，二人彼此闲聊起来。
1: 你上大学了？
2: 没有啊。
1: 你淘气啊，成绩不好。
2: 才不是呢，我没有户口，所以我没有资格考试。我以前学习可努力了，班里还有好多女生追我呢。我家里还有两个姐姐，所以我没有资格上户口。养父也找过人，也没上成，所以我也没有身份证。我是个黑人，没想到吧？没有身份证，
3: 不能坐飞机，不能坐火车，也不能办银行卡。
2: 谈恋爱也不能结婚，所以我必须找到家，证明我是被拐卖的，公安局才会给我上户口。
1: 如果我儿子还活着，他上高三呢，不知道他是不是有考试资格。
0: 说完，两人陷入沉思。这时的雷泽宽因为再没有得到新的消息，一时也失去了方向。后来在曾帅的提议下，二人一起去了四川的一个村庄，因为有网友提供了那里铁索桥的照片，跟曾帅记忆中十分相似。可是二人到了之后，寻遍铁索桥一无所获。这时曾帅也终于说出自己隐瞒的实情。
2: 对不起，我跟你说实话吧，我知道不是这儿。这里没有一个地方是我熟悉的，还有网络上那位妈妈的儿子丢了19年，他也没说自己有过一个长辫子。
1: 没关系，很多妈妈年轻的时候都梳辫子，所以我才陪你来。
2: 但我还是想要见他一面，我知道他就在这个村子里，他也知道我要来，也想见我一面。
1: 别去了，
2: 我不管他是不是我的妈妈，我都要见他一面。我只想见一位妈妈，我一定要见。
1: 你不能去。
2: 大叔，你就让我见一下，3秒钟就行。
1: 你知道那个不是你妈妈，那个妈妈满心期待的要见自己亲生儿子，他判了19年了。可是你知道你不是，你知道这样对他来说是多残酷吗？
2: 我都来了，你让我见他一面不行吗？你知不知道这对我有多残酷？
1: 我知道残酷，但是你还年轻，可能他已经50几岁，你想象不出来他失望的样子是怎样的。不能去，我不让你去，不让你去，
2: 我不要你管，
1: 不让你去。你听我说，我见过400多个丢了孩子的家长，有的离婚了，有的疯了，有的还在找，有的死了。其中有一个新疆妈妈找了孩子10年，终于有一天有个孩子很像，但是明明知道他不是，还是把他接回去当亲生儿子养。又过了3年，孩子亲生父母来找，把孩子接回去的第3天，新疆妈妈坚持不下去，自杀了。

0: 我不想看到妈妈失望，也不想看到你失望。
1: 就这样，雷泽宽说服了曾帅，然后二人一起赶往另一个带有铁索桥的村庄，结果依旧是毫无收获。这时曾帅看着桥上一个个被扣上的新锁，发出感慨。
2: 你说是有这么多人相信天长地久吗？在这上了锁的这些恋人们都白头偕老了吗？
0: 你谈恋爱了吗？
2: 谈过啊，初恋在高中，分手在毕业。他家里觉得我是一个弃儿，一个没有根基、来路不明的小子能有什么前途啊？所以他爸就把我臭骂了一顿。哼，
0: 别说自己是弃儿，好吗？
3: 我明明就是。
1: 说完，曾帅气愤地跑开了。一再的失败已经让他产生放弃的念头。于是在广汉火车站，他向雷泽宽提出了分开，二人也因此起了争执。就在这时，网上的一条新消息传来，曾帅也终于找到自己的亲生父母，可是他却不愿接听父亲的电话，只留下一句话：我是怎么被弄丢的？于是雷泽宽在询问实情的缘由之后，找到了曾帅。
0: 有一天你妈妈带你去赶集，你跟妈妈说你要吃豆花，妈妈给你买豆花让你坐下吃，后来一转身你就不见了。还有铁索桥在2002年公路改造的时候已经拆掉了，桥旁边的竹林当然也砍了。
2: 那就是说没什么了，没什么等我回来了。
0: 父母啊，
2: 妈妈的厂变得当然也浅了。

0: 我有没有说过我胆小？我怕回家，我每一次回去，我都不敢看他们的眼睛，我怕他们看到我一个人回去失望。我老母亲这十五年过得特别小心，生怕我们跟她急。她不是活的，她是受罪。我媳妇也过得特别小心，生怕我们过不下去。她也是活受罪。
1: 雷泽宽的话让曾帅明白了父母的艰辛，于是他打算简单收拾一下自己去见父母。首先他来到一家理发店，在染头发的间隙，曾帅跟雷泽宽聊起了自己养父母的家庭。
2: 我跟你说过我有两个姐姐，养父家的。我知道我养父一直都怕失去我，从小就知道。我来之前，我养父找我聊过，希望我能娶我的姐姐，这样就算我找到家人也没关系，我还是他的家人。
0: 你会吗？
1: 这时曾帅把自己手机上的照片拿给雷泽宽。
2: 我姐姐对我最好，她比我大三岁，小时候我跑了，

0: 都是他追我，我哭的时候也都是他抱着我哭，可能是养父的意思，他也一直没有结婚。
1: 那为什么不永远把他当姐姐？
0: 你好，我头发好了吗？
2: 就这样，曾帅故意岔开了话题。第二天，曾帅如愿以偿地和自己的父母见了面，而雷泽宽也再次独自上路。路上，雷泽宽遇到了一帮正在打坐的师傅，于是满心疑惑的他就凑了上去。
1: 师傅，其实我心里总是不明白，为什么偏偏是我儿子丢呢？
3: 阿弥陀佛。

0: 师父，我总是觉得我和他之间只有一层窗户纸，可那层窗户纸久冻不破，能不能告诉我，我儿子能找回来吗？
1: 他走了，缘散。你找他，缘起；你不找他了，缘灭。走过的路，见过的人，各有其因，各有其缘。
0: 你能不能告诉我，他还活着吗？
1: 每一寸土地，你都在上面生过、死过；每一个众生，都做过你的父母。施主，多行善业，缘聚，自能相见。
2: 那为了真实实现雷泽宽的寻子路，影片剧组呢辗转五省市的十余个县市，翻山越岭进入山村。其中铁索桥的部分是最辛苦，剧组从驻地出发到拍摄现场需要耗费4.5小时，仅仅拍2个小时就必须返程，一路辛苦，但刘德华并无怨言。而为了最大程度接近农村父亲的形象，他暴晒、染头发、蓄胡子、做斑，力求细节，面面俱到，甚至用锉磨坏了自己的指甲。节目最后我们来分享影片的主题曲，由刘德华演唱的《回家的路》。感谢各位收听，再见。

0: 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你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
3: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4: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3: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4: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5%

0: 需警惕，超8%高风险，超10%大概率本金全无。
1: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0: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如果你曾听过刘少华的名字，或许是因为他写的《我的梁山兄弟》这本书。他花了10年时间深入西南地区，记录下一个真实的贫困山乡。刘少华是一位人类学家，50岁之前他一直研究疾病，最近几年他自己成了疾病研究的样本之一。在新书《并非如此》中，他记述了他与母亲共同患病的经历。2018年7月，刘少华被诊断为淋巴癌1期，母亲被确诊为阿尔兹海默症。当重症同时降临在他和母亲身上的时候，原本的生活经历了巨大的震荡，治疗的艰难，照护的艰辛，身心的下坠，让他变得不知所措。而新冠疫情及随之而来的限制，更是让这段母女共病的生活雪上加霜。以前刘少华追寻知识、思想与分析的力量，督促自己要做个对社会有用的人，但当过去的经验和工具在疾痛面前失效，他开始重新学习曾被忽视的生存本领，他称之为示弱的美德。人应该至少要对某个人或某种生命状态示弱，示弱带来的是照顾和被照顾关系中的礼物交换，成为一个病人，一个照护者，深刻地改变了他。前段时间刘少华接受了人物杂志记者的采访，他在意提问的精确，会仔细分辨字句的指向与含义，警惕对疾病的偏见和污名化，会下意识地将个人的经历联系到背后结构性的社会议题上，但他又不再只是那个擅长思考和分析的人类学家。讲起和母亲的共病历程，他说自己一直有个遗憾，错过了在母亲失智症初期陪伴母亲的机会。在新书当中，他花了更多笔墨去写母亲，写对于母亲的理解，也写下母女关系的变化。如果写书是一种和解，对于他而言最重要的就是他与这个遗憾的和解。他也讲起整体社会对生命伦理教育的忽视，生老病死苦看似是非常事件，却是我们生

命的重要组成部分。他反对过于强调对抗、勇敢、英雄化的生命经验和叙事，就像这本新书的名字并非如此。刘少华试图告诉大家，病了并非一定就会怎样。本期节目当中，我们来聆听刘少华讲述自己和母亲共同面对疾病挑战的日子。2018年7月，我被诊断为淋巴癌一期，母亲确诊为阿尔兹海默症初期。其实我感觉身体不舒服已经有一两年了，那半年我的咳嗽一直不好，陆续看了很多科室都没找出问题症结，有医生甚至怀疑我的不舒服是不是主观感受。直到一次定期的 CT 检查发现有阴影，我才被转诊到胸腔外科。那天我只听到医生噼里啪啦的一段话里有两个字，淋巴，还有那句长得好快，长得好快，就晕了过去。等我张开眼，天花板和墙面的线条变形成飞机侧飞时那种斜杠地平线。医生俯视着我，让我先不要动。在我24岁那年，父亲就是因为胃癌恶化转移淋巴过世。从此我对淋巴的印象就是他会把人快速带走。当时我还不知道父亲的实质固态瘤转移淋巴和我的恶性血液淋巴瘤不是同一回事，前者通常已经很严重了，而后者的治愈率还算高。而母亲已经82岁了，那几年她的状况越来越多，煮饭时经常重复加盐，生米刚下锅又四处找米，倒水吃药，走到饮水机前就忘了自己要干嘛，经常找东西咒骂谁谁谁又偷进他的房间拿走了什么。但这些变化就像是梅雨天，水汽缓缓渗透进来，大家一开始没有警觉，以为这只是衰老的过程，直到诊断的名词贴到他身上，那些令人不安的言行才终于有了一个医学解释。我是小女儿，长期以来兄姐们承担了照顾母亲的主要责任，让我可以自由安心地做我想做的研究。相比家人面对的庞大压力，我自觉可能是家里最后的支柱，努力不给家人添麻烦。但我没想到自己居然在这个节点上捅了那么大的娄子。那天在诊室外面，我沉默地坐了很久，想起下个月就要举办的两岸学术营队去不成了，我给老师打了电话。挂了电话，我没忍住哭了，眼泪掉在裤管上，我伸手去擦，泪渍却越抹越深，越抹越宽，大腿也感受到了湿凉。当时我还不敢告诉家人，老师赶来医院接我，问我想要去哪里，我说想去动物园，那是我一直想去却没有时间去的地方。后来我们搭上计程车，我第一次进了台北市立动物园。半年的治疗期间，为了预防感染，医嘱让我回避亲友探视，我和母亲几乎都是通过电话交流，这也成为我心中的一个遗憾，我错过了在母亲失智初期陪伴她的机会。也是在那段时间，母亲从最初心疼和挂念我变成只有挂念。很多次我发现他已经忘了我生病的事，有一次化疗结束，我的白细胞明显回升，哥哥带着母亲来住处看我，那时我的新头发长得快，托朋友买了癌症病人也能用的植物染发剂，满头的橙红短发让我看起来就像是灌篮高手里的樱木花道。母亲见到我盯着我看了好一会儿，笑嘻嘻地说，你那么时髦啊，把头发剪这么短。说来也奇妙，母亲和我同时生病后，无论是我和母亲的互动方式还是讲话的语气都和以前不一样了。那段时间以来，只要我跟她见面，我不是抱着她就是牵着她的手。我成长的时代，孩子和父母之间的肢体关系跟现在很不一样，我的其他手足不会像我这样理所当然地去抱母亲然后摇啊摇，但是自从生病以后，我就会理所当然地抱她。
随着疾病的变化，母亲逐渐失去了一部分的社会性能力，有一些很简单的事情，比如她会忘记洗澡，或者以为自己已经洗过澡。对我们成人来讲，洗澡这件事情好像是一个直觉性的反应，其实不是，它是一个社会学习的过程。所以你就可以想到，当他失去了这个能力，我们在帮他洗澡的时候，他可能会抗拒，要经过一个哄骗的过程。常常回到家的时候，我是主动去扮演哄骗他洗澡的那个人。昨天晚上就很好玩，我拉着他说要去洗澡了，他不肯去，坐在那边很开心地看电视，我就牵着他的手让他站起来跟我走，一边走他一边笑。我问他为什么笑，他觉得我牵他的方式很像他是小孩，上一次他这样子笑也是因为我牵着他，他觉得我好像在牵一只小狗。洗完澡，母亲换一身干净的衣服走出来，我坐到他旁边跟他说，你穿的衣服好漂亮。他就把手伸给我看，有一道细细的伤口，幼稚园的小朋友如果受了伤也是这样，他不会跟你讲受伤，就是伸出来给你看。就像我在书里写的，我母亲得的阿尔兹海默症是不可逆的脑部疾病，它会一直退化，不会因为我写完这本书就停在书里的那个样子。现在隐喻性的讲，我的母亲越来越像一个老小孩，不光是我家人也会说，感觉成天像带一个小孩，而且是很折腾人的那种。当然最主要的照顾者还是我哥哥一家，对于他们来说，照顾里面一定会有喜怒哀乐，有快乐也有约束，但因为我是偶尔为之的陪伴角色，所以对我母亲而言，我们的互动基本都是正面的。每次只要是我跟她在一起，她都会笑得超级开心，就跟小孩一样，有点像在玩耍。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接下来的时间里，著名作家刘少华将继续和我们分享他和母亲共同面对疾病挑战的故事。你问我疾病是如何改变了我和母亲的关系，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是，生病之后，从我自己的生命经验里，我开始能够理解母亲究竟在经历什么。虽然不能说我的理解一定是正确的，但至少是体会到了一些事情。生病以前，我是一个不怕脏的人，上山下海，从第一份正式的媒体工作起，我跑过华航的空难新闻，上过保钓采访渔船，在柬埔寨等贫穷国度做过国际发展项目，在尼泊尔陷入过武装暴动烽火之中，也曾深入四川深山区拜访过各地的麻风村。但在化疗期间，免疫力受到药物的抑制，身体变得虚弱，我对于卫生的需求变得很强烈。不仅我自己会很重视清洁，来看我的人，我也需要他们重视清洁，不然就会不安心。对不了解病人身体需求的人来讲，他们就觉得我变得很奇怪，为什么这么在意卫生？我相信新冠肺炎期间，大家都知道了这是怎么一回事。但在我最开始生病的那段时间，大部分人从来没有体验过对于卫生和防护的渴求。我想起一个画面，是32年前母亲患癌化疗回来的那一天。我当时对这些知识没有了解，也不晓得如何应对生病的母亲。母亲进门后往里看了一眼，她没有像我预期的那样直接休息，而是坚持拖地。我说我来拖，她也不肯。这么多年来，我一直不理解她为什么会执意自己擦地板，也不理解她当时脸上生气的神情。等到我住院，朋友带着一大束花前来探望，医师看见花立刻嘱咐她将花移走，还要我在床前贴上禁止探病的告示。我才终于理解了母亲当年回家看见脏乱状况时的恐惧。化疗药物发挥效果之时，也是副作用让病人的免疫力降到谷底之际，寻常的细菌病毒都可能让病人发烧，从而影响治疗进度，甚至出现复杂的并发症。我遇到过一个病友，他觉得每顿饭烫牙刷太麻烦，准备了大把新牙刷，两三天换一支，结果他的舌头还是长满了霉菌，必须接受治疗。虽说现代人身边几乎都有亲友罹癌并完成治疗，但在我看来，这一点常识仍然相当不普及。不只是化疗的发

副作用，病人的身心都可能处于不同于平常的位移中。有一次我牵着母亲散步，她突然就问我，你有没有觉得我走路摇摇晃晃？其实母亲走路并没有摇晃，那是她身体内在的感受。治疗后期我也有过类似的体验，外人完全看不出来，甚至可能以为是病人的幻想，但那不是错觉，是真实的感受。病人正在辨识体内的信息，并努力稳住自己。所以我生病之后，母亲跟我讲什么，有些时候可能口齿不清，她努力想要表达，我会认真地听她讲完，然后猜测她可能想要讲的方向，帮她讲完整。如果不是我自己生过病，我不一定能那么深刻地理解病人的处境，也不一定有耐心把那些话听完。很多健康的人，就算再怎么关心病人，很可能还是站在一般的日常生活的模式去跟病人讲话，或者用他们以前跟病人互动的模式去互动。小时候我和母亲有过很亲近的一段时光，但中学以后我离她越来越远。母亲总说我像一只风筝，不知又要飞到哪里。后来因为做人类学研究，我总往偏远艰困的地区跑。在西南地区做研究时，母亲经常很担心，我当时专挑会令人发笑的田野部分说给家人听，希望让她安心一些。成年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和母亲最有默契的连接形式就是母亲的食物。每当我离家在外工作或求学，返家前我总是先打电话向母亲点好菜单。有一次我因为和母亲吵架负气不回家，两个月后家人传了我母亲的话，只是很简单的一句，我今晚要煮蚵仔面线，我就像接到了通关密语，摸摸鼻子放心地回家了。那次我做完开刀检验后回家，母亲病情还算和缓。记得我生病的事，大老远去买鸡要给我补一补，我看着他沉默地忙进忙出，心里真的很愧疚。后来他从厨房出来对我说，妈妈可以，你也可以的。你知道吗，那一瞬间我的眼泪立马就掉了下来。生病后每当我感到身心下坠，我都会想起母亲的这句话。母亲和我同时生病，对家人的打击很大，有两年左右的时间堪称混乱。我非常少有机会能24小时照顾母亲，但是大概也会听家人讲，哥哥因为白天上班不在家，母亲的主要照顾者是我大嫂和大姐。对于照顾者来说，很难说有典型的一天，不同时期被照顾者的病程不断在变，照顾者需要学着去认识这些变化。另外，不同的照顾者应着自身的脾性、观察能力、对于疾病的知识背景，甚至是社会经济地位的状况，都会造就不同的照护处境。像在我们家，有的时候很寻常，就像上下课、照表抄课；有的时候又非常混乱，可能突然就要去医院；又或者遇到主要照护者没办法处理眼前状况，需要其他人的协助。我们学到的第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照护者之间的互信。母亲长期和哥哥一起住，最主要的决策者是他，但是我们三个手足间，我是医疗人类学专业，大姐是医务工作者，哥哥恰好是对于疾病医疗关注比较少的那个人。

0: 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
1: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5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您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
2: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3: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2: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3: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3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5%需警惕，超8%高风险，超10%大概率本金全无。
2: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3: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4: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在家庭的这种长期照护上，最常见的现象是不常提供照护的人偶尔看到病人的处境就会自以为是地打抱不平，然后批评主要照护者。可是我们要知道，是主要的照护者花费了所有的心思跟时间在照护病人，没有人是完美的照护者。就算在某些面相上他的资讯不足，但是在其他我们看不到的地方，他很可能是非常充分的。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来倾听知名学者刘少华讲述他和母亲同时患病所面临的挑战。

所以从一开始，我跟大姐就很有意识，每当发现哥哥和嫂子在照顾方面有一些盲点，我们会想办法尽量采用尊重他们的做法。有时候需要花很长的时间，不断的讨论折冲，才能慢慢的把原本缺失的讯息或者相冲突的医学观点传达给他们。比如在给母亲用药这件事上，因为母亲得的是脑部疾病，会衍生出很多精神行为上的变化。有段时间她天天在家打包，说要回家，其实那个家只存在于她的脑子里，现实里并不存在，所以就涉及要不要给她服用精神性的药物。有些精神性药物有副作用，病人吃了会嗜睡，对于老人来说这是一个危险因素。但如果不吃，母亲的脑子和作息会更混乱，家人的日子也会更难过。后来经过相当长的时间的沟通和医生的讨论，以及大姐对母亲每天行为和情绪的详细记录，家人最终决定让母亲服用药物。这里边也不都是一团和气，在照护中有很多引人情绪的时刻，也难免会擦枪走火，尤其是照护者很累的时候，有些脾气就会发出来，这时候彼此之间的信任就会变得很关键。在互信的基础上，所有的争论或者争吵才不至于转化为对彼此本质上的质疑。我和母亲的病程

很不一样。我的病程主要分为两个时期，六个月的治疗期限，身心脆弱，治疗一旦完成，进入康复期后，生机处处，宛若新人。而母亲的病程则是可预期的逐渐往下坡走。就在母亲的病症越来越明显时，我们意识到需要医疗之外的协助。比较幸运的是，台湾从2017年开始推行长照 2.0 服务，因为到2025年台湾将会进入超高龄社会，这项政策就是为了让长者尽可以在家庭之外获得更多的医疗照护。我们当时主要使用到的是长照居服员和日间的失智据点。居服员主要提供安全看视服务，一周三次，每次三小时。失智据点则会提供一些针对性的课程，让老人能有一些社会性互动，也能锻炼脑部认知。但到了2021年5月，台湾地区本土疫情爆发，老年人口比例特别高的几个县市陆续关停了日照服务，对病人和家属真的带来了很大的冲击。更大的冲击是能够去医院或者愿意去医院的可能性变小了。以母亲的处境，如果因为感染住院，一定会很麻烦。失去长照服务后，照护的重担再次落回家里。当时为了能在白天陪伴母亲，需要有人辞职照顾。从一开始我们都意识到这是一个牺牲的角色，虽然每个人都愿意去照顾母亲，但是我还在病中，大姐还有几年就退休，这时候辞职拿不到退休金。最终经过很多轮的讨论，在哥哥和大嫂之间，还是大嫂承担了这个角色。哥哥虽然是长子，但他本身没有那种过于八股的父权倾向，为了能尽量减少大嫂的被剥夺感，我们用了不同的方式，调用可以找到的社会资源，让大嫂能有喘息的时间。财务上我们都认同这应该是有偿劳务，但是无论如何，大嫂肯定回不到她原来相对自由的状态。从她的立场来讲，这始终是一个牺牲。我也在想，为什么碰到因照顾家人而不得已离职的状况时，女性最常面对抉择困境？除了文化观念和经济因素，还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照护是一种全方位的能力。从小到大，无论是家庭教育还是社会教育，大部分男性都没有学会照护的细节。比如最简单的，很多男性不会做饭，不会购物，尤其是在紧急需要人手的时候，男性没有办法马上补位。那究竟应该谁来承担？当我们说照护的困境时，常常把它想象成一个家庭的困境。我的原生家庭还算幸运，母亲的子女辈人手多，全家经济状况也算不错，要支付母亲的医疗照护与长期参与各式课程活动开支都不是问题。但即便如此，还是会遇到应付不过来的情况。这几年全球很多国家都已进入高龄社会，在这样的人口趋势下，我觉得它不再适合只从个人跟家庭的承担能力这点上来思考。作为集体性的社会议题，它必须依靠政策和社会制度。成为被照护者，我最开始是没有准备的。第一回治疗，我需要连续住院三周，那么长一段时间怎么度过？当时我的体力和精力还未受治疗影响，就随身带上了正在最后修订的书稿。有一天医生来巡房，看到我病床上厚厚的500页书稿，立马嘱咐我休息。但他不知道的是，我心里庆幸，还好这本书已经写完，我可以问心无愧。我还试图把自己这段住院和治疗经历当成田野，每天在笔记本上做记录，今天注射了什么药，我有什么身体反应。后来医生看到我在病床上写啊写，淡淡说了一句，有什么好记的呢，这不是研究。我抬头看他，愣了一下，他说的也对。正在生病与接受治疗的人需要休息，需要放下，需要脱离，需要关注自己。但当我把可能放下的都暂时放下后，在生活的投入和意义的创造上就显得青黄不接。我也不得不面对
放下后的空虚感。

我会这种不用太多思虑的手工技艺，日子应该会好过很多。那段时间我还有过一次学术上的醒思，我记得是一天晚上，一个住院医生突然出现在我的病床前，他曾上过我的课，想过来跟我聊天。当时我已经放下工作，但忽然有一个人从我过去的生活中走过来，我们很自然地聊起以前的研究。那天我就跟他讲，这次生病后，我比以前更能体会那些受访者经历的困境。化疗的过程中，我的身体受制于药物的控制，药物一旦进入体内，治疗作用非常显著，副作用也非常明显，身体要一直应付这种你既需要它又受它所害的状况。所以我就觉得以前的我能够贴近理解他们的处境，现在的我根本就是进入了他们的那种身心状态。我一方面生出一种安慰，我原来的理解方向真的是正确的，而且我惊讶于自己竟然能在那么年轻和健康时就能够有这么强大的同理和体悟。当时我就觉得很安心，我没有虚掷生命，也没有辜负他人。但另一个面向上，一直以来我是一个医疗人类学学者，擅长思考分析生老病死苦与乐。生病之后，我很多次的看到和体验到，当病人在脆弱的时候寻求情绪支持时，身旁的人可能会因为自己手上的事情而忽视了那份需要。我也会禁不住地想，以前那个上山下海四处奔波的我，是否也曾关注遥远的弱势，却在不经意中带护了身边的人。后来我重新找出当年写我的梁山兄弟时的田野笔记，我把其中的一段话写进了书里，希望告诫自己，他人之苦需要靠近后的理解，而不该只是学术论述。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和母亲共同生病的这段日子，我既是被照顾者，也是照顾者。如果说这段旅程教会了我什么，我觉得最关键的还是示弱的美德。我们常常会以为示弱是一种投降或依赖，但是我想讲的示弱是不因循习惯或偏好而执着，愿意将自己交托他人，追求生命的顺服。治疗和康复期间，我接受了非常多的协助，有实质的、精神性的、象征性的、持续的、巧遇的、偶一为之的，任何愿意主动提供协助的人，我几乎来者不拒。我也学会了向身体示弱。生病以前，尽管我也定期运动，自觉在好好照顾身体，但回头看来，都只是在应付，用一种外在的知识或概念来告诫自己，要运动，要睡觉，要吃饭。可是在一些主观性的面向上，比如最近很累，但手上事情还没做完，最后还是会努力去做。生病之后，我意识到身体不是工具，不只是喂饱它、清洁它、检查它、修复它，身体就是自身的目的。我们要学会如何保养它、安抚它、欣赏它、平等待它。所以现在事情再多，我也不会硬撑，因为我知道这样子绝对会出状况。可能大家会觉得和疾病共处是得了重病的人才会面临的事情，但事实上，人到中年之后就会有

慢性病出来。大家都走在同样的过程中，只是有人运气好一点，不会走到生重病的状况。事实上，即使没有生过重病，也不表示最后的生命品质一定比较好，因为可能日积月累下去，他从来没有机会去看见自己的身心需求。而很多生过重病的人，无论是对于自己的生命认识，还是对于自己的身体认识，反而会经历重生。如果生命是一个方程式，那你遭遇了什么，体会到了什么，改变了什么，决定了什么，最后得出的结果就是那个生命品质。只是生过病的人可能警觉性会更强，因为某种程度来讲，我们仿佛见过了棺材，被惊吓过，吃过这个苦。现在社会压力这么大，大家很想要追求成功，或者满足各方的期待、责任，在不断应付于这些外在于自身的追寻和压力时，身心的照护就很容易失衡。所以我会觉得，不管有没有病，最重要的还是怎么跟身心好好相处。常常在看待失智症或者癌症的时候，我们第一时间会把他们想成是很可怕的事情，就它可能带来的伤害或者造成生命的终止而言，的确是这样。但反过来看，某种程度上这也是人类的进步。在人类的历史中，我们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集体性的活到这么高龄，这不是我们一直以来追求的大梦吗？除非我们集体减寿，的确可能把这些重病切割出生命之外，但是我们又在追求长寿，所以我们首先必须去接纳它，不要歧视它，不要那么深恶痛绝，觉得它不该存在于生命当中，它已经是我们生命的一种常态了。当然，这种常态会带来痛苦和辛苦，这是人类集体要去面对的问题。只是我们对身体的发展，对身体知识的掌握，以及医药的进步，都还没有办法完完全全去应对寿命增长过程中难免会更频繁出现的细胞变异和脑部退化。在治疗的过程里，我经历过很多闻癌色变的安慰。有一次，两位朋友来探望我，表情凝重地坐在我对面，两双眼睛盯着我一双眼睛，不发一语。我真的觉得既好笑又无奈。为了减轻他们的心情压力，也为了让自己摆脱沉闷，我只好全程靠着自说自话度过被探望的时间。朋友离开后，我感到疲惫至极。说了那么多，相信你也有感受，我们缺乏认识老病死苦的生命伦理与合宜应对的方法。整体社会多以为这是属于医疗的范畴。在长期的教学经验中，我也发现很少有年轻人会主动关注医疗健康议题，如果有，也多是因为自身或家人的疾病之苦。就像我写这本书，书名是《并非如此》，来自我的朋友建红的建议。建红是肌肉萎缩症的重度障碍者，自诩是生病的权威，但他也是朋友当中最懂计算机和各类常识的专家。他经常笑话我们这些学界中人不知怎么生活。其实建红不知道的是，在他人眼里，我们才不知他是如何生活的那么精彩的。病了并非一定会怎样。母亲和我各自独行又并行的这段疾病历程，虽然母亲很辛苦，家人照顾母亲也很辛苦，但是我确实看到母亲那些超越刻板印象的变化，也看到彼此的生命关系都变得更为圆熟。人的生命一定是从被照顾开始，那么更为延伸思考的话，人也需要进入照顾的角色，才能形成完整的生命照护经验与感受。就像凯伯文在《照护的灵魂》里说的，人需要照顾他人才能成为一个完整的人。这是我康复之后走向人生下半场时的体悟。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董爱，更懂你的董董。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听到了身为知名学者，同时也是一位普通女儿的刘少华，在面对相继患病的自己和母亲时的所思所想。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董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七个固定采血，
1: 正月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您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
3: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4: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3: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4: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5%需警惕，超8%高风险，超10%大概率本金全无。
3: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4: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5: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6: 秀
7: 秀
8: 秀
6: 秀，
7: 钟灵毓秀，
8: 眉清目秀，
6: 秀外慧中， 后起之秀，
5: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6: 无敌，
7: 无敌，
8: 无敌，
6: 无敌，不要秀逗哦。
9: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来聊一聊高质量的职场人啊，你对高质量职场人是有怎样的一些看法和理解呢？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也随时欢迎留言互动。职场啊，就像是原始森林，职场人在这里呢，要严格遵守自然法则。那么想要在公司脱颖而出，就得明白什么叫做高质量的职场人。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从一些典型的岗位，哎，给大家梳理一下高质量职场人是怎样炼成的。首先就是高质量程序员啊，平时朋友圈啊，他只会分享前沿的技术，对别人要求代码如诗啊，自己的代码呢写成啊那个啊很糟糕哈，那质量也非常感人。那高质量的程序员呢，桌子上呢一定呢是有两块以上的屏幕，并且至少一块呢是竖着放的。高质量程序员呢，从来不说自己用 Java 或者 C++， 张嘴闭嘴呢一定是高级的潮流语言。技术可能不高，但话语不能不潮。那么高质量的程序员的沟通常用语言是这样子的，这你都不会用吗？很简单的嘛，等我回去检查一下啊。这样的话一说出来之后，他基本上也应该发现了自己的代码出问题了。没关系嘛，有句话不是说得好吗，人有失手，马有失蹄啊。你不行是你的能力不行，我不行呢那是客观环境造成的。第二个和大家分享到的是高质量的新媒体人了，看所有别人家的推送呢，都觉得不过如此嘛。自己的数据拉垮就是没人懂他，每当同行出了爆款，会第一时间告诉身边同事，这选题明明是我先选到的嘛，那你怎么没出爆款呢？哎呀，原因很多了，反正不怪我了。高质量新媒体人展示履历，每一篇呀都是十万加的一个阅读点赞啥的啊，策划账号呢张口就来，分析爆款是头头是道。那你这么厉害，为什么不自己做个账号呢？是这样子的，我做账号啊那个是，哎，等一下，我电话来了，家里有事儿啊，咱们下回再聊啊。那高质量新媒体人呢，日常自我认识呢也会发生变化，推送发布前呢必报啊，我是意见领袖。那推送发布之后，行吧，现在微信推送机制有问题啊。当然了，这是高质量的新媒体人嘛。其实这高质量的广告人呢也不差事儿。众所周知，创意都是碰出来的。那么高质量广告人对于举行头脑风暴呢已经是疯魔。无论你是带薪上厕所还是在年假休息，都有可能随时被抓走，然后进行各种头脑风暴。尽管呢 80% 情况之下，这个脑爆大会呢不过是把一个人的寂寞变成几个人的错，这确实也比较尴尬哈。身为广告行业啊，这个媒体行业，个人确实也是经历过的呀。那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高质量设计了，只需要做一件事儿，就是艺术 art， 还是艺术 art， 每天就是艺术。那做艺术最大的好处在于呢，可以用你也懂艺术来攻击甲方，避免改稿，也可以用没事儿，他们不懂艺术来安慰自己，继续改稿。那么低质量的设计呢，还在跟大小颜色较劲的时候呢，高质量设计呢早就开始深耕概念了。当然概念很复杂啊，咱们也跟大家翻译一下啊，这个专业的语言啊，比如说这个整体统一性，相当于什么呢？复制粘贴，尊重市场选择，这个就有意思了啊，抄袭经典，以用户为中心，我就是用户，你看看这设计也不容易。还有这高质量的产品经理也要注意了，千万千万别穿格子衫呐，千万别穿。那作为高质量产品经理呢，要穿着高大上啊，首选裸色 logo T 恤，简约但不简单。最重要的是什么呢？一定要和程序员是区分开来，才能分清敌我。真正的高质量产品经理呢，敢于直面啊程序员的怒火。公司产品上线之前呢，每天和程序员是斗智斗勇。 啊，那这个在一些公司里面应该也是常见的，因为为了这个产品上线更好的效果嘛，他们自然而然要博弈嘛，是不是？那如果遇到高质量的商务的话呢，大家可能就觉得哎，这个职业比较舒服啊，因为什么呢？因为他见谁都叫亲爱的，不分年龄甚至不分性别，他们是没有感情的示爱机器。亲爱的，辛苦了老师，最后一次哟。但你要拖尾款的话，那这亲爱的仨字呢可能会秒变成大仇人。高质量的商务呢，为了促成项目频繁的出差应酬也是合情合理的。那么高质量的商务胆大心细，敢用一下午的时间摸鱼逛街看电影，别问一下午为什么没承担，问就是尽力了，哪有一次就谈成的项目呢，对不对啊？那么如果遇到高质量的社群运营的话呢，那就比较复杂了啊，需要拆解大量社群推广方案，积累让社群拉新的手段，精通社群活跃方法，进行社群数据分析啊。当然呢，这些都是给老板看的，因为在外行眼里啊，微信群 QQ 群可能只是普通的聊天组，但是在高质量的社群的运营眼里的话呢啊，虽然也一样啊，但是高质量社群运营它手握公司核心命脉，文能卖萌耍宝带动气氛，武可以直接踢人霹雳手段。当然了，换句话说，那他就是群主。这找工作嘛啊，肯定要先经历过这么一关，就是 HR 的这个考核，对吧？那么高质量的 HR 呢，也是堪称求职者的冤家，实习生的噩梦，感觉大浪淘沙，生杀予夺全靠他，其实只是公司跟求职者之间的一个传话筒。那么低质量的 HR 呢，还在读沟通技巧的时候呢，高质量 HR 五个字就让求职者没话说，回去等通知吧。尴不尴尬？我反正尴尬。那么如果遇到高质量总监的话呢，哎呦不一样了啊，这一层级最核心的技能就是善用工具，其次呢就是动手能力。哪有什么高质量总监呢，不过是每次开会前百度一些高端词汇罢了。高质量总监呢刁难你也很简单，哎不对啊，这个不是刁难啊，这鞭策你也很简单啊。话术呢一般是这样子的，逻辑不 OK， 链路没打开啊，没打通，没实现闭环啊，想不懂装懂啊，不想要这个鼓励你，怎么总说错话呢，这好尴尬呀啊。其实也很简单，就是话术一般要把它委婉一点啊，应该是这样子的，逻辑很 OK 了，链路也很通畅了，闭环呢闭得也比较紧了，当然了你以后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加油加油啊。那么说到这儿了，接下来这个就是高质量实习生了，门槛呢提高了啊，现在实习生动辄要求什么出身985211啊，熟练使用什么英语，还要擅长 AERPSAI 等等等等等等软件，反正呢你得无所不会啊。但最关键的不在于这儿，你要经常帮老员工买咖啡才是对的。当然如果你做到最后一项，前面你没有也行，这适应能力呢才是考核高质量实习生的关键。有的实习生呢适应能力爆表，丝毫不需要新人过渡期，实习第一天就已经开始摸鱼了啊，这呢就是高质量实习生。当然高质量实习生呢第一个到公司最后一个走，尽管啥事没做，但是呢公司的这个空调呢啊享受的却是淋漓尽致的。当然这个好的公司嘛，网速啊也会很快的。接着说到这高质量，也跟大家来再次强调一下什么是高质量，不过就是从普通人当中脱颖而出，强行制定一个标准。现在呢叫英文名的不一定会英语，穿名牌的不一定有钱，人们以包装可以加标签立人设，但如果内在空虚也只会显得油腻了。什么是高质量？就是一步一个脚印，打铁还需自身硬，才是真正的高质量。节目的下半段无敌小剧场呢和大家演绎到的是一个未来不是梦的故事，我们一会儿再见。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到的是，你认为什么样的人是高质量的职场人呢？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接下来的时间进入到今天的无敌秀小剧场。生活缤纷多彩，好戏无处不在，无敌秀小

0: 我的未来不是梦，预备唱。
1: 我知道我的未来不是梦，我认真的我每分钟，我的未来不是梦，我的心跟着希望在动。
2: 我知道我的未来不是梦，我认真的过每分钟，我的未来不是梦，我的心跟着希望在动。
0: 哎呀，不错不错，太好了太好了。哎呀，咱们公司这个精气神是足足的啊。上周呢，我去集团汇报工作，哎，把咱们这个 MV 给董事长一看，哎呦，这董事长是赞不绝口，口吐莲花，爱不释手，手动点赞呐。
1: 主要是吴总策划的好呀。
0: 哪里哪里，还是大家唱的好，拍的好。哎呀，我觉得呀，这首歌特别好，鼓舞人心呐。以后这样啊，咱每周一开例会的时候，都把这首歌唱一唱，大家鼓鼓劲儿啊。好。散会吧。
1: 吴总，有个问题我想问问您。
0: 小丽啊，你来我办公室说吧。
1: 嗯，
0: 来吧，随便坐。小丽，我这个办公室重新装修之后，你还是第一次来吧？
1: 是的，吴总。
0: 你看怎么样啊？
1: 很好，非常好。
0: 哎呀，我也觉得不错。我这个皮沙发呀，可是花了好几万呢。
1: 确实坐着舒服。哎，吴总，我就是想问问关于我的岗位问题。人事部呢跟我说让我下周去后勤那边上班，这是怎么回事啊？我是策划部的呀。
0: 是吗？你等一下啊，我打电话问一问。你等一下啊。喂，人事部吗？啊，我吴总。这个策划部的小丽正式调动了吗？哦，知道了。好嘞，好，就这样啊。啊，小丽，是这样子的，啊，这个是总部的工作调动，啊，各个分公司呢都有。
1: 那吴总，咱们公司的人事变动不得您签字吗？您怎么还问人事呢？
0: 这个，哎呦，这是总部下的决定，哎呀，我也不是很清楚啊。
1: 那就算是您不清楚吧，那这个调动是因为什么呢？我一个策划部的人怎么就调去后勤了呢？
0: 小丽，格局小了不是？这总部啊，既然有这个决定，那自然是有它的道理的。
1: 道理在？
0: 道理在人才的灵活运用。
1: 什么？
0: 你看啊，你进公司这么些年了，是不是一直都在策划部呀？
1: 对呀，我的专业对口就是这个，从进公司呢就一直在做策划了。
0: 这树挪死，人挪活，什么事情啊都是在变化当中生存的。要创新呢就得变，就得改啊！一成不变呢，就是退步。
1: 我一直都在提升啊，而且我还考了研究生呢。
0: 你看这就很好吧，这个思路就是对的。但是长期在一个岗位上啊，这思想就固化了，就僵硬了。所以啊，你必须得刺激一下。
1: 可这也太刺激了吧，这完全就是跨界呀。
0: 这现在就流行跨界，你不知道吗，年轻人
1: 啊，你看，阿里做云计算和社交，百度做硬件和人工智能，这玩跨界的都成功了。那也不一定啊，你看很多的一些品牌就玩水了，而且也卖亏了，什么坐车的啥的，那也不合适啊。
0: 哎，这就是你的格局问题了。有句老话你没听过吗？这失败呢就是成功的老妈啊，你得有这个勇气去打破这条条框框。
1: 那哪怕让我去销售部啊，那也算沾边，可是让我去后勤，感觉像发配边疆了。
0: 小丽，你这格局得提升啊。后勤部怎么了？后勤部跟其他部门同样重要，你这种阶级思想要不得啊。这后勤啊是每个单位每个公司的基本保障，上战场能没有粮吗？啊，基本的温饱都不能保证能打胜仗吗？
1: 确实，我们的工资都不能保证能打胜仗吗？
0: 哎，小丽，你的工作发生变动，有情绪我能理解，很正常，但是你不能只看眼前，你要把眼光放长远，要看向未来，就像歌里唱的，
1: 我的未来不是梦，
0: 明白没有？
1: 您的未来不是梦，我是永远在做梦。
0: 梦想总有照进现实的一天，你以为是发配，其实啊，总部在下一盘大棋。
1: 反正我就是棋子呗。
0: 不，你是千里马。
1: 那千里马也得有伯乐发现呀。
0: 我就是你的伯乐呀。你想想，
1: 当初是谁找你进来的？
3: 是您。
1: 对嘛，后勤部急需一位像你这样的人才，你在策划部是锦上添花，在后勤部呀，那就是雪中送炭呐。
3: 我有这么重要吗？
1: 那是，你想啊，策划部缺个人，公司能运转，对不对？那后勤部要是没人干活，整个公司就停摆了。
3: 后勤这么厉害吗？
1: 对呀，全公司这么多人，为什么没让别人去，偏偏就调你去呢？
3: 因为我好欺负。
1: 什么呀，因为你太有才了。你想想，咱平时的饮食，一年到头的各种活动，哪个不靠后勤呢？咱们是家人呐，这种友爱的氛围全靠后勤部撑起来的呀。
3: 嗯，好像是有点道理。
1: 怎么马上又要过节了啊，你是不是又要搞搞策划呀？
3: 对，
1: 你看这个什么中秋啊、元旦啊、端午啊、春节啊、什么清明什么的啊，都得搞啊。
3: 啊，咱们清明节也要搞活动吗？
1: 哎，踏青嘛，对不对？
3: 哦，对对对对。
1: 小丽啊，你说这些节日哪个离得了策划呢？
3: 确实都得策划，
1: 这不仅离不了，还得策划好。为什么总部要让你去？就因为员工建议咱们的企业文化活动多一点，嫌少了。咱们公司都把员工当家人，这家人的意见必须得重视啊，所以立马就派你去力挽狂澜了。
3: 那这么说来，还真是得我去才行。
1: 必须的，那换谁都不好使。这恰恰说明啊，这总部对人才的重视，对家人的爱护。
3: 那后勤部门这么重要的话，工资是不是比策划部要高啊？
1: 小丽啊，格局又小了不是？
3: 你不能只看眼前呀，得面向未来。你在这个后勤部打下一片天，升职加薪那不是指日可待吗？到时候换房换车分分钟的事儿，吴总看好你啊。嗯，谢谢吴总。我顺便问一下，我上个月的工资比上上上个月少了好多，那是为什么呀？
1: 哦，这个呀，工资计算比较复杂，你得找这个财务的王姐问清楚。你要不问问王姐吧？
3: 嗯，好的，吴总，那我先出去了。
1: 小丽呀，就这么走了？
3: 不然呢？
1: 小丽，你不知道，吴总为了你的前途操了不少心。其实这次调动啊，是要把你调到省外去的。是我动用了不少人脉关系才把你留下来的。
3: 吴总，您刚才不是说调动您不知道吗？
1: 哎，说来话长，这样吧，咱们边吃饭边聊。
3: 吴总，这才刚上班您就饿了？
1: 我今天没吃早饭，当然主要还是为了你的工作。啊，那咱们就去上次那家日料吧。
3: 日料这么早就开门了吗？
1: 开了开了，走吧。啊，你记得团购一个，你买单啊。高质量职场人送给各位一段话哈，有朋友跟我说，收入稳定脑子清醒的人就是高质量的人，也有人认为会做饭能哄对方开心懂生活的人就是高质量的人。

质量的人。无论如何，我只希望每一位朋友都能成为自己心中那种高质量的人，只有这样自己才能活得开心嘛，对不对？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互动交流。无敌秀，我们下期再见。

0: 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全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0357-8087-100。
1: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7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2: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

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20至晚18:00。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机采科。

0: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好幸福家。
2: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1: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2: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5%需警惕，超8%高风险，超10%大概率本金全无。
1: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2: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0: 听青铜讲述千年历史，用脚步丈山水画卷，随书页翻动星辰大海，以光影点亮璀璨人间。文化生活节目《文化范儿》，关注文化范儿，品味生活范儿。
3: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文化范儿》。

电影《邪不压正》原著作者张北海在80高龄的时候开始书写自己一生的故事。作者在自序当中提到，什么动物早上四晚上三呢？谜底就是人。这本书就是他的早上四晚上三。抗战时期，父亲不愿意向日本人投降，母亲不得已带着几个孩子从天津向后方撤离，跨过黄河抵达西安，最后一家人在重庆团聚。少年桀骜不驯，被父亲赶出家门，见证了台湾50年代光怪陆离的社会。二哥是宋美龄专机飞行员，因为飞机失事而英年早逝，留下了一个女儿，就是日后大名鼎鼎的张艾嘉。成为联合国官员，在世界各地工作周游，拥有独一无二的见闻经历。到了暮年，重回山西老家，探寻故里人情，在风烛之年与初恋重逢。人生就是这样，相聚一场，欢欢乐乐，然后曲终人散。这本书用简洁平静的文字，含着洞明世事的豁达与幽默，也是一位老顽童留给世间最后的礼物。由世纪文景出品的《早上四晚上三》是张北海生前的最后一部作品，回望他80多载的传奇人生经历，也映射出近百年来海峡两岸的风云变幻和大时代中丰富生动的微小细节。朋友们，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就和大家聊一聊早上四晚上三，一生侠梦不愿醒。

0: 为大家邀请到的就是本书的责任编辑，来自世纪文景的编辑杨沁老师。哎，杨沁老师您好。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非常高兴啊，请到杨沁老师呢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跟大家聊《早上四晚上三》这本书哈。我印象深刻的其中一段就是他年少的时候被父亲赶出家门的那一段经历。哎呀，我那段经历太传奇了，因为现在很少说一个十几岁的少年哈，父亲就直接把他轰出家门了，然后他无处可住，他还要上学，然后还不太好意思让同学们知道他所面临的窘境，然后他到处找地方去住啊，住过好像公园的长椅啊，住过好像还有一位朋友接待他，跑到一个什么一个地方里面待了好几天。
1: 对，
0: 然后那很久也没有洗澡。啊，找到了一个同学，居然管同学借了条内裤穿，然后才能洗自己已经穿了两个星期的内裤。天哪，我看这一段时候，这段日子他是怎么熬过来的？这段故事也很有意思啊，您可以稍微展开跟大家讲一讲。
1: 对，其实张北海吧，他就是他们家世很好，你想当时即使就是在台湾生活50年代，他就有一辆英国的自行车
0: 啊，对，
1: 牌子叫蓝宁，是他的二哥送给他的。
0: 是，他专门有一篇就是讲那个自行车。
1: 对，然后你想就是他们家啊，实际上是这个条件是非常优越的，然后张北海这个人他很有个性，他桀骜不驯，再加上他的父亲又是一个家教非常森严的，就是拥有中国古典的那种父亲的权威的这样一个形象，他们必然会起冲突。所以呢，就是您刚才提到的，他就被他的父亲赶出了家门。
0: 对，
1: 那讲到那个自行车，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就是那个自行车啊，他就每天骑嘛，后来这个自行车就被绑架了。
0: 对，
1: 绑架他的这个劫匪呢，叫做蔡冠伦。那后来呢，我们知道这个蔡冠伦他后来其实是成了台湾黑帮一个非常有名望的人物，后来他还跟侯孝贤导演成为了儿女亲家。
0: 是，
1: 所以我就觉得张北海的这个故事啊，他就是好像他一个人就能够把形形色色啊三教九流各行各业的人他全部都粘连起来，让他们产生了一种奇妙的联系。
0: 对，张北海呢，他的本名其实不叫张北海哈，他叫张文义。
1: 张文义，
0: 他有几个哥哥几个姐姐，而且他跟他的二哥的关系非常的好。
1: 对，
0: 二哥就是张艾嘉的父亲是吧。二哥是英年早逝哈，这个又是因为什么原因？
1: 那讲到这个二哥哈，我觉得二哥的故事实际上是也是贯穿这本书的。那么在开篇他就看到，就是当时在抗日战争爆发的时候，这个二哥有一天突然他就不辞而别了，他就带着张北海到街上去啊，他知道张北海很喜欢吃冰淇淋，就给他多买了几个，然后说你吃吧，我先走了。这一别啊，二哥他就跑去了空军学校，他去当飞行员去了。因为当时我们知道这个战场上是非常需要空军飞行员的。
0: 对，当时非常缺空军飞行员。
1: 对，是的。
0: 在尤其在这个当时因为我们的空军实力没有办法和日本侵略者抗衡哈，出现了很多空军飞行员的空缺。
1: 对，是的。那么这个二哥实际上他是一个，我觉得他是一个英雄人物。可是后来非常可惜的就是后来他在台湾就是在驾驶美林号这个飞机的时候，他不幸因为飞机失事他不幸遇难了。所以呢，实际上就是他就这个二哥就永远的离开了大家。那么其实留下的这个女儿就是张艾嘉。所以张艾嘉对于他这个叔叔这个感情他就非常的复杂。就是既有把他当成半个父亲的这种亲情，同时因为从小张北海是管教他的嘛，所以他们有一种父女之间的感情。同时呢，他们又都热爱文艺，张艾嘉是导演，是他的演唱，是他的这种
0: 张艾嘉是歌手，
1: 歌手各方面的这样一种天赋。那么张北海呢，主要把他的精力都投入到写作当中，但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就是文艺的追求啊，这种关系又让他们产生了一种知己和朋友之间的这种感情啊，所以说这个那么我们看就是在这本书的结尾的部分，张艾嘉实际上是写了一篇文章的。就是题目就是我的半个父亲。
0: 对，那张艾嘉为什么称呼张北海为半个父亲？
1: 因为首先他，我觉得张艾嘉没有说称呼他为完全的父亲，是因为他觉得这个 人是一种亦父亦友的关系，因为完全的父亲他就是一个绝对的权威，对吧？就是我的长辈，是一个高高在上的这样一个角色。我觉得张艾嘉对他的这个叔叔，他是又有对长辈的那种尊敬，又有朋友或者说知己，或者是说我们是文艺道路上共同的追求者的这样一个同行人，这样一种惺惺相惜的感情。所以我觉得这个伴就伴得很有意思。
0: 是的，张艾嘉这篇文章呢是出现在这本书的附录的部分哈。
1: 对，
0: 附录部分一共有三篇文章啊，都是这个来回忆张北海的，是吧？
1: 对。
0: 那这三篇文章是我们的编辑老师是您单独和这三位友人，张北海的友人亲人，跟他们单独沟通约他们写的吗？
1: 实际上这个是由我们的就是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这本书的责任编辑实际上有两位，一个叫做王宁，一个就是我了，那么这个后面的三篇文章实际上是王宁他和他们就是约稿而产生的，当然了，除了张艾嘉以外，他们是有这种特殊的亲情，另外两位他们都和张北海先生是非常好的朋友。
0: 朋友啊，对对对，分别是这个詹志宏和张大春，
1: 对，他们在台湾文坛也是非常有名的写作者。
0: 是的，是的。那我们还继续讲这个《早上四，晚上三》这本书当中的一些故事哈，因为在这本书当中其实还提到哈，说不仅仅是张艾嘉哈，包括陈丹青啊，像我们附录里面的张大春啊，包括我们著名的作家啊王安忆啊，还有歌手罗大佑、李宗盛，那都是从张北海的客厅里面开始认识纽约的啊。这个又是怎么回事哈？我老觉得这个客厅似乎是和当年林徽因的太太的客厅好像有什么相似之处哈。这个您跟大家讲一讲。
1: 张北海的这个客厅呢，实际上它相当于就是我觉得在纽约的那个地方，它是一个大本营，或者是说大家聚会的一个据点。因为当时大家知道，那么在六七十年代包括在后来在八十年代，那么纽约它实际上是有一个非常浓厚的文艺的气氛，那华人其实你要融入到当地的这种文艺圈子里是非常不容易的。那么我看李安的传记就发现，就是当时台湾有一大批这样一种包括后来的大陆哈，我们有一大批这样的文艺人士想要到纽约去探寻他们的文艺的梦想，但是呢。张北海他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场所，就他们家的房子很大，而且设施很好，食物很丰富很可口，所以慢慢的他就会成为一个文艺青年的聚居地。那么我们这本书出来以后

0: 供各位来聚会。那么李安导演就回忆说，当年因为他李安在纽约学电影嘛，他毕业之后呢就做了一个作品，这个作品就一下子就得了一个奖。然后那天得完奖之后，那天晚上就不知道大家怎么回事，晚上大家就聚在一起，就跑到张北海家里去开 party。所以你就可以看到这从这些意识里就可以看到，就大家不自然的、不自觉的就把他的这个家当成了一个公共空间。那么还有包括李宗盛也给我们录了一个视频这个视频就特别好玩哈，特别幽默豁达。那么李宗盛就说，当年他第一次要去纽约，说张艾嘉姐姐就找到他说哦，你要去纽约啊，那我叔叔在纽约，我介绍你们认识，他带你去逛啊。张北海就非常热情，就拉着他嘛，就到处逛，
1: 拉着李宗盛是吧？
0: 对，然后李宗盛呢就说张叔叔哈，他不仅带着我到处逛，还带我去联合国的员工餐厅吃饭。哦，特别有意思。
1: 对对对，可见就这些，当时张北海为大家提供了这么一个空间，其实也是为大家提供了一个带有归宿感的东西，
0: 对对，
1: 归属感的东西，
0: 对，
1: 是吧？
0: 是的，
1: 那可见张北海这个人的性格是怎样？
0: 对，就是好像就是所有跟他的人。就是碰面有缘分相遇的人，他都更能够跟他们交朋友。那么您看他的朋友圈里面有就是老一辈的这种非常我们现在看来已经如雷贯耳的名字，像李安啊、李宗盛啊这样的人物哈。那么后来给我们录视频的还有一些非常年轻的一些艺人啊。大家就可以看出，其实张北海他是不以这种身份或者资历或者辈分来划分彼此的，就是凡是只要你跟他有交集，你就是他的朋友，包括我们的编辑啊。那么之前因为我是最近几年吧，大概在6年前我才加入文景的，那么最初张北海的作品来到文景，实际上是在10多年前，他就很早的时候他就开始在文景，就是有出版作品了。那么当时跟他联系的编辑就是那位王林老师，那么王林老师也回忆起他跟张北海老师的交往嘛，他们在北京吃饭啊，大家一起在北京见面啊，说他一点架子都没有。就是只要你跟他认识啊，你们有缘认识，你就是他的朋友，
1: 是吧？
0: 对，是的，
1: 对。而在书中有很多照片哈，就是张北海先生去各个地方，包括北京啊、上海啊等等等等啊。书中还有照片，就是张北海先生到老家，到山西啊，去探寻这个老宅，包括他的走过的足迹哈。这些我觉得书中都有，张北海先生以他自己的这个视角。来看到这个国家的变化，城市的变化，是吧？好，那我们在短暂片花之后继续今天的节目。大家所设定的互动话题呢，是您认为阅读人物传记回忆录这样的作品对于您来说意义和作用有哪些，在哪里哈？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他们是怎么看的。有一位听友哈，这个北京葫芦侠，他呢特意把这本书的这个封面，然后呢把张北海先生的照片
0: 谢谢这位
1: 都发到了聊天室里面。还有一张照片，刚才我没有谈到是张北海先生很年轻的时候坐在这个一辆汽车的前引擎盖上的一张照片，这个照片很帅气哈。
0: 对，这张照片也是一瓢纽约的封面的照片。
1: 一瓢纽约的封面的照片，然后在这个书中也有这张照片。
0: 对，是的，
1: 是吧？我就感觉张北海先生年轻的时候真是那种不羁的少年的感觉，
0: 对，
1: 是吧？我们再来看一下听友冲出云霄冲出重霄，他说呢，侠之大者为国为民啊，侠之小者呢可以未有未临对，其实不管是侠之大者还是侠之小者，其实侠字我觉得未必说一定我要会多么厉害的功夫有这样的一颗赤诚之心非常重要
0: 对，是的，
1: 是吧？
0: 是的。
1: 再来看一下听友们冲出重霄说人物传记呢是在特定的历史下发生的人和事，说读人物传记读回忆录，我们可以呢更好的了解每一段历史，因为他自己的经历实际就是这一段历史的一个侧面。他说结合作者本人的亲身经历，就能够使当时的那段历史摆脱那种历史的教科书或者学术类的著作的那种相对来说更理性的语言让这个历史变得更加的鲜活以便更好的被后人所理解我觉得这位朋友说的很好
0: 对，是的，
1: 是吧？
0: 让历史的更多的丰富的细节展开到我们的面前。
1: 再来看一下啊，冲出重霄还说了，他就提到这个张北海先生的这个二哥。

0: 的事情啊。他说啊，在抗战时期啊，中国有非常多的优秀的高校的有志青年和家庭背景比较显赫的华人华侨子弟加入航校抵抗侵略者，最后血洒长空，可歌可泣啊。因为我记得当时我在读这个林徽因先生的作品的时候哈，这林徽因先生有很多就是当年在抗战时期有很多跟他关系非常好的特别年轻的飞行员啊，林徽因先生和梁思成先生还专门去看望他们啊，送给他们礼物。但是后来林徽因先生就提到说，大部分的年轻的这些二十多岁年轻人都真的是血洒长空啊。每当林徽因先生回忆起这一段的时候啊，都为这些年轻的生命的逝去而感到非常的惋惜啊。
1: 对，是的，我想起很多年前我也看过一部电影叫《无问东西》嘛。
0: 哦，对，
1: 它就是讲的青年人这样一种热忱的爱国的热情，就是我付出了但是我不计回报。那么我记得影片里有一个我很深的印象很深的一个镜头，就是那个男主角驾驶了一个飞机。
0: 哦，对对对，
1: 对，就是翱翔长空。
0: 没错。好，那么还有听友提到了人物传记哈，他也提到了这个时代的问题啊。用户这个0978，他说读人物传记可以更深刻更具体的理解每个人物所处的时代，说每个人啊其实都包括我们啊，其实都是时代洪流当中的一朵浪花哈。但是历史呢其实就是由这一朵朵浪花组成的，不是吗？啊，他说读人物的经历呢，历史就更加具象更加生动了。所以实际上人物传记就像一面镜子，照他人也照自己。哎，我觉得大家说的太好了，
1: 对，
0: 每一位朋友说都非常有文采哈。好，我们继续来聊我们今天这个早上四晚上三这本书。在这本书当中呢，其实张北海先生还用了不少的篇幅，讲到他在联合国担任职务的时候，去非洲啊，去其他的地方，世界各地的一些经历哈。那么您觉得这一些经历有哪些比较有趣的地方？
1: 有一篇很短的文章里面他谈到了非洲的那个大象。
0: 那个文章真的不长。
1: 对，因为这几年嘛，这大象在国内是非常流行哈，很多人喜欢大象的憨态可掬。那么张北海在这个大象就是离他非常抵近的距离的时候，他感受到了那种生命的压迫。就是一个庞然大物呈现在你的面前的时候，你觉得下一秒我可能会失去我的生命的时候，但那一刻他的恐惧，他试图让自己镇静，以及在那一刻他对于生命的感悟，对我印象非常的深刻。第二个呢是他在肯尼亚的时候的一个故事，因为当时呢，他是联合国的官员嘛，待遇非常好，所以他住了一个很大的房子。
0: 是那个佣人的故事。
1: 对，那个佣人，对，那个男佣。那么这个青年人呢，就跟他诉苦说，他们家因为交不起彩礼，所以呢，他就跟他的这个未婚妻啊，就没有办法就是居住在一起。张北海就说，那这个钱在我看来也不是很多，那我就替你把这个钱给掏了呗。
0: 对，这个非常符合他的个性，有侠气的这种，
1: 有侠气、对，然后呢他就把这个男孩子的这个父亲叫过来说，你买这些牛啊就作为彩礼啊，究竟需要多少钱我就给你出了。然后事情办得很顺利，这个女孩子呢也到了她的家里面，就跟她的男仆住在一起了。当天晚上张北海啊，他还特别有心，他就开车出去了。他觉得这个是人家的新婚之夜，他不应该在家里当个电灯泡。
0: 大叫人家。
1: 对。所以你可能看出他这个人真是想得非常周到哈。可是等他第二天开车回来的时候，他发现他家里站满了警察。然后呢这个男仆告诉他，就说这个新娘子带着他的这些钱财吧，就走了。并不是张北海的钱财，新娘子带着他自己的这些东西。就走了。但是张北海家里呢其他的东西没有丢失。然后呢后来张北海才知道，这个新娘子她其实有一个自己的情人。她就是用这种方式从自己的家里逃出来，假意跟这个男孩结婚，然后用这种方式逃离她家族的这个束缚吧，去跟她的心上人生活在一起。但是同时呢张北海又怀疑这个故事它就真的是这个真相吗？那么从他有一段就是记述哈，让我感到非常的就印象深刻，并且激起我很多启迪。他说后来因为张北海他反思自己的这个举动，他说我有什么权利像上帝一样去干涉别人的命运呢？
0: 是
1: 他开始反思自己，就是说我为什么，就是我的介入嘛，就我们就可能有点像佛家的里面的介入别人命运的这种因果嘛。
0: 嗯，
1: 他开始反思自己，我凭什么我可以高高在上的，我就这样的去介入人家的这样一个命运，这是不是一种启示，告诉我这种做法是不妥的呢？那过了很多年，这个事迹一直都在他的这个脑海里面，印象深处，在久久的回想。
0: 嗯，对，因为实际上，这个南雍的这个妻子哈，他们两个人根本就没有爱情
1: 啊，对，
0: 对，没有爱情，
1: 对，
0: 是这种父母之命。
1: 啊，对，是的，
0: 也可以这么说吧，虽然我说的不是很准确，但是这个女孩子其实爱的是别人啊，根本就不是这个南雍。
1: 对，那后来呢？张北海还有个邻居就暗示他说，这个只是这个男孩的一面之词，你凭什么就觉得他说的就是真相呢？
0: 嗯，
1: 这个也带给他很多的震撼和很多的思考。
0: 是的。朋友们，到这里今天的文化范儿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朋友们，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0: 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3: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2: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3: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5%需警惕，超8%高风险，超10%大概率本金全无。
2: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3: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4: 今儿高兴我睡不着，
5: 病也没治好，药也吃。
6: 听点什么好啊？
7: 我要听故事，
8: 听点歌吧，开车提神。
6: 还听点有用的吗？
7: 我想听有意思的吗？
9: 要不听听咱这个？
8: 啊？
9: 这儿有世间万象、天下事，也有古今传奇、沧桑史。要故事有故事，要知识有知识。
8: 我还是想听歌。
9: 您别急，咱保证说的比唱的好听。听天下，
10: 这里是听天下。在陕西榆林和内蒙古鄂尔多斯之间，有一块巨大的沙地，面积足足有4.22万平方公里。著名的万里长城从东到西就穿过这片沙漠的南边，那里就是毛乌素沙地。估计有的朋友听说过这个名字， 它和浑善达克沙地、科尔沁沙地和呼伦贝尔沙地并称为中国四大沙地。著名的万里长城从东到西就穿过这片沙地的南边。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叫得上号的沙地，这些年却马上就要消失了。想想还真是没什么可惜的。而能让荒凉的沙地消失，最大的原因就是种树。那么到底有多少人参与到了这项了不起的事业中呢？沙地绿地千年拉扯，黄沙茫茫谁来背锅？毛乌素的前世今生有着怎样的轮廓？扔下铁饭碗，三战狼窝沙，砸锅卖铁去种树，究竟为了啥？三代传承治沙人，献完终身献子孙，治沙劳模给后代留下了什么样的传家宝？听天下和您聊聊让毛乌素沙地消失的人们。前几年网上流传着一种说法，毛乌素沙漠马上就要消失了，这都是咱们植树造林的功劳。您要是也听到过这样的话，可能还是得稍微注意一下。首先，咱们平常说叫毛乌素沙漠叫顺了口了，可是人家的户口本上正儿八经的大名叫做毛乌素沙地。如果您非要较真沙漠和沙地的关系，那我可以说他们俩差不多就是异父异母的亲兄弟啊，听着就不那么亲。单说打哪儿来的这一项，沙漠和沙地就大不一样。沙漠主要是自然形成的，这地界气候天生就干，天王老子来了也没办法。至于沙地的形成，人类行为要背一口大锅，像什么过度放牧、滥桥、滥挖、滥采、滥垦、滥用水资源，这些事儿都是沙地形成和扩大的主要原因。所以咱们只听说毛乌素沙漠消失，毕竟人家本来也只是沙地，可从来没人敢说塔克拉玛干沙漠消失了，那不就是纯属开玩笑了吗？再说了，严格来讲毛乌素沙地也没有消失，目前只能说经过多年的治理，这里的植被覆盖率提高了，生态正在慢慢好转，但要想真正消失仍然需要时间。既然沙地的形成和人为因素有关，那毛乌素这块中国四大沙地之一究竟是怎么来的呢？毛乌素是蒙古语，意为坏水。最开始叫毛乌素的地方只是陕北的一个小村子，后来人们就把鄂尔多斯高原东南部和陕北长城沿线的沙地统称为毛乌素沙地了。一开始毛乌素沙地可没这个规模，大概只有现代沙地西部的一小片。早先这里的自然条件其实相当不错，公元五世纪的时候，毛乌素南部还曾经是匈奴的政治经济中心。您想，匈奴人肯定不会费劲巴拉的去沙地里建中心，当时这地方水草丰美，风光宜人，是非常好的牧场。可惜后来又是不合理开垦，又是气候变迁的，地面植被很是受伤，流沙不断扩大。两宋时期，毛乌素沙漠化向东南拓展，明末到清初推进速度就更快了，以至于长城横穿了毛乌素。明朝中后期为长城城墙巴沙一直是一项国家大事，所谓巴沙就是把那些快要淹没长城的黄沙统统清理掉，朝廷每年都得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文武百官愁得抓耳挠腮，可这笔钱还是不能不花，不然长城被沙子埋成了摆设，北边游牧民族南下入侵，那就要出大问题了。到17世纪中期，朝廷总算不用为巴沙的开销犯愁了，因为大明王朝自己玩完了，后来的清王朝也不像前朝那么重视长城了，毕竟满族人和蒙古人已经一家亲了，巴沙自然也就省了。就这样，毛乌素的黄沙越吹越广， 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毛乌素沙地的面积已经达到 4.22 万平方。

0: 方公里，妥妥的沙地王中王。被沙赶着九次搬家，小小沙土危害大，治沙还得植树绿化，谁来应对漫天黄沙？这么大一块沙地摆在那儿，直接受苦的就是当地老百姓。当地过去流传的顺口溜说，柳桂湾刮了一场风，刮的白天点上灯，刮的喜鹊丧了命，刮的毛驴掉沟中，是刮的磨盘翻烧饼。听听，这日子着实不好过。资料显示，在1949年前的100年间，榆林沙区已经有210万亩农田牧场被流沙吞没，剩下的145万亩农田也被沙丘包围。1949年6月时，榆林林草覆盖率仅有 1.8%。 解放后，具体说是在上世纪50年代末期，毛乌素沙地开始被大规模治理。要知道，治理沙漠化土地的关键在于防风固沙，而实现防风固沙的最有效途径就是植树造林。1978年，邓小平、陈云、李先念在关于在我国北方地区建设大型防护林带的建议上作出重要批示，三北防护林建设工程拉开帷幕。而毛乌素沙地就在三北防护林的工程当中。这之后的几十年里，毛乌素沙地涌现出了一大批植树英雄，比如榆林定边的石光银，他用20多年时间在63公里长的沙漠边缘种下了6公里宽的一个绿带，这个人进沙退的速度相当于清末同治年间流沙侵蚀榆林城墙速度的两倍多。那么他为什么会这么玩命的种树呢？石光银是陕西省定边县人，小时候因为风沙危害，他跟着父母被沙赶着搬了九次家。七八岁时的一天，他和五岁的小伙伴赵虎娃一块去放牧，却突然遇上了沙尘暴。风沙遮天蔽日，一路把两个小孩子刮出了30多里。石光银的父亲足足找了3天，才在内蒙古的一户牧民家与丢失的儿子重聚。可赵虎娃却再也没能回来。这一次死里逃生的经历坚定了石光银跟沙斗争到底的决心。黄沙吃人，连骨血也不见，直接就把你给埋了。石光银想，祖祖辈辈都在受沙的害，绝对不能让下一代再遭这个罪。上世纪60、70年代时，石光银在海子梁乡当村干部，带着全村乡亲使劲种树。刚开始大家都觉得这是异想天开，沙地里咋能养活树啊？这不是天方夜谭吗？石光银却不信这个邪，他带着大伙苦战了3年，终于种活了 1.4 万亩树木，打破了沙漠里种不活树的老旧想法，让海子梁有了第一片绿地。1984年，国家出台政策，允许农民承包治理五荒地。石光银当时在乡里的农场当厂长，捧着最结实的铁饭碗，他却辞了厂长的职务，全家搬进了沙区，成为全国承包治沙第一人。很多人都觉得石光银太傻了，工作不要了，干部也不当了，非得去当农民，搞什么种树治沙，简直是瞎折腾。但石光银却有自己的想法，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他和记者有过这么一段对话。
1: 农场厂长一个月多少钱呢？
2: 48块钱。
1: 那农民一个月能挣多少钱呢？
2: 80年电的会儿，那农民你就挣上。
1: 那为什么放着铁饭碗，一个月40-50块钱的这个铁工资不要？辞了不干了。为什么？
2: 就为治沙草林，把沙植株林草起，我们就能肚子吃饱。
1: 不辞职也可以治沙，那为什么要干脆就钱也不要了，干部身份也不要了，然后去治沙？
2: 这个就是你要端官官，

0: 你就不要这个钱做买卖，你就当好你的官。你的心放在治山上、朝廷上，你论场给你干不好。
1: 就是一心不能二用。
0: 哎，一心不能二用，你就一心一意，你就操你的脸了。
2: 承包可不是上下嘴皮子一碰那么简单，最直接的，您得有钱，不然你拿什么治沙呀？时光您一合计，想要把毛乌素沙地的沙给治住，在3500亩荒沙上栽树，至少需要13万块钱。上世纪80年代，农村的13万含金量相当高。您听刚才他的采访，他身为农场厂长，一个月才48块钱。时光银手里当然没那么多钱，咋整？他又做了个别人看不懂的决定，砸锅卖铁去种树。他不顾家人的阻拦，把家里赖以生存的84只羊和一头骡子卖了不到3万元。后来又和村里其他几家协商合伙，总算凑齐了13万。正式开工了，大伙一连几十天吃住都在沙窝里。时光银一天就能种1000多棵树。最后他们把3500亩荒沙地全部栽上了旱柳、沙柳、杨树。那年天公作美，雨水多，栽下去的树苗成活率达到了 87%。这给时光银打了一针强心剂。治沙还得贴招贤榜，狼窝沙为啥这么难啃？垒成出土文物是什么经历？接连2年失败，第3年该咋办？1985年，时光银又牵头承包了5.8万亩荒沙地，这其中就有特大沙梁狼窝沙。狼窝沙处在风口上，地形复杂，环境非常恶劣，常年大风不断，地表温度也特别的反人类，夏天能高到60多度，冬天又跌到-40多度，是整个林场上千号沙梁中最难啃的硬骨头。为了征服狼窝沙，石黄银勘察过后请人写下了招贤榜，四方父老乡亲，凡有人愿意与我一起治理狼窝沙的，不论民族，不论身份，一概欢迎。这在当时可是个大新闻，来自宁夏、内蒙古等地的农民纷纷加入了他的队伍。1986年早春，时光银带领大部队向狼窝沙进军，那里的苦超乎您的想象，每天干得比驴都累，吃的东西却还不如猪狗。春天一个多月干下来，人晒得脸上身上都是泡，皮蜕的一层一层的都快成出土文物了。时光银带人干了一个多月，可大风一刮过来，栽下的树苗竟有90%都被连根拔起，大家的辛苦就这样白费了。第二年他带着大伙又干了一个春天，但是风来了，仍有80%的树苗被毁。接连2次失败，很多人都灰心丧气，躺在地上干不动了。时光银对大家说，想干就干，不想干就走。但他自己是豁出去了，死也要死在这个沙窝里。连续2年失败，时光银意识到不能埋头蛮干，于是去请教林业专家，分析失败原因，研究解决问题的办法。1988年春天，时光银带领300多人三战狼窝沙，他们在迎风坡画格子，搭设了长长的沙帐挡住黄沙，又在沙帐间栽植杨树和柳树，高耸的沙梁拦住了架子车和驴车，大家就人背肩扛牲口驼来运送树苗和柴草。功夫不负有心人，这一次他们的努力没有白费，树苗的成活率达到了 80%。 1999年，当地林业局联合评估组对这块长45里宽10几里的人工林进行了一个多月的测算，发现治理区的植被覆盖率达到了 92.5%。 时光银和同伴们在承包的25万亩荒沙碱滩上种活了5300多万株丛乔冠木林，在毛乌素沙漠南边缘营造了一条长百余里的绿色长城。沙进人退终于成为了历史，现在的毛乌素已经实现了绿进沙退。治沙传承后继有人，风云急转，痛失爱子，谁来成为新一代治沙人？治沙种树如何脱贫致富？新时代的沙地治理有什么不一样？时光银一门心思治沙种树，在他的影响下，儿子石占军也无限热爱着治沙事业。1997年，原本在定边县刑警队工作的石占军加入到了父亲治沙造林的队伍中，先后主持实施了5万亩三北防护林工程、靖王高速、沙丘绿化工程等重点项目。眼瞅着儿子一天比一天能干，时光银觉得自己可以安心退休了。谁也没想到2008年3月12日，为了赶在植树节当天回到定边，石占军一大早拉着一大卡车优质张子松树苗从宁夏银川出发，却在高速公路上遭遇了车祸。石占军英年早逝，年仅38岁。在接受采访时，时光银对记者说，
0: 出车祸以后当时真的接受不了，我的儿子没了我就我就三天三夜没睡，黑夜都转着，就能问起转圈圈，对人打击太大了，对吧？我并没说这啥策略把儿子也写出来。
2: 送走儿子3天后，时光银又出现在了种树的沙地里。他也想过就这样不干了，可是儿子的种树事业还没有完成。时光银到了树下，就像看见孩子一样，眼前没树，心情就不好，感觉心烦了，就去狼窝沙林地里看一看。儿子去世时，车上还拉着一批树苗，当时没空栽种，他就用沙藏法藏了起来。等事情过去之后，时光银带着孙子石建阳把那些树苗全都栽进了沙漠。时光银的孙子石建阳受爷爷和父亲的影响，也把梦想根植在了沙地里。他从林业大学毕业以后回到了家乡，带领技术团队继续着育林护林的工作。时光银把造林的经验一点一点教给他，他攒了多半辈子的心得也成为了孙子学习林业知识的传家宝。要想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致富也是重要一环。进入新世纪以后，时光银逐渐意识到当年栽种的灌木林寿命短，经济价值小，观赏性也差，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都不太显著，于是改造低产林就提上了日程。以张子松为主的优质树种后来的种植数量达到了100多万株。如今以时光银的名字命名的治沙公司仍然在探索林下经济发展的前景，他们把公司、农户和基地连在一起，让治沙和致富搭上了钩。在他的带动下，当地先后开办了百头肉牛示范牧场、3000吨安全饲料加工厂、1000亩张子松育苗基地等10多项经济实体，惠及农民1000多户，使沙区群众年人均收入超过了1万元。而时光银自己则守着价值过亿的树林绿色银行，却变不成现钱，每年还得投入巨大的维护费用，他到底图什么？在接受采访时，他这样回答记者：
1: 产出是什么？
0: 产出，
1: 产出
0: 主要产出，社会效益大，生态效益好。
1: 能换来钱吗？
0: 换来。
1: 换来什么钱？
0: 换来钱，你看我们过去是老皮啊，他人就在没栽树那时间，改革开放前面那时间。我们海量乡的跟别人家乡人一亩地，一个人一亩地产多少粮？大田做大田产到了30斤粮，小型水地产到了30斤。我们把沙制出来，这四大好七20年都奔着小康了，人均1万块钱。
1: 300到1万。
0: 哦，
1: 300到1万。
0: 现在都多少了？

0: 现在我们编辑就是想还给你说个保守，人均五万多块钱，你说这个翻天覆地变化。
1: 但是这钱是别人挣的，
0: 这老百姓这可都顶啥子
1: 了。您自己挣了没有？
0: 我
1: 到回到您手里没有？
0: 我没钱，我只有树，只有地。
1: 那您操这些心干嘛呢？
0: 那你是共产党员，你说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了，你不服那些了？再一个，你主要人活一辈子，你在这个世上来了很短暂，走了，可是你主要给社会留点东西，给后人留点东西。
2: 在毛乌素的治沙过程中，还有许许多多像时光银一样的人，比如治沙女杰牛玉琴，她把每棵树都当成了自己的儿女。在毛乌素沙地南缘的茫茫沙海里，她带动周围1904户家庭植树2000多万株，把7300多公顷的荒沙变成了绿洲，将风沙逼退10多公里，为当地农牧业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环境条件。他还依托沙地树林，创办了综合开发利用示范林场，开展治沙养殖，扶持近百户群众实现了脱贫致富。可他自己却是个穷劳模，生活十分简朴。此外，还有要变成一棵树，把根扎在沙漠里的圣万钟，宁肯种树累死，也不叫风沙欺负死的殷玉珍，等等等等。在一代又一代治沙英雄的手中，毛乌素终于改变了模样。2020年4月22日，山西省林业局公布榆林沙化土地治理率已达93.24%，曾经的沙漠之都，现在已经变成了塞上绿洲。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7号，星期日，农历4月2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0: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请听红色沃土不断书写时代华章。
0: 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开考，各地各部门周密部署，协同联考，高考首日安全平稳有序。
2: 我国夏粮收获进度近60%。
0: 国货创意家电成为中国品牌出海的增长引擎。
2: 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的战争进入第100天，军事摩擦不断，协议前景不明。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2: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践行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人民绘就了人类发展史上的壮美画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中国之声从今天开始推出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带您走进革命圣地，感受红色沃土从烽火岁月到锦绣今朝的变迁，展现在党的领导下各地攻坚克难、富民兴业的非凡成就。今天我们走进中国共产党人梦想起航的地方，上海和浙江嘉兴。总台记者魏然、李新曼报道。
4: 6月的上海兴业路，古朴的石库门在绿树掩映下更显庄重。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里开幕，打开中国历史的崭新篇章。105年后的今天，太平湖畔的中共一大纪念馆里，通过情景党课梦回百年荣光，更多年轻人得以靠近那段峥嵘历程。中共一大纪念馆宣传教育部主任杨宇：
5: 我们用陈独秀先生的语言鼓励他们，联系到过去工人百年奋斗的历程，希望这种相遇不仅仅留下一张照片，更能在大家心中种下一颗信仰的种子。
4: 距上海100余公里外，浙江嘉兴的南湖之上，红船静静停泊在阳光下，熠熠生辉。
6: 秀水泱泱，红船依旧，时代变迁，精神永恒。我们所在的位置呢，是南湖革命纪念馆的序厅。接下来，
4: 与红船隔湖相望的南湖革命纪念馆内人流如织。2013年以来，已有570多名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在这里完成正式志愿宣讲服务，累计服务观众超34万人次。参观者赵华：
7: 非常有沉浸感，相当于就在眼前一样，又让我们感觉到热血沸腾，再次被激烈的被感动了吧。
4: 中共一大会址，嘉兴南湖红船是中国共产党人梦想起航的地方，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这里孕育。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8: 100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的一切奋斗、一切牺牲、一切创造，归结起来就是一个主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4: 了解从哪里来，了解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更懂得发展为要。在党的诞生地上海，从百年初心到人民城市，红色基因融入城市血脉。在上海徐汇滨江，

0: 全国首个大模型创新生态社区魔塑空间已集聚300多家企业，3000多名年轻人在此逐梦。社区党委书记张运介绍，在服务企业解决算力需求等难题的同时，魔塑空间正积极推动科技成果赋能革命老区。
1: 我们有企业通过遥感卫星技术监测、农作物生长、教育类硬件产品，可以帮助师资力量不足的地方，让更多小朋友用上它去学习。更重要的是对接老区的痛点需求，用 AI 化手段帮他们提升效率。
0: 今天的上海，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中心基本建成，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框架基本形成。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上海践行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重要理念，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用优质的供给服务人民。一个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正加快建成。在嘉兴南湖区凤桥镇三星村的一片桃园里，农户们正忙着蔬果修剪枝条。种植户英华兴承包了35亩桃园，依靠现代化技术和智能装备，预计今年收入70万元左右。
2: 我爷爷辈里就开始种了，我种了30几年，现在我们要做精品，包括那个施肥啊、防病治虫啊，各方面那个都是机械化，产量的提升20-30%吧，销路方面价格也比较稳定。
0: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绝对值连续22年居浙江省首位，城乡居民收入比连续7年保持浙江省最优水平。红船精神化为嘉兴阔步发展的民生底气。105年前，上海党的一大会址嘉兴南湖红船共同见证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时代变迁，精神永恒，在新征程上，我们将更好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初心不改，步履不停，交出更加优异的答卷，创造新的更大辉煌。
3: 回首过去，展望未来，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有全国各族人民的紧密团结，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一定能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一定能够实现。
4: 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今天开考，各地各部门周密部署，协同联动，全力以赴为考生保驾护航，确保高考安全平稳有序进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我们今天基本上全家出动了，
6: 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考点外，很多家长送考后都会在家长等候区等待，这里配备了座椅、遮阳伞等物品，旁边一个标注了户籍服务的服务台十分醒目。北京市西城区二龙路派出所户籍民警韩小莹在此值守，她说每个考点门口都设有这样的服务点位，可以为身份证到期、丢失、损坏无法及时到派出所办理相关手续的考生现场快速开具身份证明。
7: 比如说早上突发紧急情况，然后没有带身份证的考生们通过我们的系统，然后对于这个他的身份进行一个核查，然后那个通过查验他的准考证，然后来给他开具一个户籍证明，可以让他很顺利的进到这个考点里面进行考试。
8: 早上7点左右，考生们陆续抵达宁夏银川市第二中学考点，现场值守的交警和志愿者在路口有序引导车辆分流，并提醒送考车辆不要在考点附近长时间停留。银川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兴庆区一大队副大队长任养库：
9: 我们对高考区域的路段进行了临时的管控，对高考区域周边的道路进行了分流疏导，确保高考期间的能够顺利顺畅安全通行。针对一些特殊情况呢，我们提供了5辆摩托车和1辆警车，进行一个高考的爱心助考活动。
10: 为保障高考期间考生顺利出行，江苏淮安市公交企业精准对接考生出行需求，定制专属送考服务，点对点将考生安全准时送达各个考点。 此外，高考期间，考生凭本人准考证即可免费乘坐市内所有公交线路。淮安公交六分公司经理张巧燕：
11: 今年我们共有80余辆公交车投入高考爱心送考任务，并对驾驶员开展专项培训，保障考生安全准点到达考场。
12: 今年，天津市为47名残障考生提供高考合理便利，包括允许有特殊需要的考生携带助听辅听设备、无存储功能的电子注视器，以及提供大字号试卷、免外语听力考试、延长考试时间、优先进入考点考场参加考试等。天津市西青区经武中学考点主考王振丹介绍，
13: 考点为肢体残疾的考生制定了专属的保障方案，制定了全流程无障碍的护考服务，同时考点还为其安排了临近无障碍卫生间的备用考场。
14: 高考期间，江西省将出现一次对流性降水过程，局部地区可能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江西新余市针对考点周边易积水的路段，提前做好排涝泵站的维保检修，并配齐移动泵车、发电机等各类防汛应急物资。新余市市政工程管理处排水设施养护科科长李勇：
15: 在每个考点周边都有一个专门排水的一个队伍，以及同时做好雨天排涝泵站24小时的一个值守。
16: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今晚到明天，贵州东南部、广西北部、广东南部沿海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根据最新预警信息，广西东北部、贵州东南部等地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且易形成城市内涝和农田自害，需加强防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7: 高考期间，江南、华南及西南地区等部分地区有大范围降雨过程，贵州、重庆、广西、广东、福建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大暴雨。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表示，
18: 降水过程呢，它是一个自西向东移动的，7号的时候主要是影响西南地区东部到江南和华南的西部，8号呢，它一个快速的东移，就影响到江南的东部到华南东部这带地区。
17: 此外，高考期间，华北东北地区及内蒙古东北部等地多阵雨。张芳华提醒，
18: 北方地区整体来看呢，午后的雷阵雨可能会多一些，主要是内蒙古东部、华北北部、东北地区这一带需要重点关注。
17: 气温方面，全国大部地区没有大范围持续性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整体气温适宜。
19: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4: 农业农村部数据显示，截至昨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亿亩，收获进度58.87%。作为我国小麦产量第一大省，今年河南多地几乎同时进入最佳收割期，麦田里抢收分秒必争，田埂上老乡志愿者把热乎的饭菜送到农机手手中。总台记者田萌、河南台记者刘佳报道。
20: 一场降雨过后，豫南、豫东、豫北的小麦扎堆成熟，农机跑得快，如何让他们留得住、干得稳、吃是首先要解决的问题之一。在河南安阳滑县高平镇，志愿服务队队员把烧饼和羊肉汤送到了田边。三下时节忙得顾不上吃饭是常事儿，年年跨区作业的农机手焦建凤早有扛一扛的心理准备，羊肉汤端着还烫手，让他十分感慨。
21: 我们是从湖北一路向北收到了我们的滑县地区，到了这里就像回到家里边一样，所以一定要坚持把老百姓的小麦颗粒归仓，坚持到最后一刻。
20: 在驻马店市确山县李新店镇，每天有200-300份盒饭送到地头。对于从开封来的农机手聂艳恒来说，这也是一份意外的热乎饭。
22: 有菜有汤，挺不错的，中午能吃上一碗饭，一天干着都有精神。
23: 兄弟们，多点时间，快放点了，给你送一
24: 碗。好香呀，师傅，你给农机手做的啥饭呀？
25: 咱河南的特色大回菜。
24: 哦，有肉有菜。
25: 对，他们比较醒目，一定要让他们吃好。
20: 许多饭菜从乡镇政府部门的食堂送出。商丘永城市苗桥镇农业服务中心主任屈世瑞：
26: 咱们中午如果愿意去吃饭，俺们做啥
0: 俺们吃啥他吃啥。如果他想多给他卖的，我们给他送饭送到收割机上。我们给他们服务好，他们给我们服务的更好，我们农户满意，企业主也满意。
20: 还有的饭菜有老乡在自己家中做好，骑着车走着路送到田边，甚至递进家

0: 好热情了啊。
1: 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修订征求意见稿正在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此次修订明确支持租房、装修、支付物业等住房消费，将灵活就业人员纳入制度覆盖范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 此次条例修订最主要的思路就是让住房公积金制度更好满足缴存人不同阶段的多元化住房消费需求，比如从购房、租房拓展到修房、养房，让资金用途更丰富。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表示，扩大住房公积金提取使用范围是本次条例修订的重点。
3: 将住房公积金提取情形由6种拓展到9种，新增的3种分别是装修自住住房不超过一定额度的、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的和经国务院批准的其他住房消费情形。
2: 此外，此次条例修订还把广大灵活就业人员纳入制度覆盖范围，推动互认互贷，加强数字化建设，让资金使用更便捷，强化风险管理，防范骗提骗贷，让资金运行更安全。清华大学房地产研究中心主任吴景表示，
4: 缴存人对服务体验、办理速度、材料精简等提出了更高期待。同时，随着经济社会发展，缴存人资金等要素的跨区域流动日益频繁，对跨区域公共服务需求愈发迫切，有必要在条例中增加相关内容，推动住房公积金服务更便捷、更高效。
5: 从灭蚊黑科技到便携风扇、自动喂猫器，近年来国货创意小家电正凭硬核实力在海外市场持续畅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6: 江苏常州某新进科技公司的一款便携式激光驱蚊设备，近日以极具科技感的解决方案，让用大炮灭蚊子的场景走进现实，在海外众筹平台上引发广泛关注。公司负责人王川透露，首批产品将于今年夏天出货。
7: 我们这个产品呢，在海外众筹了差不多有2100万港币的一个金额，大概有4000名左右的个人客户支持了我们这个项目。目前我们这个产品呢，是计划7月份小批量生产，是8月份正式量产并且上市。
6: 近年来，国货小家电凭借硬核科技和精准解决用户痛点的能力，在全球舞台上不断制造惊喜。前有便携折叠风扇在中东卖断货，地暖级加热地毯走俏欧洲，后有自动喂猫器让韩国铲屎官集体下单，手持吸尘器在美国成功出圈。某知名跨境电商平台工作人员朱朱表示，国货创意家电已成为中国品牌出海的核心增长引擎。
8: 比如深圳一个清洁家电品牌，过去一年在速卖通的总销售额增长近3倍，仅仅在波兰这一个国家，它的年销售额就突破了1000万美金，现在已经成为了波兰的国民级清洁家电品牌。
6: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高凌云表示，当前我国外贸已跳出只依赖大件工业制成品出口海外市场的模式，而是可以精准地服务世界各地消费者小众细分的生活需求。
9: 整体而言呢，这些小商品的出海热潮开拓了全新的世界市场，提升了我国外贸的抗风险能力，让我们的发展更具韧性、活力和可持续性。
10: 王岩峰认真翻看进山人员及车辆登记台账，现场观看无人机巡航演示，并登上瞭望塔俯瞰林区全貌，详细询问当前防火形势及值班值守、火源管控等具体举措。他指出，安泽县森林覆盖率较高，特别是黄花岭林木茂密，防火责任重大，须臾不可放松，要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充分发挥人防加技防协同作用，严格落实火源管控，加大巡查巡护力度，做到全覆盖无死角。同时要做好应急救援装备维护保养和扑火队伍实战演练，确保一旦发生火情能够打早打小打了，坚决避免人员伤亡和火情蔓延。王岩峰在调研中强调，安全一失万无，必须做到万无一失。各级各部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更好统筹安全和发展，不折不扣推动各项安全防范措施落到实处，形成常态，坚决筑牢高质量发展安全屏障。要进一步压实安全责任，拧紧责任链条，层层传导压力，做到守土有责，守土尽责。要进一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聚焦道路交通、防汛、森林防火等重点领域，坚持关口前移、源头治理，持续开展拉网式、起底式排查，坚决消除各类安全风险。要进一步强化应急准备。

0: 不断完善应急预案，加强监测预警和信息互通，提升智慧化管理水平，切实增强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坚决守牢高质量发展安全底线。6月4日，全市关心下一代联席会议暨关工委工作会议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关心下一代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贯彻落实全国全省关工委工作会议精神以及市委市政府相关部署要求，总结2025年工作，部署2026年任务。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王渊出席并讲话，市领导李建国、李艳平、张崇辉出席，市关工委主任张作明做工作报告。王渊指出，过去一年，全市各级关工委紧紧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扎实做好青少年思想引领、红色基因传承、关爱帮扶等工作，打造了家校社协同育人临汾模式、临汾品牌，各项工作都取得明显成效。王渊强调，要自觉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聚焦立德树人，深化理想信念教育，深耕红色基因传承，不断强化思想引领、铸魂育人。要发挥五老优势，深化关爱助学，推进家校社协同育人，用心用情做实关爱服务。要主动担当作为，聚焦乡村振兴，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等，引导青少年积极投身全市高质量发展实践。要加强关工委自身建设，深化党建代关建，建强五老队伍，持续推动我市关心下一代工作提质增效。
1: 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
2: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临汾新闻。
0: 6月7日，全国统一高考正式开考，我市各地全面保障考试组织、环境治理及考生服务，全力护航平安高考。今年洪洞县高考共设置了4个考点，5141名高考考生，185个标准考场，12个备用考场，统筹配备考务工作人员243名，监考人员425名，为全方位筑牢高考保障防线，守住考试安全底线。各考点围绕电力、医疗、听力考试等关键环节，搭建了全方位立体化的应急保障体系，多措并举护航高考。洪洞县玉峰街实验小学校长、考点主任樊涛：
3: 在电力保证方面，学校设置了2套双回路系统，在出现电力供应异常的时候，我们电业系统会在20分钟之内进行快速反应，保证电力供应。那么在这20分钟以内，无论是监控视频还是我们的广播系统，都设有 UPS 储电系统，那么能够保证整个考点电力供应正常实施。
0: 在襄汾县，来自友联出租公司、途优网约公司、原畅公交公司的170多辆客运车辆、200多名客运驾驶员全员投身助考服务。襄汾县城市客运负责人戴海洋：
4: 投入服务保证的车辆要统一标识，外观干净，内饰整洁。各位驾驶员朋友要统一折中，语言文明，服从调度，安全驾驶，周到服务，成为服务高考的奉献车、爱心车。
0: 襄汾县出租车司机伊静红：
5: 高考期间，我们全程为考生提供免费接送服务，路上尽量行为驾驶，不鸣笛，不急躁，全力为考生保驾护航，希望所有学子放平心态，从容考试，不负海闯，这一棒青年。
0: 国网翼城县供电公司工作人员对全县考点供电设备开展了全方位隐患排查检修，部署应急电源车进驻考点，构建双重供电保障，同时安排专人驻点值守，抢修队伍24小时待命，全力筑牢高考用电安全屏障。国网翼城县供电公司经理郑欢迎：
6: 我们将保持最高标准、最严要求，用扎实的电力保障守护万千考生追梦之路，全方位护航高考。
0: 山西凤翔园林绿化有限公司开启高考专属环卫保障模式，通过加密考点周边清扫、洒水降尘作业，改善周边环境卫生，降温去噪，同时全面实行静音作业、停用机械噪音作业，

0: 采取人工轻柔保洁方式，最大限度减少作业干扰，守护考场静谧环境。山西凤翔园林绿化有限公司环卫大队长郭清宇：
1: 我们家全员坚守岗位，实行错峰作业，精细化保洁，高标准做好高考期间环境卫生保障工作，以细致暖心的环卫服务为广大学子保驾护航。
0: 古县福山采取人防加技防的方式，精准排查，科学研判，全力防范化解地质灾害风险。
2: 如果你贴着有锣声、哨声，就是预警信号，第一时间紧急避险，避险路线就是从咱居上到万里社区。
0: 古县自然资源部门工作人员挨家挨户对各地质灾害隐患点周边居民进行走访提醒，宣讲防灾小常识，还通过实地勘察、无人机巡查，对全县在册的41处地质灾害隐患点进行风险再体检再研判，对威胁固定人员隐患点的红、黄、蓝三个等级及时进行调整，确保地质灾害隐患风险研判精准，防范到位，无盲区、无漏洞。古县自然资源局党组成员张洪峰：
3: 发现险情，第一时间撤离人员，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福山县农业农村和水利局、县应急管理局两部门联合组队，全面开展隐患排查整治工作。检查过程中，工作人员重点对水库堤坝、溢洪道等关键部位进行细致排查，仔细检查坝体是否存在裂缝、渗漏、沉降，排水系统是否通畅，监测设备是否正常运行，做到隐患早发现、早处置。福山县农业农村和水利局副局长闪少娟：
4: 我们将进一步的压实责任，继续紧盯雨情、水情，加密巡查频次，明确举措，跟踪督促，确保各项防汛工作落实落细。
0: 福山县北王镇副镇长李杰：
5: 我们进一步压实网格责任，加密巡查频次，严格落实值班值守和预警机制，做实做细各项准备，致密辖区防汛安全防线，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近日，临汾市博物馆推出春晖祭汾河宋维园绘画展，吸引了众多书画艺术者和爱好者前来观展，为市民带来了一场高品质的艺术盛宴。此次举办的春晖祭汾河宋维园绘画展集中呈现了书画家数十载深耕传统、师古初心的创作成果，也让观众在丹青墨韵之中感受临汾深厚绵长的文化底蕴。临汾著名书画家、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亢金马：
6: 带上我的学生一起来参观这个画展，给大家讲解讲解中国传统的书法和绘画之间的关系，是一个学习的好机会，还有这个画家对我们家乡美景的这种赞扬，会让我们对我们的家乡更加的热爱，对艺术也更加的热爱。
0: 书画爱好者韩淑霞：
7: 他研究的是水墨留白，虚实相生，取法自然。我也会在我们临汾本土的这个风物以及本地的文化当中呢，把国画的这个意境带到我的作品当中。
0: 6月4日，第五届心灵圣境厚德蒲县姚氏故里我的家农商杯摄影大赛颁奖仪式在蒲县蒲子文化宫举行。此次摄影大赛自2024年10月正式启动，依托山西省摄影家协会的专业指导，面向全国广泛征稿，历时一年多圆满收官。赛事期间累计吸收全国200多名摄影爱好者踊跃参与，征集到1600多幅摄影作品，经专家组严谨评审层层筛选，最终评出五大类奖项，诞生36名获奖个人，135件优秀获奖作品。作品题材丰富，视角多元，生动勾勒出蒲县山河锦绣、城乡共进、民生向好的时代画卷。摄影爱好者梁生仁：
8: 有好多作品就把古诗和新城融为一体，在一个画压缩在一个画面里面，就感受到了我们这个蒲县的历史厚重，也感受到了我们这个蒲县的新城发展。我也衷心的祝愿我们蒲县的发展越来越好，祝愿我们蒲县人民越来越幸福。

0: 各位听众，这次的临汾新闻就是这样。监制方言，主播建方，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2: 感恩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3: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4: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5: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6: 开心杂货铺啊。
5: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6: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0: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7: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8: 老妈呀，今天特别勤快，蒸包子，蒸好包子之后，端着一大盘子就进了房间，大头伸手就要吃，老妈打了他一下说，
9: 一边去，先让你爸吃。
8: 坐在一旁的老爸得意地拿了一个包子，
10: 看到没，这就是老婆。
8: 老爸吃了一个包子之后，接着伸手又要拿，老妈把包子端到了大头面前说，
10: 儿子吃吧，哈哈，看来是熟了。
8: 大头无视一脸愤怒的老爸，淡淡地说道，
9: 哼，爸，你看到没，这就是老妈。
8: 大头再一次向幸福生活发起了冲锋。昨天他从婚庆公司租了一个大音箱，拉起了条幅，各种花卉点缀现场，气氛烘托到了极致。伴随着歌曲《小苹果》的响起，广场上人越聚越多。半个小时之后，女友来到了现场，被眼前的情形惊呆了，几百个大妈随着节奏跳起了舞蹈，那叫一个欢快呀。女友用异常的眼神看着大头说，
9: 你叫我来就是让我看广场舞的。
8: 大头关了音响，几百人的广场舞瞬间安静了下来。只见大头拿起话筒，单膝下跪，大声地说，亲爱的，我爱你，嫁给我好吗。
9: 女友彻底的蒙圈了。正在这个时候，一位大妈从人群当中走了出来，特别认真地说道，
10: 姑娘，你快点答应他吧，我都见他在这求婚好几回了，今天这个求婚是最真诚的一次。
9: 老王的一个朋友呢是出租车司机，叫李大军。大军有一段难忘的经历。有一天夜里，大军开车扫活，只见路边一个白衣女子伸手拦车，大军停了下来，叫她上了车。路比较远，一开始俩人谁也没说话，可能是为了打破尴尬的气氛吧。白衣女子拿出了一个大苹果问大军，
8: 师傅，吃个苹果吧。
9: 哦哦哦，不吃不吃，谢谢。
8: 真不吃吗？
9: 真不吃真不吃，谢谢您。
8: 我生前最喜欢吃苹果了。
9: 天哪，老王一听生前俩字，脑袋嗡的一声，背后冒出了一层冷汗。没想到女乘客接下来悠悠地说道，
8: 哎，也不知道怎么了，自从生完了孩子，我就再也不喜欢吃苹果了，您说是不是很奇怪呢？
9: 在一个寒冷的冬天，公交车上，一位穿得比较少的美女靠窗坐在这里，虽然窗户关起来，但是好像还是有丝丝缕缕的冷风透进来。坐在旁边的大头说道，
8: 美女，要不咱俩换个位置。
9: 美女忙起身说道，谢

0: 信你呀、啊，这个位置是怪冷的。
1: 不是，是你脸上的粉都吹我眼睛里了，你都害得我，哎，我眼睛都睁不开了都。铁柱跟媳妇儿逛街，媳妇儿看中了一套高档餐具，坚持要买，铁柱嫌贵，就是不肯掏钱。导购一看，悄悄地对铁柱说，
0: 这么贵的餐具，你太太是不会舍得让你洗碗的。
1: 一句话点醒了梦中人，于是铁柱开开心心付了账。从此之后，铁柱不仅要刷碗，还要在刷碗之前被老婆警告，
0: 铁柱，我告你啊，你给我小心点儿，这餐具很贵的，我都说不买不买了，你二话不说非要买下来啊！你要是不小心摔了，你看我不收拾你呢。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1: 开心包邮，
0: 欢乐到富。
1: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0: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
1: 女朋友家的空调坏了，大头自告奋勇地去帮忙修理，出门的时候顺手把电笔放进了兜里，两人不知不觉走进了商场，来到了羊毛衫专柜。销售员热情地说道，
0: 你好，这款羊毛衫质量特别好，不起静电的。
1: 大头掏出电笔，轻轻在羊毛衫上划了一下，立马就响起了嗡嗡的声音。销售员一脸黑线，
0: 先生，买个衣服不用这么专业吧。王美丽领着狗狗去看兽医，医生说，
1: 您这只贵宾犬、
0: 哎、对不起啊，请您尊重点，别老犬犬犬的，他是我宝贝儿子。
1: 哦，那请问您儿子多大了呀？
0: 9个月了。
1: 那您家宝贝儿哪儿不舒服呀？
0: 嗯，他最近心情不好，总喜欢咬人。
1: 哦，那么请问您儿子以前打过狂犬儿子疫苗吗？
0: 晚上，铁柱跟媳妇儿在客厅看电视，很晚了，铁柱说道，
1: 媳妇儿，咱赶紧睡觉吧，太晚了。
0: 看着闺女早就睡了，铁柱的媳妇儿就跟他耍赖，老公老公，我要你抱我回卧室。
1: 哎，媳妇儿，你还是在这儿躺着，我把床给你搬出来啊。
0: 上个星期天，大头去表哥家蹭饭吃，吃完饭嫂子带着侄子去卧室休息，大头就去找表哥聊天。他就问
1: 哥，你说我要怎么做才能找到一个温柔贤惠勤劳善良的女人做老婆呢？
0: 结果他表哥表现得非常不耐烦，
1: 哼，温柔贤惠勤劳善良，我还想知道去哪儿找这么个女人呢，一边去，不要妨碍我刷碗，一会儿我还得洗衣服拖地呢。
0: 王美丽不爱吃青菜，特别喜欢吃牛肉，几乎天天饭桌上都有一点牛肉。大头就劝美丽，
1: 美丽啊，你这样老吃牛肉不吃青菜可不行，多吃青菜对身体好。
0: 没事儿，牛不是吃草的吗？我这也算是间接吃了呀。
1: 哦，要这么说的话，美丽，那你也吃过狗肉吗？
0: 头下班回家，路过包子铺，老板正在吆喝，热包子热包子，又大又香的热包子。大头走上前问道，
3: 老板，包子热吗？
0: 热，不热不要钱。
3: 太好了，老板，快给我来一屉凉的。
0: 亚楠去同事家玩，同事去卫生间了，他3岁大的小孩跑到了亚楠的身边问道，
4: 阿姨，你见过新版100元的钱吗？
0: 当然见过了，正好阿姨身上还有一张呢。
4: 那能给我看看吗？
0: 亚楠就把钱递给了小男孩。就在这个时候，同事从卫生间出来，小孩回头说道，
4: 妈妈，阿姨给了我100元新版的。
0: 哎呦，你有没有谢谢阿姨啊？小男孩听后转过头，很有礼貌地对亚楠说道，
4: 谢谢阿姨。
0: 关注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可以收听往期节目回放，还能提供段子补充笑料，把你身边好玩的事情跟我们一起分享。

0: 最欢乐的吐槽，最温柔的补刀。
1: 不想当段子手的主持人肯定不是好导播。
0: 虽然我没听懂，但我支持你。

0: 心杂货铺，开心包邮，欢乐到付。开心包邮，
1: 欢乐到付。
0: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1: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今天打麻将三缺一，正好我姐过来了，就让她呢来凑个数。我姐还说不会，我们说没关系没关系，你随便打，我们教你。然后我姐理了一下牌，恶狠狠地扔出了四个东风，大喊一声炸。
2: 去年夏天的一个晚上，屋外突然狂风大作，铁柱媳妇儿一下子从床上坐起来。铁柱本以为他吓到了，正要安慰呢，没想到他跳下床，把铁柱扯到阳台，指着电闪雷鸣的天空说：
1: 你现在就给我发誓，你究竟有没有藏私房钱。
2: 媳妇儿回娘家了，晚上到兄弟家蹭饭，兄弟问我：嫂子没给你留点钱吗？
1: 留了呀，倒是留了一张银行卡，银行卡的密码是我和他第一次约会的时间。
2: 话音刚落，兄弟大手一挥，充满同情地说道：哥，啥也别说了，吃菜啊，呵呵呵。老爸在客厅边抽烟边看电视，看到我回来了，顺手递给我一支。我刚点上烟，老爸突然拍发朋友圈：儿子在家抽烟，搞得满屋子都是烟味，真让人生气。然后含着泪对我说：
1: 哎呀儿子，我忘了你妈快下班了，这家里的烟味一时半会儿肯定散不去，你快跑吧。刚上班那会儿，单位说要照片和身份证，我把两寸照片、身份证和一堆证书连同三好学生的奖状都带来交上去了。主管说：哎，你这张照片太大了，回去换最小的来。然后我就回家呀，翻箱倒柜，终于找到了最小的，第二天又交给主管。主管拿到照片之后盯着我看了一会儿，说道：我叫你换成一寸照啊，你弄一张叼着奶瓶的照片来，你算什么意思呀。
2: 上周铁柱媳妇儿回娘家走得比较匆忙，碗筷泡在池子里根本就没洗。一周之后回到家，铁柱媳妇儿惊奇地喊道：
1: 哇，老公你快来，太神奇了，这碗都泡一周了，居然一点都没臭啊。
2: 正在打游戏的铁柱缓缓地抬起头，骄傲地对媳妇儿说：那是我每天都换水。
3: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开心包邮，
1: 欢乐到付。
0: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1: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铁柱媳妇儿跟铁柱说道：老公，咱俩去纹一个情侣纹身吧。
2: 纹啥样的呀？挺疼的吧？
1: 你就纹一个老婆我爱你一生一世永不变心，永远对你好，一直让你欺负到老，给你买好吃的，陪你到三亚看海，如果我变心了，我就断手断脚，最后埋在牛粪里，永世不得超生。
2: 那你纹啥呀？
1: 我就纹行。老王这几个月经常跟媳妇吵架，每次吵完架之后，媳妇都收拾东西，然后丢下一句：我回娘家了，你爱怎么样就怎么样吧。不过没几天媳妇儿就自己回来了，久而久之老王觉得挺对不住媳妇儿的。这次吵架第二天，老王就主动去媳妇儿娘家了。刚一进门，老丈人就乐呵呵地说道：
2: 哎呦，这大半年也不见你们回来一趟，你媳妇儿呢？咋没一块儿回来呀？大头昨天去幼儿园接侄子，发现他看着一个小女孩在吃糖葫芦，口水都要流出来了。大头于是忍不住地问：想要吗？想要叔给你买。这个时候侄子

0: 犹豫半天，艰难地转头说：
1: 叔叔，你可考虑好了，贩卖儿童是犯法的。
0: 阿豪新买了一辆车，去 4S 店提车，各种手续都办好了，销售人员说送保养和车模，就问阿豪要什么样的车模。阿豪不假思索地说：啊，还送车模，那太好了，1米7以上，必须1米7以上的。老王媳妇儿嫁给老王之前，老王媳妇儿家乌烟瘴气，老王的岳母啊，有事没事就对老王的岳父发脾气，又是跪搓120，又是睡地板，又是搜私房钱。老王岳父真是特别纳闷，就问
1: 老婆，这几天你怎么了？你让我把这辈子的家暴都尝了一遍。
0: 你懂什么？我想让女儿出嫁之前系统的学习一下育夫之道。
2: 开心包邮，欢乐到富，我是牛德华，
1: 我是马珍珠。
2: 今天的开心杂货铺就到这里，明天同一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1: 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

0: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0: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1: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 5% 需警惕，超 8% 高风险，超 10% 大概率本金全无。
0: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1: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0: 正月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

0: 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0: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1: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 5% 需警惕，超 8% 高风险，超 10% 大概率本金全无。
0: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1: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2: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
3: 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在我这里，你不必小心翼翼，完全可以落落大方，做你想做的事，说你想说的话，温柔也好，野蛮也好。小嘉玲，你之外。天黑

肆无忌惮地享受我带给你的温柔和包容。如果你要我对你说上一段情话，那么我来到这世间就是为了和你相逢。

当青春逝去的时候，很多东西都会面目全非，也许你会是我心中最大的遗憾，但我始终感谢你来过我的青春。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来自崔开潮，生

童年的老屋，拾柴回来打招呼的老水牛，蒸红薯的灶炉炊烟升起来，奶奶从园里带回来的瓜。听这首歌的时候，我脑海里出现的就是这样的画面：屋檐洒雨滴，炊烟袅袅起，蹉跎婉转宛然的你在哪里。闲闲演一声声思，一声一声到心里。

喜欢一个人的时候，眼里、心里、脑海里，满满当当的都是他的身影。好像有了他的世界，美好干净的就像是刚下过雨的空气，丝丝入扣，全都是馥郁绵长的潮湿香气。风花雪月皆可辜负，唯你不可。你赛过世间一切的美。

0: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

0: 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0: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1: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 5% 需警惕，超 8% 高风险，超 10% 大概率本金全无。
0: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1: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2: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
3: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你依旧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可以和我互动交流。我其实很搞不懂，为什么身边那么多朋友那么着急的去谈一场恋爱。你总不能因为大家都交卷了，你就急急忙忙的随意填个答案吧。刘思雨，雨停了就走。

0: 你来之前，我一个人在世上独自飘零，甚好。你走之后，我看遍万千美景，皆不如你在身边。苏运莹，想你和我们以后。
1: 好想你，可是我们都忙。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我真的看什么都像你，我看月亮像你，看星星也像你，那些白亮透彻温柔冷清的光，他们都让我想起你，聊表心意。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3: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

0: 重要隐患。
1: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0: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 5% 需警惕，超 8% 高风险，超 10% 大概率本金全无。
1: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0: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2: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3: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4: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5: 我是歌手周深。
6: 我是李佳薇。
7: 大家好，我是韩红。
8: 大家好，我是黄伟文。
2: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0: 欢迎回来，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道道。海来阿木发行的新歌《童年纸飞机》，这首歌没有复杂的编曲堆砌，民谣吉他的拨弦像极了记忆中屋檐下的雨滴，清脆而干净。海来阿木标志性的沙哑嗓音在这里化为了温柔的叙述者，其实光听歌名大概就能够想到这是一首温暖走心的歌。当你被 KPI 压得喘不过气时，让这首歌把你拉回那个追蜻蜓的下午。

爱情没有神话是张靓颖2026年4月28日发行的电视剧同名主题曲，由腾讯音乐娱乐出品，金牌制作人金大周操刀，林亦凡作词，季明月作曲。作为公认的 OST 女王，这首歌延续了她影视金曲的演绎能力，成年人爱情里的错位、遗憾与执着，唱得非常感人。如果

0: 剧新光辉。
1: Emily 是擅长旋律饶舌的台湾地区新生代歌手，用时下流行的 Autotune 打造独特好听的旋律感。她的作品大多数都聚焦细腻的情感表达。红豆面包是她2026年全新专辑《悲剧演员》中的主打歌之一。整张专辑以悲剧演员的视角拆解人生中的悲情与伪装，分别对应悲剧和演员两个主题。这首歌属于悲剧篇章，是专辑中极具烟火气的一首歌。
2: 我也没有办法

五四青年节那天，陆先森乐队和北大中文系的四位同学共同创作的《北京城市之歌春日海海》正式上线。虽然写的是北京的春日，但唱的其实是北京这座城市的四季，是这座城市里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人在每一个城市的角落所留下的故事。北京没有真正的海，但有什刹海，也有地坛公园墙上的海。只要你想要看海，北京这座城市就会满足你的心愿。

感受完春日海海，让我们继续江山作响。这是孙楠在央视晚会上正式亮相的新歌，整首歌气势恢宏，孙楠的嗓音依旧豪迈嘹亮。这首歌是对自然的礼赞，也是对平凡人的致敬。当热血在心中激荡，梦想便有了滚烫的温度。歌词中让江山作响的铿锵誓言，号召我们将心中的光送往云上，以无畏之姿铸就不凡勋章。在时代的脉搏里，薪火相传，同心共筑新的。

0: 结婚之后的黄子韬似乎离歌手这个身份越来越远了，大众更关心他的夫妻档直播和他自带的搞笑因子。他生日这天终于上线了《想你的雨》，瞬间让大家明白，哦，他还是那个浪漫细腻带点忧伤的黄子韬。《想你的雨》是一首湿透的情歌，由黄子韬作词作曲，以克制而沙哑的嗓音唱着回忆。雨停了，痕迹也淡了，最终一个人走完整个雨季。
1: 淋湿的雨滴滴答答，我的思绪变得密密麻麻，关上了灯，只是

0: 事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2: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1: 在此郑重

0: 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1: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 5% 需警惕，超 8% 高风险，超 10% 大概率本金全无。
0: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1: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2: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清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3: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欢迎各位的到来。19世纪的法国小说家福楼拜曾经教导他的学生莫泊桑说，好的小说家应该是个魔术师，总让读者猜不出他下一首能变出什么。从某种意义上说，以色列历史学者尤瓦尔赫拉利很有当个小说家的资质。当他出版上一本书《人类简史》时，很多人都认为他会写一本《世界史纲》之类的东西，结果他通篇一个史实也没细讲。当他推出《未来简史》时，很多人买它是因为把它当成了预知未来的预言书，事实上它并不是，它是一本让你获得独特视角的未来史书。本期阅读时间，我们一起打开这本《未来简史》。2016年9月，《未来简史》英文版刚刚出版时，英国《卫报》《泰晤士报》相继发文，盛赞这本书是2016年最好的图书，而《经济学人》却态度鲜明地批评《未来简史》就是一部肤浅、华而不实的作品。如果你是个受过严谨科学训练的理科生，你很可能同意《经济学人》的意见，因为如其所言，这本标榜未来科学的书其实并没有太多的在未来和科学上下多少笔墨。事实上，如果你抱着想看看未来是啥样的态度购买该书，大可以直接跳到最后一章，智人失去控制权开始读，但这会给你带来极其糟糕的阅读体验。在该章节中，赫拉利用了一些例如生物技术、纳米技术和人工智能的概念，但他没有严肃地对这些话题进行展开，相反，他像是在做一场 TED 演讲般一笔带过。正如经济学人所言，《 他的论断相当模糊，正如飞转的轮胎钢圈一样，永远看不清真实的辐条在哪儿，给人留下的只有幻想。更令人吃惊的是，仅凭着这些对未来科技的模糊描述，赫拉利就做了一个十分大胆的预言：未来人类历史上曾经苦恼过的一切忧愁都会被技术解决，人类会逐渐把工作和决策交给机器和算法来完成。由此一来，被技术发展抛开的无用的大众将会用毒品和虚拟现实来追求所谓的幸福，而这一切不过是幻影。在现实生活中，只有超级富豪才能真正享受到这些新技术的成果，用智能的设计完成进化，编辑自己的基因，最终与机器融为一体。正如该书的副标题《从智人到神人》所说，作者将这种能够编辑自己身体，最终超凡入圣，无所不能的物种称为智神。在这个华丽的新世界中，未进化的 99% 的智人将会被抛弃，就好像华尔街上的一个远古猎人一样，格格不入。这个黑暗的反乌托邦无疑让赫拉利的反对者更加不服。未来凭什么被你说得如此黑暗？就凭你对未来科学那点半吊子的理解？上世纪70年代，美国召集一帮顶尖科幻小说作家和一群顶尖科学家开会，让大家预言一下到21世纪人类技术会发展成什么样子。照常理，科学家对未来的预言显然应该比科幻小说家更靠谱，但到本世纪初揭晓答案时却令人大吃一惊。科学家对未来的预言纷纷落空，而科幻小说家的说法反而靠谱很多，其中甚至不乏智能手机、移动互联网这样的神预言。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答案其实很简单，因为科幻作家虽然不了解某项技术的前沿问题，但却比科学家更懂人性，敢于开脑洞，设想人类想要什么。而人的需求正是科技发展的原动力。如果将眼光放在5年、10年内，科学家的确可以凭借自己领域的专精做出精准的预言。但如果目光推远，去预言30年、50年甚至100年以后的未来，这时对某一领域的专家就会逐渐失效，而人类需求的推动力就会凸显，科技最终会发展成为我们所需求的那个样子。以这种观点从头来看未来简史，你会对该书做出一个更为正面的评价。当然，作者只在最后一部分对未来做预测，但前两部分对历史的回顾却并未废话。该书的第一部分《智人征服世界》及第二部分《智人为世界赋予意义》其实是人类历史的回顾。赫拉利实则是在通过对人类既往历史的描述和梳理，弄清楚我们未来一些至关重要的问题。几千年来，人类最烦恼的事物是什么？我们最想得到的又是什么？赫拉利指出，几千年来，人类一直面临三大重要生存课题：饥荒、瘟疫和战争。而这些课题在新世纪都呈现消失的趋势。如今，世界上已经不再有自然造成的饥荒，在全球大部分地区，就算一个人没有了工作，丢了全部家当，也不太可能活活饿死。医学和科技的发展已经让人类战胜了大部分瘟疫，因为传染病造成人类大规模死亡已经是小概率事件。战争正在消失，过去主要的财富来源是物质资产，像金矿、麦田、油井，而现在的主要财富来源则是知识。发动战争虽然能抢下油田，却无法霸占知识，战争的动力正在消亡。赫拉利指出，随着这些危机的消失，人类为解决这些危机提出的很多概念其实已经或者正在消亡，比如宗教和国家观念。在这些阻碍被破除后，赫拉利认为人类将在新世纪去追求那些过去千百年中被反复提及的目标：长生不死、幸福快乐和化身为神。作者花了两大张篇幅对人类既往历史的回顾，无非就是要让人们相信这三个新议题。而刚才所提到的赫拉利那些反乌托邦语言， 正是在这样

的叙述背景下提出的。如果单把第三部分挑出来看，那些反乌托邦的描述确实耸人听闻，但如果你通读全书，会发现这种推论至少在逻辑上是自洽的。我们人性中最深刻的需求果真如书中所言，你就不得不承认我们的未来的确有可能发展成那个样子。事实上，正如赫拉利本人在前言中所说的，他写作该书的目的并不是为了精准地预言未来将会发生什么，而是为了给观察未来提供一种视角。这种视角实则属于赫拉利的历史学老本行。凭着这本视角独特的奇书，赫拉利有可能荣获第一位未来史学家的桂冠，这正是他著述的迷人之处。关于赫拉利的未来简史，我们就关注到这里，希望打开这本书会给你带来不一样的阅读新体验。这里是阅读时间，我是一凡，接下来这首歌《未来》来自魏晨，我们待会儿见。

0: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1: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节目中来，我是一凡，再次问候。

颂中有一段关关和安迪的对话，是邱莹莹被打以后，关关问他们现在可怎么办呢？安迪说，小邱和应勤的事情，我认为我们可以适当的提醒，但是不能干涉。朋友之间要懂得尊重别人的价值观，只有在最困难的时候再伸出援手。关关问，那看着邱莹莹走错路，咱们也不管吗？安迪说，不管，很多的干涉都是打着爱和关心的名号，他们是成年人，一定要让他们懂得要对自己的人生选择承担后果。在整部剧中，安迪有很多这样的表现，再亲密的关系也非常注意距离感。安迪和准婆婆包太太在地下停车场，正遇上包父和小三在车里，貌似强势的包太太瞬间崩溃，泪流满面看着丈夫和另外一个女人开车离开。整个过程，安迪只是默默地陪伴着，没有说一句话。后来，包太太恢复了情绪说，谢谢你，让我保持了尊严。而很多时候，人与人之间总是很难把握这样一个度，一不留神就过了界，让彼此都觉得不爽。我曾经有两位女同事， A 姑娘和 B 姑娘，她们的家都在外地，两人通过校园招聘来到我们公司，分在一间宿舍住。她们就像前世失散了的姐妹般，别提有多投缘了。白天上班不在一个部门，也是在微信上随时联系，下了班两人就像连体婴儿般，走到哪儿都在一起。后来 A 姑娘恋爱了，是学开车时在驾校认识的一个男孩，没有什么正经工作，学历也不高，大家都觉得他俩不般配。可是爱情这种东西讲究的是电光火花，你觉得哪哪都不好的一个人，在另外一个人眼里完全自带 PS， 怎么看怎么顺眼，毫无道理可言。第一个跳出来反对的就是 B 姑娘，毕竟她是 A 最好的朋友，眼见她要上当受骗，说什么也不能坐视不管吧。她先是苦口婆心劝了无数次，不但没有一点效果， A 姑娘反而越陷越深，下了班就出去约会，深夜才回。 B 对她的良苦用心根本都置若罔闻。 B 姑娘心中义字当头，不能眼见好姐妹往火坑里跳啊，她偷偷给 A 姑娘的母亲打了电话，说了她谈恋爱的事。第二天 A 姑娘的父母就风风火火地赶了来，怒气冲冲兴师问罪。 A 矢口否认，说和那小伙子只是朋友关系，根本不是 B 姑娘说的那样，弄得 B 姑娘很难堪，不知道该怎么和 A 姑娘的父母解释。 A 姑娘的父母说了很多大道理，又拜托 B 姑娘照看女儿，当成自己的姐妹，才不放心地走了。送走父母， A 姑娘转身就和 B 姑娘翻了脸，你够了，我的事情你以后不要掺和，我们萍水相逢，非亲非故，以后你走你的路，我过我的桥。然后搬到另外宿舍去住了，和 B 姑娘绝了交。 B 姑娘万分委屈，见人就说，我是为她好，她竟然这样对我，真是好心没好报。可是再怎么委屈， A 姑娘和 B 姑娘也成了陌路，虽然仍在一个单位，但已各自天涯，甚至见了面都低头而过，比陌生人还陌生。记得有人说过，跟谁走得太近了都会是一场灾难，你非但不会回到从前，还会颠覆了从前。要想得到一个人，你就去走近他，要想失去一个人，你就去无限地走近他。真的是这样，好好在距离上，坏也坏在距离上。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不愿被别人涉足的角落，没有距离的相处是一种自私的表现，只顾着自己，没有顾及别人的感受。保持距离就是保持尊重。当年俞伯牙和钟子期相遇，俞伯牙弹了一曲高山，钟子期赞叹道，巍巍乎若高山。俞伯牙又弹了一曲流水，钟子期称赞，荡荡乎若江河。两人的友情成为千古佳话。其实他们之间并非终日腻在一起，而是保持着很好的距离。子期经常去听伯牙弹琴，就是默默地听，互不打扰，有时来去连个招呼都不打。席慕容说，友谊像花，还是淡一点才好，越淡才会越持久。

越淡才会使人留恋。最难把握的是人心，保持恰到好处的距离，给彼此留一个舞蹈的空间。是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像两棵共同生长的树木，彼此靠得太近了，相互滋扰遮挡，肯定长不好，甚至枯萎。只有保持适当距离的守望，才能枝繁叶茂，华枝春满。这里是阅读时间，我是一凡。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你还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更多喜爱阅读的朋友交流。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明天同一时间，一凡和你相约，不见不散。

0: 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3: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2: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反利拉新。

0: 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1: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大概率本金全无。
0: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1: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有些车主认为啊，车越重就越安全，也有一些车主认为呢 SUV 比轿车安全，所以在买车时，当了解到某品牌车身轻时，就感觉不安全了。那么是不是车越重就越安全呢？轻量化是不是就意味着偷工减料呢？今天就来跟大家来聊一聊车重和安全到底有没有关系。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

很长一段时间啊，很多人都有汽车越重就越安全这样的认识。那么车重和安全性有没有关系呢？汽车安全呢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课题，汽车的安全系数受到多方面的影响，主要类别呢包括主动安全和被动安全。主动安全的设计就包括自动制动、车道偏移警告，还有车身稳定系统等等。而被动安全包括碰撞能量吸收设计、安全气囊、防滚翻、保护架等等等等。但这两类评价标准呢都与车重无关。首先，车身越重就意味着越能影响到车辆的制动距离和加速性能，巨大的惯性会让车的制动距离变长，刹车表现呢也会变差，从这一点来说更影响安全性。车重的增大还会对车辆上的很多关键部位产生较大的影响，比如底盘悬架，如果车身的重量增大，它承受的压力就越大，对安全性也是一个威胁。

车辆越重未必就越安全，在某些特定条件下还会影响整车的性能发挥。决定车辆安全与否，除了材料之外，还有整个车辆的结构。一个好的结构是设计上的重点，它能够给普通的材料赋予更多的刚度。很多车主按一下车皮，感觉越厚就越安全，或者听到关门的声音，越厚重就越安全，其实这都是错误的观念。从车辆的安全碰撞实验成绩来看，真正对安全有影响的是结构件的强度，也就是说，一旦发生了碰撞，车辆能不能尽量维持一个不变形的框架，同时这个框架内的生存空间是否有利于安全，包括 AB 柱、车顶横纵梁、底板横纵梁、车门防撞梁等等，它们就像是车身的骨骼，而车主在意的门板之类的厚度只是车身的皮肤，其实和安全关联度不大。

想冲破阻碍，真爱明明存在。触摸屏幕，假装我不在。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汽车主动安全呢，是指汽车主动避让危险的能力。现在主动安全系统越来越智能化，比如自动防抱死、车身电子稳定控制、主动刹车、坡道辅助、自动辅助、防碰撞预警与控制系统等。在某种程度上来说，车越重，车型等级就越高，底盘悬架系统结构越复杂，调教的更好，可以安装的主动安全功能越多，操控性就会更好。汽车的被动安全主要是指汽车在发生碰撞之后，对车内的成员、车外行人的保护能力及汽车避免二次伤害的能力。国际通用的测试方法呢是碰撞实验。在碰撞实验当中，评价标准是对人的伤害程度，基本不考虑汽车自身的损伤。所以有的车碰撞后外观非常惨烈，但是碰撞实验却是五星最高安全等级。有些车外观比较完好，但是碰撞实验却是三星四星，就是因为它对人的保护比较差。

对汽车被动安全影响最大的是车身结构和材料，现在的乘用车基本上都是承载式，前后吸能的车身结构，成员舱用高强度钢制造，在发生碰撞的时候尽可能的少变形，给车内成员提供最大的生存空间。此外呢，还有安全气囊、安全座椅、方向盘溃缩等装置来保护车内成员避免直接碰撞到车身。但是从碰撞测试标准来看，汽车的被动安全与车重并没有多大关系。刚才我们和您聊了车重和安全的关系，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接着聊。

0: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0: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1: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 5% 需警惕，超 8% 高风险，超 10% 大概率本金全无。
0: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1: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很多人认为 SUV 的安全性比轿车的安全性要好，但 SUV 在中高速行驶有一大劣势，就是因为重心高，弯道行驶会比较容易侧翻，而侧翻的致死率呢是非常高的，尤其是在雨雪天气多的地方更为明显。随着城市 SUV 轿车化底盘的普及以及 ESP 的广泛装配， SUV 的安全性得到了大幅度的提高，但 SUV 不一定就比轿车

除了车越重越安全这个误区，不少人也认为碰撞后变形越小越安全。其实安全性指的是尽量保持汽车驾驶席的完整性，靠车身去吸收碰撞产生的能量，从而达到保护人的目的。不要看到某些车在碰撞之后变形得很夸张就认为不安全，其实更应该去看看碰撞后乘坐人员的生存空间才科学。那么三厢车比两厢车安全吗？很多人觉得两厢车追尾保护较差，其实没有什么差别。三厢和两厢无非是设计、工艺、技术等方面的差异，对安全起到至关重要的仍然是驾驶者，驾驶行为和习惯才是摆在第一位的。如果您非常在意车身重量，可以查看车辆的关键部位，像整车的结构件部分采用一些重量比较大而且优质的高强度钢材，是可以提升车辆遇到危险时抗撞击的能力，增加的车重还是很有必要的。

目前汽车的轻量化已经成为了世界汽车发展的潮流，但车身轻量化不等同于偷工减料，而是在保证车身的强度和安全性能的前提下，尽可能的降低车身重量，同时控制成本和价格。近几年某些汽车已经应用了全铝发动机，很多车企呢也在研发全铝车身，就是为了减轻车身重量，另外还会采用高强度钢板来代替普通钢板，使构件厚度减薄，又能保证其使用性能。汽车的轻量化可以提高汽车的动力性，减少燃料消耗，降低排气污染。研究表明，汽车整备质量每减少100公斤，百公里油耗可以降低 0.3 到 0.61。 从理论上来说，汽车质量降低一半，燃料消耗也会降低将近一半，还可以提高汽车的动力性，降低成本，适应国际国内环保和节能的要求。

以当前的科技发展能力，我们不能单单凭借车重来判断安全与否，轻量化已成为世界潮流。就像我们负重比较轻，走路就省力气，所以我们建议大家啊，在车上和后备箱里不要放太多东西，因为重量大，油耗自然就越大。因此对汽车轻量化的趋势无需质疑，也不用担心，以现在的技术，安全和省油可以兼得。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2: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1: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2: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5%需警惕，超8%高风险，超10%大概率本金全无。
1: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

0: 何时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1: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2: 分享、碰触、交流，用心真爱你，经典私语时。
3: 各位听友、网友，晚上好。今夜思雨时，懂心理更懂你，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
4: 我们每个人的人生可能都会有一些波澜壮阔，会有跌宕起伏，但回头看的时候你怎么样面对过去的这些经历又如何珍惜当下的生活今天跟您聊这个话题的是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肖雪萍。肖雪萍你好。
5: 哎，刘斌你好。
4: 人生已过大半，回首时会不会有种种遗憾？随丈夫漂泊半生，却会扪心自问我自己的生活在哪里？那些曾经笃定的选择，却被现实磨砺成意难平的自责。走过半生，勿以成败论英雄，梳理亲情友情，哪些真的弥足珍贵？如何直面人生遗憾，学会与往事和解？当中年再遇初恋，互道珍重，心底的白月光是否依然明亮？青春年少时的情愫、遗憾和错过，在深夜想起那个如果当初的人，割舍与告别之间，如何安放心情继续驰骋？今夜思雨时，邀请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肖雪萍跟你讲讲半生回望，如何与遗憾握手言和。

0: 我们先从一个网友的故事聊起哈。这封来信呢，是一位60岁的女性，她说她老伴儿曾在事业单位工作，本身能力很强，所以向来心高气傲。当年赶上下海创业的浪潮，她依然辞职下海，这么多年她一直跟着丈夫四处奔波，居无定所，早些年也积攒了不少积蓄，对女儿满心愧疚，从出生起就一直由自己的爸妈照顾，初中开始住校，后来又去国外，现在虽然毕业后回到国内，但是陪在母亲身边啊时光非常少，所以呢自己满心遗憾。那这位女性说，她始终在追随老伴的梦想，放弃了自己的生活，跟着他四处闯荡，以为能过上好日子，可是到了如今哈60岁，本来该享退休享福的年纪，手里的积蓄却越来越少，现在还欠下了外债，双方的父母亲朋好友都在竭尽全力的帮衬，但是靠着大家的支撑，他们在勉强支撑，每每想起金额巨大的债务，想到这几十年吃的辛苦啊，到底是为了什么，岁月不饶人，看不到安稳的尽头，想到双方的父母和自己的孩子呢，难免啊满心的自责和难受。她常常觉得说自己这一辈子都在成就丈夫的人生，如今想来，是不是把自己的一生荒废了呢？好像没有真正为自己活过，没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但是看到丈夫，这把年纪还在奋斗，又觉得不能不管不顾，看他在辛苦打拼，自己也不可能舍他而去。所以我想这是一个想要过自己的生活，已经60岁，回望过去呢有很多遗憾，但是对于未来的选择又有很多纠结的女性。
1: 哎呀，就是我听完这个网友的故事呢，我就想起前不久好像网络上很热议的一个新闻啊，好像是一个植物学家，记者去采访他的时候顺带采访了他的妻子，他的妻子也是一生都在为了他丈夫的事业支持他，然后成为他的生活的后盾，

0: 呢，他的妻子好像在镜头里面看着也得少说70岁了。
1: 嗯，
0: 啊，他哭着说，如果人生可以重新让我选一次的话，我一定要去有我自己的事儿做啊，而不是这一生都是在围绕着他的事业在支持他。
1: 嗯，
0: 我觉得这一位网友呢，可能让他感觉很难受的不仅仅是，说哎，我到60岁了还背负着这么多的债务，也不仅仅是说哎，我好像错过了陪伴女儿的这个成长，其实他还在为自己难过，觉得我人生活到60岁了，我好像没有好好的为我自己的需求去做过一些什么事情，可能这是让他难过的地方。
2: 对，他可能在面临任何选择的时候都会把丈夫的选择和利益放在第一位，而委屈了自己当时自己本心的选择。
0: 是的，就是说到这儿，我觉得又心酸感慨，同时也有一些庆幸。庆幸什么呢？就是我们如今的这个时代呀，还是跟过去相比呢已经很进步了。我们现在的社会呢有很大的空间可以让所有的普通人能够有机会去面对自己最真实的声音。你说要是在过去，我们的妈妈那一辈儿，奶奶那一辈儿，
2: 就是现在70-80岁的人可能都不会想这个问题。
0: 对呀，就是他们所受教育不允许他有这种想法，说我想如何。但是你看这位老姐姐，她就可以勇敢地想说，对呀，那我这一生我想怎么过呢？好在她现在才60岁，
2: 对，
0: 而且身体健康，
2: 是的，
0: 还有机会从头开始去做一些自己能让自己感到满足高兴的事情。
2: 来得及。但是你看，我觉得他并不是不知道自己想做什么，对吧？所以他会反思说，我一直没为自己活过。然后他现在会面临这个纠结，说我如果想去过我自己的生活，放下我丈夫和这一摊子不管呢？他又于心不忍。
0: 当然于心不忍啦。所以这就来到我们所有的人其实都是很复杂的人。
2: 对。
0: 我们的需要很多，有的需要可能是矛盾的。
2: 对。
0: 比如说我又想要去自由的做我自己喜欢做的事，但是其实我也希望能做一个好妻子、好妈妈、好女儿。我也希望我能做一个正直善良的人。那当我想要去做好妻子和我想要为自己活着中间有冲突的时候，人就是会觉得很为难的。因为这两者我都想要，
2: 对，我鱼和熊掌怎么兼得呢？
0: 是的。那我觉得其实我最近也就是在我的咨询工作中啊，我时不时的也会跟我的来访者们去表达类似这样的意思，就是其实我们所有人这一生都有一个很重要的命题的，就是我们怎么能够在这些相互矛盾的需求当中找到一个合适的位置，让我既能够不放弃 A， 同时也能拥有 B。虽然可能这种拥有呢，也许不是100%那么尽情，但是起码我还是在某一些时刻，在有一些阶段，我是可以去靠近我想要的东西，同时我也不至于要去放弃别的东西。我们都要去找到这个平衡。
2: 找到这个平衡点。对。即便在那个大的方向上你可能选择了以家庭为重但是你肯定还是可以给自己留下一些空间的。
0: 是的，我就举个例子来说，我们怎么去找这个平衡？
2: 对，怎么找？
0: 就是比如说呢，现在的属于上有老下有小，中间要照顾你的丈夫，婚姻还要满足自己的需求。那在这个时候，你是否可以就是一边在做着在现实生活当中你有必要去做的那些事情，比如说也许你要跟你的丈夫一块儿去挣钱，对吧，然后要去做一些工作上的家庭事务上的事情，但是也许你每个星期在你的休息日的时候，你是不是还是可以去，比如说如果你喜欢，我随便举例子，如果你喜欢剪纸，喜欢跳舞，
2: 对，
0: 养花，那你是不是可以在你休息日的时候就拿出来2个小时、3个小时的时间，你就去跳舞去了，你就去养花去了，那这个是你喜欢的事情，是你高兴的。哎，你还可以在业余时间再加入一个养花兴趣小组，对吧，去老年大学一起去剪纸，你每个星期只要去1个小时， 也就满足你了。
2: 嗯，
0: 但是其他时间你还在做一个你想成为的一个善良正直的人，承担责任的人。
2: 嗯，
0: 这没有冲突呀。
2: 对，所以角色，我们人生是复杂的，这个角色也不只是单一的。
0: 对，是的，所以你只要有了这个心，就是我想要给自己一些空间，去做一些能让我自己感到快乐满足的事情。只要你有了这个意识，你终究都能够慢慢慢慢的去看一看，我怎么在我繁忙的生活夹缝当中给自己匀一块时间出来。
2: 嗯，这个其实不止六十岁哈，任何年龄段都不晚。你看我们有一听友，他已经70多岁了啊，但是身体还可以，他就是在帮孩子啊，在北京帮孩子带孙子啊，带孙子的这个间隙呢，孙子能上幼儿园了，然后他就白天可以跑着去跟老姐妹妹们啊，和他在这里认识的新朋友们啊，去跳个广场舞啊，或者玩一会儿啊，打个牌呀，有做自己的时间。而且他喜欢做的啊，那些饺子啊包子这些面食比较复杂。
0: 嗯，
2: 其实现在孩子们会觉得说，哎，订外卖不是挺方便的吗？哈，
0: 嗯，
2: 但是他特别喜欢整个的这个从采买、拌馅儿、包、蒸这个过程中，他有一种特别沉浸的，又可控的这样的一个体验。
0: 我很懂这个体验，
2: 是吗？
0: 因为我就喜欢自己蒸馒头、蒸包子，就是我就喜欢这个和面、发面，然后呢揉面，整个沉浸的过程，然后自己吃自己蒸出来的馒头、包子，感觉特别的有生活感
2: 啊，
0: 我就挺喜欢的
2: 啊，有生活有幸福感哈，而不在于说这个劳动是不是可以轻易的被替代，而是说我本人对吧，整个沉浸式的体验了这个过程，创作了这个东西。
0: 是的，就是我固然可以，其实几块钱我就能够买几个馒头吃啊，
2: 并不是说我这个成品有多贵，
0: 对
2: 吧？对，
0: 是
2: 不是一个市场价值衡量
0: 的。其实你自己蒸馒头更贵，因为我是买那种就是种
2: 各种贵的面呀，
0: 就是那种什么纯天然的那种含有麦麸麦芽的那种面，所以还蛮贵的。
2: 所以是买不到的，无价之宝。
0: 在普通的超市是很难买到的。但是这个钱不是重点，就是花的这个劳动的时间也不是重点，而是那是一种生活的体验。
2: 是一种生活的体验，是一种你完全可以把控的，然后让自己沉浸其中的。忘了所有的烦恼。
0: 是的，还有一种说，哎，我在做这一件我自己蛮享受的一件事情啊，这个感觉也很重要。
2: 所以重在自己在其中是享受的。
0: 是的，说到这儿我就会想到，就是其实我们人的这个心理发展的这个节奏上啊，就是我们到了中老年的时候，所有的人在所难免的，我们一定会回头盘点自己的人生的。
2: 是，
0: 这是我们的心理需求，
2: 是我们的心理需求，是我到了这个年纪，对吧？我的这个人生的书已经翻了半册哈，我可能要去看看。
0: 是的，
2: 前面既是一个回忆哈，也是从中吸取，对我来说非常有价值的。
0: 是的，是的，这也是一个非常自然的一个人的心理反应。我们一定会去盘点自己的人生，然后去思考得与失，然后思考那些遗憾的、得到的、失去的，然后不足的、觉得好的，总之我们都会做这件事情。那这个时候呢，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心理的状态叫哀悼。
2: 哀悼，
0: 就是我们会需要为那些我其实想得到，按理说我也有权利得到，但是我没有得到的东西去哀悼。
2: 哀悼是一个很好的疗愈的方式。
0: 可以这么说，因为我们承认这个东西我失去了。然后这个呢也是让我们这一个人生的过程呢那个体验更丰富的一个必要的一个方式。
2: 那所以当我们面对过去任何你可能错失的，对吧，你本来可以有的，也可能是你曾经的一段恋情哈，一个白月光，或者是一个本来啊致富的可能，一笔巨大的财富，回想起来的时候心里可能会有各种不甘不舍念念不忘。
0: 是的，
2: 那这个时候会影响我们当下的生活或者面向未来的那个勇气，所以需要有一个哀悼的仪式。
0: 嗯，是的，就比如说刚才这位网友啊，他其实在为了自己过去那么多年。

0: 没有怎么陪孩子啊、
1: 嗯、
0: 没有去做自己真正有兴趣有热情的事情啊，围绕着老公啊、
1: 嗯、
0: 其实这就是一个丧失嘛。
1: 哦，
0: 嗯，
1: 所以他会有这种丧失感，
0: 遗憾，
1: 嗯
0: 嗯、不甘，
1: 嗯，
0: 伤心，
1: 嗯
0: 嗯，很多很多的感觉、
1: 嗯、
0: 那这个部分呢是需要去跟自己聊聊、
1: 哦、
0: 跟朋友聊聊，
1: 嗯，
0: 包括给我们写信
1: 啊、哦、
0: 嗯，
1: 就要有各种方式去疏解这样的情绪和压力、
0: 嗯、是的、嗯、就是只有当我们把这些很遗憾的感觉进行了充分的诉说，在诉说的过程当中进行哀悼，那么他这个人生的体验感呢就会变得很丰富。嗯，就是我们的体验除了那些积极的好的体验，就是刚才我们在说、
1: 嗯、
0: 啊我喜欢自己蒸馒头那个过程、
1: 嗯、
0: 体验很好啊、
1: 嗯、
0: 但是肯定也有那些体验不好的事情。
1: 嗯
0: 嗯，所有的体验我们都可以去面对。
1: 嗯
0: 嗯，好的体验我觉得哎很享受很开心、
1: 嗯、
0: 那些不舒服的体验呢我也可以去承认，
1: 嗯，
0: 说这件事情对我来说其实还蛮遗憾的、
1: 哦、
0: 还蛮难过的。
1: 嗯
0: 嗯，这样的话我们的整个人生就变得完整了嘛。
1: 哦，而不是对他视而不见、
0: 嗯、对，而不是说要么视而不见要么我就沉浸其中、
1: 嗯、
0: 好像我就过不去了、
1: 哦、
0: 嗯，因为我沉浸其中过不去呢其实就有一种是我拒绝承认那个失去嘛。
1: 哦，我沉浸其中，对吧、
0: 嗯、
1: 是我拒绝面对那个失去，我放不下。
0: 是的，放不下其实就是拒绝承认。
1: 哦，放不下是拒绝承认，拒绝接受这个事实、
0: 嗯、是的是的、哦、那这样的话呢我们的体验感就人生的体验感就不能流动了。
1: 对，
0: 就卡在那儿了，
1: 卡在那里了。
0: 是的
1: 啊、哦，就卡在那里了。
0: 嗯，
1: 嗯，所以这个时候比较好的方式您刚才说了哈，不管是用写信用聊天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哈、
0: 嗯、
1: 能让自己去认识到那是一个已经既成事实的。
0: 是的，就是但是我们只是在心里面这么想、
1: 嗯、
0: 那是很难认识到的，因为我们需要和另外的人去诉说去交流、
1: 哦、
0: 那尤其是在你对面听你诉说的那个人呢他很理解你，
1: 嗯，
0: 他很懂你
1: 啊、
0: 哦、嗯，那你跟这个人之间的情感流动了你的体验也就流动了，
1: 嗯，
0: 体验流动了呢你自己的人生就会变得丰富一点啊，你就可以向前走了。
1: 哦，
0: 嗯，
1: 就可以把这个既成事实的放下哈、
0: 嗯、
1: 或者是因为跟人诉说过那它就变成了一个客体。
0: 是的，就比如说刚才我们在建议这位网友说哎，你是可以从现在开始去做一些自己喜欢做的事儿啊、
1: 嗯、
0: 但是如果那些很丧失的那些感受
1: 感
0: 那些体验没有
1: 困住他，
0: 对，没有流动起来，你总是沉浸其中卡在那里，你其实没有心情再去做那些让你觉得很满足、
1: 嗯、
0: 很高兴的事儿的。
1: 对，因为你觉得自己被困在了那个丧失的感觉，然后呢、
0: 嗯、
1: 对于再去做什么好像都提不起兴趣来。
0: 对呀，因为心里的能量被那个地方给
1: 消
0: 耗
1: 了
0: 嘛。
1: 哦，
0: 嗯，
1: 所以这是一个我们很常见的状态。
0: 嗯，
1: 就是有时候你在经历一个巨大的丧失感啊、痛苦或者什么的时候，你会觉得这个其他的欢声笑语啊、阳光雨露好像都不存在了，你好像就被困在那个你自己的那个困境里了。
0: 嗯，是的，就是人的这个感觉、
1: 嗯、
0: 其实所谓的被困住就是你老是在自己的心里面自循环。
1: 哦、
0: 你没有去外面找一个能够理解你能够支持到你的人呢、
1: 嗯、
0: 去跟他聊一聊。
1: 嗯、
0: 你没有向外去流动。
1: 哦，
0: 嗯，
1: 所以向外去诉说啊、
0: 嗯、
1: 或者写出来，他只要你打开那扇向外交互的门，
0: 嗯，
1: 打开门啊，不管是风进来雨进来哈，这个就流动起来了。
0: 是的是的，一旦你的感觉流动了，在行动上你就可以去做那些你想做的事儿了。
1: 哦，然后
0: 感觉不流动你做什么都没有心劲儿。
1: 哦，然后这个一旦流动起来它就又是一个正循环，它就是一个活水。
0: 嗯、
1: 啊、
0: 是的，
1: 所以会有新的生命力。
0: 是的是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当经常就是去劝一个人啊、
1: 嗯、
0: 说你心情不好你要找人聊聊。
1: 嗯，
0: 你找人聊聊就是为了让你的情感能流动起来呀。
1: 嗯，所以我们非常感谢这位网友哈，60岁的网友，您有这个能量哈，给我们写信哈、
0: 嗯、
1: 然后也非常希望我们刚才说的这些方法哈，能够对您来说一些这个启发哈，
0: 嗯，
1: 打开您尝试进一步尝试啊，对，跟外界交流的这个心哈、
0: 嗯、是的。
1: 再一个，其实我觉得有很多诗词啊，或者是故事哈，在告诉我们回头看的时候，可能这个成败转头空哈。毕竟如果是用成败或者财富去定义人生的话，那是很单薄的。
0: 是的。其实我觉得可能也不知道是不是年龄到了啊，我觉得人到中年以后呢，我们就会更加认识到人生的真相，其实就是一个体验的过程。
1: 是。
0: 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去感受人的各种喜怒哀乐，同时感受自己作为一个人的那个存在，然后包括去创造我们想要的生活的图景，各种各样的关系。要不为什么七仙女非要那个放着仙女不做，非要到凡间来做一个普通的织女呢？就是因为作为一个人，就是喜怒哀乐才是我们的来到这个世间的一个，就像是使命一样的一个东西啊。
1: 对。
0: 所以如果从这个角度而言，我们到了中老年的时候，你要是拿说你拥有多少财富，什么样的社会地位来去评估你这一生的价值的话，这个太局限了。其实最终还是要回到评估说，哎，我这一生我让自己成为了一个什么样的人，我建立了一个什么样的家庭，然后我为我的家人，为他人，为什么我的组织，为我的社会提供了什么样的帮助价值，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体验到了作为一个人的一些什么什么什么样的感受。我觉得这才是我们应该去评估的一个角度。
1: 而且这个生命有限哈，就是七仙女来到人间放弃了自己这个长生不老啊，一个有限的寿命才能让我们非常珍惜当下这个此时此刻。但是您看这位网友她的前后的困惑其实是有一定的一致性，就是她当时追随她丈夫或者认可她丈夫的一些选择，那么跟她丈夫当时能够获得财富上的回报哈，让他获得这种追随了之后他感到他的追随是对的。那么当这个财富又丧失之后，他可能就更容易对于这个选择产生矛盾感。
0: 这也是人之常情，就是毕竟呢社会啊，然后去评估一个人的成功的这个其中一个标准就是你有多少钱。
1: 主要是这个别人听得懂，比较容易理解。
0: 是的。
1: 比较容易换算。
0: 是的。但我觉得那是一个很有局限性的一个评估的标准啊。所以回到我们个人的这个幸福感的话呢，还是我们要用很多的维度，就是更丰富的维度来去看待自己和看待人生的话呢，会更加有利于我们的身心健康的。
1: 而且其实我特别佩服的是这位女性，她女儿还是培养得很成功很独立，对吧，这是一个母亲我觉得最大的欣慰了。然后父母双方的父母都90多岁，高堂都还在哈，
0: 确实，
1: 哎，这真的是一个很幸福的当下呀，自己的长辈和孩子自己和老公还都很健康，然后老公还这么有精力哈，乐观积极的心态，这也是非常难得的。
0: 是啊，真的是，就60岁了还有妈妈可以叫有的人30-40岁就没有妈妈能叫了。
1: 对，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看到自己的丧失的时候，也要看到自己手中拥有的。
0: 是的。所以人生其实就是一个蛮矛盾复杂的一个过程。你看，就是如果我们不去为那些丧失哀悼的话呢，其实你那些拥有的那些很幸福的好的东西，你好像有一种无福消受的感觉。对吧，这个东西虽然很好，但是你老沉浸在那种丧失里面，你的这种好的东西也觉得有点失了点味道。然后呢，这个好的东西的这里呢，你要能享受它的前提真的是你去那边哀悼去了。所以人生就是这么一个很有意思的过程。
1: 所以回看往事的时候哈，您可以需要有一个抽离一点的，对吧，稍微高一点的那个视角和维度，才能看到这个全盘的状态。
0: 是这样子的。所以我觉得我们的老祖宗特别有智慧啊。老祖宗说的一句话叫做吾日三省吾身。
1: 吾日三省吾身。
0: 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去这样子去三省自己呢，就是你经常去站在我们的思想和感受之外来回看自己。那当我们经常有这样的一个反思的角度的话呢，其实你会更不容易被那些就是

0: 很复杂的那些感受困住，
1: 嗯，
0: 你会更看到说，哦，我正在伤心，
1: 嗯，
0: 哦，我正在为了这个事情感到很满足很开心，嗯、
1: 哦、
0: 嗯，如果经常有这样的去反观自己的一个维度的话呢、
1: 嗯、
0: 其实你会内心的空间会更大一点的。
1: 嗯，好的，我们需要有反观自己的维度哈、
0: 嗯、
1: 才有更多的力量去回看自己的过去哈。
0: 是的。
1: 节目的下半段我们继续跟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肖雪萍来聊今天的这个话题。

0: 分享，碰撞交流，用声音爱你，经典私语时。
1: 各位听友网友晚上好，今夜私语时，懂心理更懂你，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人生过半哈，当你回望过去的时候，有着怎样啊五味掺杂的情绪啊，又需要有什么样的眼光和能量从过去找到更多的力量哈。节目的下半段我们继续跟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肖雪萍来聊这个话题。人生已过大半，回首时会不会有种种遗憾？随丈夫漂泊半生，却会扪心自问我自己的生活在哪里？那些曾经笃定的选择，却被现实磨砺成意难平的自责。走过半生，勿以成败论英雄，梳理亲情友情，哪些真的弥足珍贵？如何直面人生遗憾，学会与往事和解？当中年再遇初恋，互道珍重，心底的白月光是否依然明亮？青春年少时的情愫、遗憾和错过，在深夜想起那个如果当初的人，割舍与告别之间，如何安放心情继续驰骋？今夜私语时，邀请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肖雪萍跟你讲讲半生回望，如何与遗憾握手言和。节目下面呢，我们再来看一位听友的信哈。她是一位中年女性，40多岁，结婚生子，然后她最近回老家见了自己年少时候互有情愫的一位男生，那对方也已经成家立业，两个孩子事业上也很稳定哈。他俩已经有15、16年没有见面了，但是再见呢也不觉得陌生啊。当然中间就现在这个信息发达嘛，多少还是保持了一定的联系。青春年少的时候呢，有很多浪漫呀憧憬，但是从学校毕业，大家面临了不同的选择。这女孩呢要留京啊，但是男生要回省会城市哈，因为自己的家和姐姐在那里哈，他有更强的责任感，所以两个人就没有发展啊。但是这份情分和对互相的理解，包括其实在共同成长这个过程中，灵魂上的同频一直在，所以哪怕40多岁再相见的时候，俩人还聊得很开心哈。但是这位女性来信呢，是说回到北京生活的时候还有点回出不来因为她在家里呢，老家哈，翻出来了她俩原来的通信，就是她俩可能互相内心都知道，再见的时候呢也聊得非常畅快，然后仍然有灵魂很同频的感觉，哪怕在人到中年的时候交流的这个人生经历啊、智慧啊、对对方的关心哈，都可以是很同频的。但这种可以在现实中发育情指呼你，但是这个来信者他现在就觉得其实回到北京已经有好几天的时间了就自己好像沉浸在那个情绪里，就有一定的不舍，或者是对自己青少年时期的特别灿烂美好多彩的时光的一个回望这位女士也知道这可能已经是最好的安排，他们两个人都有各自美好的生活、幸福的家庭然后还保持了很好的友谊这可能已经是最好的安排，但是仍然不由得会想反复思量，也许在某一个平行时空里，有着他们两个人互为主角的更长的故事。
2: 这个故事听着挺让人伤心的而且我在听的时候，我心里面就会迸发出一个说如果
1: 如果对，这位女性在信里写，就是她也想过很多次如果哈，平行空间里的其他的选择，那如果她俩当时在一起了那么很可能会因为异地恋最终要分手，这关系可能会以一个更痛苦的方式结束而且两个人可能无法到现在还能够相谈甚欢。
2: 是的，我刚才也在想那有可能现在就做不了朋友了。
1: 对，就没办法做朋友 这个女性说当时她也是因为对这个可能性有预测，所以就坚决地选择了没有接受这份感情。
2: 那挺遗憾的，因为他们俩都挺理性的，都是比较成熟的人啊，所以呢会做出这样理性的决定。但是确实挺遗憾的。我就会想到人生的种种的不能圆满。
1: 不能圆满，这是常态啊，这是人生实苦。
2: 是的，这是经常都会发生的事情。所以我觉得这种回来以后一时之间走不出来，这才说明这位网友你是个正常人。
1: 对，你是个正常人。
2: 是的，因为一个正常的人呢就是会在那个情感从生发，然后到后面呢很强，慢慢的那个强度降下来，最后很淡，然后慢慢的从我们的觉知里面慢慢的滑出去，它需要时间。就是我们的心灵是需要时间来慢慢的去消化这些生出来的这些感受的。所以几天没有消化完这也是正常的，毕竟从年少时期到现在就是这么多年的一个情愫啊。因为它会成为你人生当中的一个印记的，可能到你老的时候，你现在才到中年嘛，你说不定到六七十岁的时候你还是会想起我年少时候的这一段没有开始就结束的这种情感，你不会忘记它的。
1: 对，没有开始就结束这个描述很准确哈，可能很多人也都有过这样的体验。所以网友们有一句话说，就让白月光做白月光吧。
2: 所以就是哎呀挺感叹的啊。我想你现在能想到把这个故事呢写信给我们来说一说，也许你也是已经做好了准备了，希望跟我们说完之后呢可以把这些感受啊情感呐、然后寄存在我和刘斌我们俩这里，然后呢你就可以去继续你的生活。我觉得这也是比较成熟的成年人为自己做的事情当中一个很值得欣赏的一个地方啊。
1: 首先你可以给自己这个时间哈，不用强求但要特别快的翻篇哈，可以让自己沉浸一段这么充沛的感情哈，这么美好的回忆哈，它是你生命中非常闪亮的一部分。
2: 是的是的，而且因为这里面的各种各样复杂的感受太多了，你是不会那么快的说我就好好的可以去继续我的日常了。因为我感觉我在听这个故事的时候，我就感觉到你心里面有一些伤心，有一些委屈，有一些遗憾不舍，很多很多的感受，所以这么多复杂的感受

0: 酝酿发酵了那么的长的时间，你肯定是需要一些时间的。就像是什么呢，我感觉就像是你把它揣在你的心里面，揣着它继续去做你想做的事儿，过你的日子，直至慢慢慢慢的它逐渐的自然而然的淡去了，就等着它淡去就好了。
1: 嗯，
0: 因为时间一定会帮你淡化它的。
1: 嗯
0: 嗯，
1: 所以在时间没有淡化它之前，你也可以让自己沉浸一下，这也是一个非常难得的体验。
0: 嗯，是的，因为有的时候吧，痛里面是包含着甜的，苦里面包含着甜，痛里面也包含着美。嗯，我们的生活就是这么的复杂，就是这样的。
1: 啊，这位听友说他见面的时候哈，穿得很随便，但是戴了一串珍珠项链。
0: 嗯，
1: 他当时没觉得，但是现在想起来，可能他所心里意向的他们俩之间的这个感情就像珍珠一样。
0: 嗯，
1: 那是内核有当初的痛苦，有一定的痛苦，但是层层包裹结出的美丽的珍珠。
0: 嗯，哇，那这个网友是一个像诗人一样的人啊，因为我立刻眼前出现了一个画面，包着珍珠的那个贝壳哈。嗯，我想这是在岁月里面慢慢磨砺出来的一个珍珠，它是很珍贵的，然后好像也见证了你和这个年少时期的这个好朋友的这个很珍贵的情感。我哎呀，感觉也是带着一些痛的光滑的东西啊。
1: 嗯
0: 嗯。
1: 但是这个听友说他还是心中有一些疑问的。
0: 嗯，
1: 在这个男生结婚之后哈，对自己就比较疏离了，我觉得这也是正常的嘛，对吧。
0: 嗯，
1: 一个负责任的成熟的男性应该翻篇，对吧，珍惜眼前人。嗯，但是从女性的角度可能会问这个问题，就是自己还是不是他的真爱呢，还是说他终于找到了自己的真爱呢。
0: 嗯，
1: 所以自己可以被轻易的翻过去吗？自己现在是要尽可能的把这个珍珠埋藏在自己心里啊，还是说还是可以有一个转化成了很深厚的友谊的连接方式。
0: 嗯，
1: 这是对方也可以接受的吗？
0: 嗯，我从这样的一个疑问里面呢听到了两点。一点的话就是我有曾经被他深爱过吗？嗯，他现在还爱我吗？我们之间的这个感情是真的吗？还是说是我臆想出来的呢？我觉得可能这位网友的心里面是有这些不安的疑问的。而且这个不安的疑问里面呢，觉得还有一丝痛楚在的。嗯，那我想你能够选择来跟我们来去聊聊这件事情，而不是说真的去找你的朋友去核对，这也在预示着说你的性格是很成熟的，因为你肯定也不希望你们俩之间真的去做这样的一个对话的话呢，会影响到你们各自的双方的生活。嗯，然后同时的话我还有一个感觉，我觉得这位男性的这个朋友呢，在他结婚以后不再跟这个网友在联系啊，反正从我的角度而言，我觉得这个男人赢得了我的尊敬，因为他用他的实际行动来表明，当年你喜欢过他，他是值得你喜欢的，因为这是一个蛮负责任的、挺好的男人。因为确实有一些男性的话，他就是说，哎呦，以爱为名义去做着一些不光伤害自己的家庭，其实也在伤害他的白月光的一些行为，对吗？他觉得啊，我因为我爱呀，但是这个男人不是的，所以我觉得他是令人尊敬的。从这个角度而言，我还会再想到一点，就是其实男女之间的感情，尤其是在年少的时候，在我们青春的时候呢，其实男女之间的感情总是相互的。你喜欢他，他肯定是喜欢你的。你不会喜欢一个对你没有什么感觉的人，那是我们年轻的时候通常两个这么成熟的人不会做这样的事情的，所以肯定是真爱过的。正是因为真爱，可能两个人都特别的珍惜这段关系，不想要去，因为如果无法在一起的话，就不想去破坏这个关系的这种美好的感觉，两个人好像达成了一个默契。我作为一个过来人啊，我是这么看的。所以我觉得你现在选择来跟我们来说一说呢，也许你也是心里面就是冥冥当中是有一份这样的直觉的，但是你不太敢去100%的

0: 相信，所以你也许你是想来跟我们来做一个核对，想问问我们说这是我臆想出来的吗，还是说是真的呢？那我作为一个又是心理咨询师又是女人，同时也谈过恋爱的人，然后也在婚姻中的人，我的感觉啊，我觉得你们之间是很真挚的，只是叫什么呢，我们可以用引用古人说的那个造化弄人，这个造化弄人里面也包含着对你们两个的成熟和负责任和真诚的褒奖，因为你们做了不会去伤害他人伤害自己的一些很成熟的做法，我觉得这也是你可以去尊敬你自己的一点，抱抱你啊，我此时此刻有一种感觉，觉得我们的这个节目里面现在变成了一个容器，我们可以一块儿来跟你一起来消化这段关系给你带来的那些伤感遗憾不甘等等等等吧，我也很感谢你会信任我和刘斌啊，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让我们陪着你一起来度过这一段时间，我也挺谢谢你的信任的啊，愿意把你的故事分享给网友听友。
1: 而且如果这个故事要继续写的话啊，如果咱们去假设不同的方式和角色哈，你想想如果这位男生哈对你说很越界的话，仍然啊号称他对你有感情如何如何，那你又会怎么看待对方或者是这份曾经的美好呢？
0: 那我会觉得那有一点尴尬了。也就是说比如说我代入一下啊，如果我代入这位网友，如果我是你，我就会想，哎呀，固然呢我验证了说哦这不是我臆想的，他确实是一直对我还是蛮真诚的，还是心里有我的，那可是我同时也会觉得说，哎，你这样子其实就是背叛了你的家庭，而我现在也有我自己的家，你跟我说这些只会让我觉得更不舒服了。我就觉得这不是一个我想听的话。真的
1: 是，
0: 就把这个美好封存在一个地方。而我心里面你知道吗，我有一个脑补，因为现在我们人到中年我们还是有性别的，但是呢在六七十岁以后我们就没有性别了。
1: 是，
0: 那等到没有性别的时候，等六七十岁的时候，是不是两个人可以说一说，说哎你知道吗，我当年一直都挺喜欢你的，但是因为现实的原因没有办法跟你在一起，等到我们七十多岁的时候已经我们都是中性人了，我就在那个时间来互相聊一聊说，哎，当时其实你到底是怎么想的，而那个时候我家里面如何如何，我觉得其实是可以来交流这些的。
1: 对，
0: 但是现在不是一个合适的
1: 时
0: 候时
1: 机。对，所以你要感恩就是现在你们还是仍在中年哈。
0: 对，而且身心健康，
1: 对，然后也都各自圆满哈。
0: 是，同时还保持着友情的关系。
1: 是，这位听友说他离开老家的时候呢给对方发了一个信息，说看到你已经是一个鬓染霜的少年哈，头发都白了，但是现在应该是人生中最幸福的时刻，父母都健在，孩子也都是青少年，就这位女性哈，自己也觉得很为对方高兴和幸福。
0: 是啊，就是互相在心里面祝福对方，这也是一个很珍贵的很有价值的情感。
2: 我想这段关系是超脱于日常生活之外的，他没有那么多的柴米油盐琐碎麻烦，也没有那么多的责任应该必须不得不，所以他有一种晶莹剔透的超脱的美好。而这个关系到现在也是逗号，是一个开放的状态。如果能够持续啊，漫长一生的友谊，这是更加稀少和弥足珍贵的。
0: 是的，是的，可能也就是这样一个女人和那样一个男人，恰好他们俩就是你们俩的性格，就是这样子的，然后才能够有了这样的一段关系的一个发生的空间。但凡有一个人是那种比较冲动啊，不顾一切呀，管他现实怎么样子啊，或者说有一个人是不是那么的克制，不是那么的负责任的，那可能就是另外一个故事了。所以其实就是非常难得的独一无二的一段关系。
1: 所以当我们回望往事的时候呢，中年是一个很好的时机。

0: 间能够坐下来盘点一下，说哦，我这一生什么是我特别看重的，而什么呢有一些是我觉得哎呀想要但是又没有能够拿到的一些东西，这个时候我们的内心的空间更大，其实你是有这样的一个能量去进行盘点，同时去慢慢消化咀嚼，而不会被它淹没的一个阶段。
1: 然后更重要的是要拥抱变化，对吧？像您说的，我们已经形成了人生的版图、价值观和自我认知，或者是已经有了比较恒定的关系的时候会觉得哎，我的生活就这样了。但是实际上从这里出发，你仍然可以给自己塑造有很多变化的可能。像您刚才跟我说的，你现在又在调整自己去喜欢花喜欢物，
0: 是的，
1: 就是你原来自己没有发展的那些你也可以对自己进行一个再塑。
0: 是的，是的，因为到了中年的时候，其实是我们一生当中比较有安全感的一个人生阶段。你的物质上是稳定的了，身体还很健康，然后同时因为你有那么多的人生的阅历，然后你也有了很稳定的生活，稳定的内在世界，对吧？很完整的一个世界观、价值观，这时候其实是我们人生当中最有安全感的一个阶段。那么在这个时候呢，确实是特别适合回望过去、盘点现在和展望未来。
1: 然后面向未来呢，给自己有很多的期许和拥抱变化的可能性。
0: 是的，是的，其实我觉得任何一个年龄段呢都可以重新出发，且不说四十多岁，就像我们之前的那位老姐姐啊，
1: 六十岁
0: 也是可以重新出发的。你看最近这些年网上时不时的就会有一些年龄已经很大的人啊，六十多、七十多岁，甚至有的人八十岁了，来开始一个新的职业，开始一种不同的跟过去完全不一样的生活方式，都是可以的。我觉得这一切都有赖于我们整个国家的发展，然后社会的稳定，让所有的普通人都能够找到自己的位置啊，然后给自己很多各种不同的可能性，真是挺好的。
1: 然后不断的去丰富自己的人生。
0: 是的。
1: 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里，感谢夏雪萍的做客。
2: 感谢您收听本期节目，祝您晚安。

标准，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富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小胖双肩背。
1: 在那个车馆，他就说很大声，我的是那，他说谁的初吻还在呀？说谁的初吻还在？他说什么话呀？

0: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0: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1: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 5% 需警惕，超 8% 高风险，超 10% 大概率本金全无。
0: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1: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8号星期一，农历4月23，北京雷阵雨，27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中国之声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党的梦想起航地上海和浙江嘉兴，看当地更续红色基因，激扬奋进力量。
0: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1: 各地多方联动加强保障，用心用情护航平安高考。
0: 我国海水淡化日产能突破300万吨，可满足1500万人每日生活用水。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讲述科研人员与小麦条锈病的变异速度赛跑，守护大国粮仓的故事。
0: 伊朗革命卫队称警告性打击以色列空军基地，以色列称拦截所有来袭导弹将强力回应。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0: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践行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人民绘就了人类发展史上的壮美画卷，中华民族伟大

0: 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中国之声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带您走进革命圣地，感受红色沃土从烽火岁月到锦绣今朝的变迁，展现在党的领导下各地攻坚克难、富民兴业的非凡成就。今天我们走进中国共产党人梦想起航的地方，上海和浙江嘉兴。总台记者魏然、李新曼报道。
1: 六月的上海兴业路，古朴的石库门在绿树掩映下更显庄重。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里开幕，打开中国历史的崭新篇章。105年后的今天，太平湖畔的中共一大纪念馆里，通过情景党课梦回百年荣光，更多年轻人得以靠近那段峥嵘历程。中共一大纪念馆宣传教育部主任杨宇：
2: 我们用陈独秀先生的语言鼓励他们联系到过去工人百年奋斗的历程，希望这种相遇不仅仅留下一张照片，更能在大家心中种下一颗信仰的种子。
1: 距上海百余公里外，浙江嘉兴的南湖之上，红船静静停泊在阳光下，熠熠生辉。
3: 秀水泱泱，红船依旧，时代变迁，精神永恒。我们所在的位置呢，是南湖革命纪念馆的序厅。接下来，
1: 与红船隔湖相望的南湖革命纪念馆内人流如织。2013年以来，已有570多名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在这里完成正式志愿宣讲服务，累计服务观众超34万人次。参观者赵华：
4: 非常有沉浸感，相当于就在眼前一样，又让我们感觉到热血沸腾，再次被激烈的被感动了。
1: 中共一大会址嘉兴南湖红船是中国共产党人梦想起航的地方，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这里孕育。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5: 100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的一切奋斗、一切牺牲、一切创造，归结起来就是一个主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1: 了解从哪里来，了解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更懂得发展为要。在党的诞生地上海，红色基因融入城市血脉。在上海徐汇滨江，全国首个大模型创新生态社区魔塑空间已集聚300多家企业，3000多名年轻人在此逐梦。社区党委书记张运介绍，在服务企业解决算力需求等难题的同时，魔塑空间正积极推动科技成果赋能革命老区。
6: 我们有企业通过遥感卫星技术监测农作物生长，教育类硬件产品可以帮助师资力量不足的地方，让更多小朋友用上它去学习。更重要的是对接老区的痛点需求，用 AI 化手段帮他们提升效率。
1: 今天的上海，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中心基本建成，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框架基本形成。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上海践行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重要理念，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用优质的供给服务人民。一个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正加快建成。在嘉兴南湖区凤桥镇三星村的一片桃园里，农户们正忙着蔬果修剪枝条。种植户英华兴承包了35亩桃园，依靠现代化技术和智能装备，预计今年收入70万元左右。
7: 我爷爷辈里就开始种了，我种了30几年。现在我们要做精品，包括那个施肥啊、防病治虫啊，各方面那个都是机械化，产量的提升20%-30%了。销路方面价格也比较稳定。
1: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绝对值连续22年居浙江省首位，城乡居民收入比连续7年保持浙江省最优水平。红船精神化为嘉兴阔步发展的民生底气。 105年前，上海党的一大会址嘉兴南湖红船共同见证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时代变迁，精神永恒，在新征程上，我们将更好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初心不改，步履不停，交出更加优异的答卷，创造新的更大辉煌。
5: 回首过去，展望未来，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有全国各族人民的紧密团结，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一定能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一定能够实现。
8: 伟大征程，
9: 从八一南昌起义打响武装反抗第一枪，到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从古田会议确立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原则，到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土地革命阶段，中国共产党人历尽艰难，不怕牺牲，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道路，筑起了永远的精神丰碑。今天的伟大征程，我们回望那段星火燎原的峥嵘岁月。
8: 巍巍井冈，革命摇篮，这座高19.27米的红旗雕塑，既是光荣岁月的铭记，更寓意着伟大精神的传扬。1927年，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反革命政变，面对白色恐怖，中国共产党毅然走上了武装斗争的道路，在南昌打响武装反抗的第一枪，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的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和武装夺取政权的开始。一个多月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爆发，起义部队第一次打出了工农革命军的旗帜。起义部队在毛泽东率领下来到井冈山，创建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继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后，12月广州起义爆发，此后又在各地发动一系列武装起义，党进入创建红军的新时期。1928年4月，南昌起义部队和广州起义部分部队在井冈山与秋收起义部队胜利会师，成立红四军，随后又有平江起义等多支起义部队陆续加入。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不断壮大的红军打退敌人多次进攻。黄洋界上，红军用仅有的一门老式迫击炮和一发能炸响的炮弹打中敌军指挥部，留下了黄洋界上炮声隆、报到敌军消遁的传奇词句。在八角楼的昏暗油灯下，毛泽东写出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等不朽篇章，实行支部建在连上，制定三大纪律、六项注意，成立各级工农兵政府，颁布井冈山土地法，一项项政策制度奠定了革命胜利的根基。1929年1月，红四军主力部队向赣南、闽西进军，12月28日至29日，在福建上杭古田召开了一次影响深远的会议，红四军第9次党代会及古田会议。会议确立了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原则，巩固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权，是党和人民军队建设史上的重要里程碑。会议旧址的炭火痕迹、泛黄的决议文本、第一套红军正规军装、第一份铅印军报，都昭示着一支新型人民军队的浴火重生。随后，毛泽东写下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坚定预言中国革命的高潮即将到来。随着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1931年11月7日至20日， 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召开，宣告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制定

0: 了宪法大纲和劳动、土地、婚姻等法律文件。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全国性的工农民主政权，是党在局部地区执政的重要尝试，开创了土地革命战争的新局面。往昔浴血奋战，今日盛世中华，井冈山精神和苏区精神承载着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跨越时空，在新时代不断发扬光大，激励中华儿女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勇毅前行。
1: 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今天进入第二天，各地严密细致组织考务，温馨周到服务考生，全力护航平安高考。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考点外，一个标注了户籍服务的服务台十分醒目。北京市西城区二龙路派出所户籍民警韩小莹再次值守。他说，北京市今年有报名考生8.49万名，共120个考点，每个考点门口都设有这样的服务点位，可以为身份证到期、丢失、损坏、无法及时到派出所办理相关手续的考生现场快速开具身份证明，保证考生顺利参加考试。
3: 比如说早上突发紧急情况，然后没有带身份证的考生们，通过我们的系统，然后对于这个他的身份进行一个核查，然后那个通过查验他的准考证，然后来给他开具一个户籍证明，可以让他很顺利的进到这个考点里面进行考试。
4: 今年天津市为47名残障考生提供高考合理便利，包括允许有特殊需要的考生携带助听辅听设备、无存储功能的电子注释器，以及提供大字号试卷、免外语听力考试、延长考试时间、优先进入考点考场参加考试等。天津市西青区金武中学考点主考王振丹介绍，
5: 考点为肢体残疾的考生制定了专属的保障方案，制定了全流程无障碍的护考服务，同时考点还为其安排了临近无障碍卫生间的备用考场。我们以精细化的服务守护考生圆梦高考。
6: 昨天，重庆市合川区遭遇极端强降雨，部分路段一度出现积水。截至昨天20点，经过相关部门采取多种措施紧急排水，合川区18处积水道路已经恢复通行。气象信息显示，合川区今天仍有降雨，当地将持续强化监测预警，滚动发布预警信息，对全区3处高考考点及周边道路沿线的各类风险隐患进行全覆盖排查。合川区教育委员会主任吴志琼，
7: 我们及时根据天气预报优化接送考生的线路，我们强化了物资储备，特别是面对这种极端天气，像我们合川中学临时增加了1000份的盒饭，我们临时调集了400个帐篷，搭建呢防雨的通道，让考生能够直达我们的考点。
8: 今天是世界海洋日，最新数据显示，我国海水淡化日产能已突破300万吨，相当于1500万人口每日生活用水量，有力保障沿海地区百姓的生活所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9: 眼下各地海水淡化项目建设正稳步推进，正在建设中的河北沧州泊头新水源海水综合利用一体化工程，创新推行光伏加储能加海水淡化发展模式。河北泊头新水源海水处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胡小杰介绍，一期工程日产淡化水可达5万吨。
10: 项目是破解沧州靠海缺水难题，同步还可以实现浓盐水的资源化利用，将有力优化区域水资源配置。
9: 海水淡化产业不仅保障民生用水，同时也在全力赋能临港重大产业项目的发展。浙江舟山绿色石化基地供水部经理郭爱介绍，浙江舟山鱼山岛4000万吨每年炼化一体化产业基地用水需求巨大，当地建成全球最大石化配套海水淡化工程群，采用自主研发的双重淡化技术，单日最大供水量突破51.5万吨，年供淡水超1.4亿吨，出水水质达到高端工业生产标准。
11: 海水淡化是我们产业发展的核心保障，稳定供应的高品质淡化水完全满足项目生产工艺要求，彻底解决了海藻重大产业项目用水难题。
9: 如今山东浙江

0: 海南等多地普及海水淡化设施，仅这三省就有超过30座偏远海岛实现供水全覆盖，彻底告别了过去靠船运补水限时供水的困境。自然资源部天津海水淡化与综合利用研究所所长向文喜表示，
1: 我国海水淡化产业从满足国内需求到实现技术装备出口，完成了从自主创新到国际化发展的跨越，不仅解决了自身水资源短缺问题，也为全球缺水国家和地区提供了成熟可行的解决方案，成为了中国高端制造走向世界的重要名片。
2: 作为我国首个以单一物种命名的国家公园，大熊猫国家公园横跨甘肃、四川、陕西三省，守护着超70%野生大熊猫的原生栖息地，连通13个大熊猫局域种群生态廊道，为野生大熊猫繁衍存续筑牢生态防线，保障野外种群稳步发展。总台记者王雪杰、刘洪凯综合报道。
3: 大熊猫国家公园是中国大熊猫繁衍生息的核心区域，该国家公园正式设立于2021年，总面积2.2万平方公里，其中四川片区面积占公园总面积近88%，栖息着野生大熊猫1227只，占国家公园内野生大熊猫总数的92%。截至目前，四川片区新布设红外相机5639台，获取野生大熊猫影像1909次，大熊猫、金丝猴、雪豹等8000多种珍稀动植物得到良好保护，野外种群数量稳中有升。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研究员徐卫华表示，
4: 大熊猫它其实更多的是一个旗舰物种，而引起大家对于整个生物多样性、野生动植物的关注，能够有更多的资源来加强保护。通过保护大熊猫，把这个区域都能够保护了，能够把我们统一分布的牛角羚、金丝猴，还有很多的小熊猫等等这些物种都能够保护得好。
3: 保护自然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和完整性是国家公园建设管理的首要任务。目前，我国正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逐步把自然生态系统最重要、自然景观最独特、自然遗产最精华、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区域纳入国家公园体系。
5: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6: 小麦条锈病是我国小麦最重要的病害之一，流行成灾率高，产量损失大，严重威胁我国粮食安全。由于独特的地理与气候条件，甘肃省天水市清水县是鉴定小麦条锈病选育抗病新品种的天然筛选场。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讲述科研人员与小麦条锈病的变异速度赛跑，守护大国粮仓的故事。总台记者王岩、韩萌、郑中报道。
7: 现在能看到感染小锈病比较严重是该病的品种。
8: 甘肃省农业科学院小麦研究所清水实验站位于清水县县城东南5公里的永清镇马沟村，眼下科研人员正在进行小麦条锈病的诱导发病实验。一眼望去，部分前块的小麦叶片上鲜黄色的孢子堆与叶脉平行排列成虚线状。甘肃省农业科学院清水小麦产业技术研究院院长鲁青林说，这就是典型的小麦条锈病，
7: 主要是危害小麦的叶片，影响它的籽粒灌浆，这个严重的时候会引起产量损失30%、40%，甚至于绝收。
8: 1950年，各大麦区小麦条锈病爆发流行，导致全国小麦减产60亿公斤。鲁青林说，培育推广抗病小麦品种能从种源上解决病害减产问题。
7: 因为咱们是源头区，如果控制得好，那么就减轻小锈病对我国广大东部麦区的危害程度，利用抗病品种是最经济有效的。
9: 这个你记也是，这个是
10: 50，
9: 这个有50了。
8: 在这片实验田里，鲁青林每年都要鉴定不同小麦品系的抗病性，截至目前这里成功培育了具有不同遗传背景和抗病类型的系列品种100多个，鲁青林参加或主持育成的品种共有48个。然而，导致小麦条锈病的罪魁祸首条锈菌具有频繁变异的特性。鲁青林说，这意味着原本表现优良的抗病品种，在新的条锈菌致病小种出现后，很快丧失了抗病性。
7: 那么新的小种出来，它突然丧失抗性，这个品种就放弃了，就相当于没有任何价值。我们得马上必须要把我们新的这些抗病品种来代替它。
8: 在鲁青林看来，小麦调休病防治是一场持久战。

0: 要防治。
1: 对于63岁的鲁青林来说，一年当中有200多天都泡在麦田里，站在熟悉的田埂上，鲁青林看着自己亲手选育的品种正一天天成熟，而他还有更久远的目标。
2: 我总觉得我们育种这个路还比较长，既抗病又丰采又优质，难度是很大的，但是要朝着这个方向去奋斗。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年5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422亿美元，较4月末上升317亿美元，升幅为 0.93%。
3: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广西大部、广东、海南岛北部、湖南南部、江西南部和东部、浙江南部、福建、台湾岛以及云南中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
4: 记者从应急管理部了解到，国家防总昨天启动针对广西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重庆、贵州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重庆指导做好城市内涝处置和地质灾害防范应对工作。
3: 在昨晚进行的世界女排联赛南京站收官战中，中国队3-1逆转战胜欧洲劲旅波兰队，以3胜1负结束本站比赛的争夺。结束南京站比赛后，中国女排将转战土耳其站，在17到21号先后对阵德国、法国、巴西和土耳其队。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7号晚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当晚用弹道导弹打击位于以色列北部的拉马特戴维空军基地。声明说，这次行动旨在回应以色列近期在黎巴嫩南部多地和首都贝鲁特南郊实施军事行动。一方当晚对以色列的导弹打击属于警告性质。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7号晚发表声明称，如以方进一步升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伊朗将对其实施更强烈的打击。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7号发表声明说，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7月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至此主要产油国已连续4个月宣布增产。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埃及安全部门消息人士7号透露，当天在埃及首都开罗，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领导层代表团同埃及、卡塔尔和土耳其等停火斡旋方重启加沙地带停火谈判。哈马斯对将加沙管理权移交给巴勒斯坦技术官僚委员会的立场成为此轮谈判的重点。
4: 据意大利媒体7号报道，一艘载有约60名非法移民的偷渡船在马耳他附近海域倾覆，已造成10人死亡，至少2人失踪。一艘在事发海域作业的渔船首先救起48名幸存者。目前失踪人员搜寻工作在马耳他相关部门协调下继续进行。
3: 伊拉克卫生部7号宣布，该国南部季加尔省当天发生一起严重交通事故，造成至少21人死亡，19人受伤。涉事大客车由于超速行驶，在高速公路上与油罐车相撞。
5: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6: 本周二，海关总署将发布今年前5个月进出口数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将为您关注。今年前4个月，我国外贸同比增长14.9%。前5个月数据能否延续这一增势？哪些产品、哪些市场成为新的增长亮点？本周我将为您带来详细解读。本周三，国家统计局将公布5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将第一时间为您解读。本周四，第10届中国南亚博览会将在云南昆明举行。截至目前，共有60多个国家和地区、国际组织报名参展，其中南亚和东南亚及 RCEP 成员国全覆盖。从本周5一直到21号，由国家电影局指导、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上海市人民政府主办的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将举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将及时关注报道。
7: 第28届上海国际
0: 电影节全球征片，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的约4100部影片报名，再创历史新高的同时亦破新局，首次收到加纳等国家的影片报名。最终主竞赛单元

0: 各大奖项又将花落谁家，我将与您一起关注。
1: 再来关注体育方面，本周五2026美加墨世界杯就将正式拉开战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将跟踪报道。视线转向国际，本周我们还将继续关注中东局势。目前美以一战事已经延宕超过100天，美伊谈判仍未有结果，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将跟踪报道。
2: 此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孙勇、陶玉洲，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突破

0: 文明是城市最美的名片，做文明市民，创文明城市。
1: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
2: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临汾新闻。
3: 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岩峰在安泽县就道路交通安全隐患整治、防汛备汛、森林防火等工作进行调研。我市各地为高考护航，让梦想扬帆。古县福山人防加技防筑牢地质灾害安全网。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8号星期一，农历4月23，我是晋芳，欢迎收听临汾新闻。6月4日，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岩峰深入安泽县，就道路交通安全隐患整治、防汛备汛、森林防火等工作进行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全面贯彻落实国省关于安全生产工作的各项部署要求，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深刻汲取各类事故教训，抓细抓实安全防范各项措施，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在国道241于府城镇田家庄村道平交路口，王岩峰实地查看隐患点段整治进展，详细了解减速设施、亮化照明、红蓝爆闪灯、警示标志四个全覆盖落实情况，并听取安泽县道路交通安全隐患整治工作推进情况汇报。他指出，道路交通安全隐患整治是我省确定的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的重点任务之一，其成效直接关系群众的安全感与获得感。要聚焦农村地区道路，特别是平交路口等重点部位，持续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加快补齐

0: 安防设施短板，加强两客一危车辆管控，提升群众文明出行意识，坚决遏制重特大交通事故发生，切实筑牢道路交通安全防线。在河川水库，王岩峰沿坝边走边看，认真查看库区水情，仔细询问设计库容、当前水位及防洪限制水位，并走进起壁机房检查设备运行状态，详细了解水库日常管理、汛期调度运行及区域水网建设进展。他指出，水库在汛期发挥着拦洪错峰的关键作用，安全稳定运行事关下游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区域防洪安全，要压实岗位责任，强化日常巡查，加强设施维护，科学精准调度，确保水库安全渡汛和下游防洪安全，同时要立足防大汛、抢大险、救大灾，进一步优化应急预案，备足防汛物资，强化实战演练，落实校应机制，确保一旦发生险情能够快速响应，高效处置，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在黄花岭风景区护林防火检查站，王岩峰认真翻看进山人员及车辆登记台账，现场观看无人机巡航演示，并登上瞭望塔俯瞰林区全貌，详细询问当前防火形势及值班值守、火源管控等具体举措。他指出，安泽县森林覆盖率较高，特别是黄花岭林木茂密，防火责任重大，须臾不可放松，要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充分发挥人防加技防协同作用，严格落实火源管控，加大巡查巡护力度，做到全覆盖无死角，同时要做好应急救援装备维护保养和扑火队伍实战演练，确保一旦发生火情能够打早打小打了，坚决避免人员伤亡和火情蔓延。王岩峰在调研中强调，安全一失万无，必须做到万无一失。各级各部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更好统筹安全和发展，不折不扣推动各项安全防范措施落到实处，形成常态，坚决筑牢高质量发展安全屏障。要进一步压实安全责任，拧紧责任链条，层层传导压力，做到守土有责，守土尽责。要进一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聚焦道路交通、防汛、森林防火等重点领域，坚持关口前移、源头治理，持续开展拉网式、起底式排查，坚决消除各类安全风险。要进一步强化应急准备，不断完善应急预案，加强监测预警和信息互通，提升智慧化管理水平，切实增强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坚决守牢高质量发展安全底线。6月4日，全市关心下一代联席会议暨关工委工作会议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关心下一代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贯彻落实全国全省关工委工作会议精神以及市委市政府相关部署要求，总结2025年工作，部署2026年任务。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王渊出席并讲话，市领导李建国、李艳平、张崇辉出席，市关工委主任张作明做工作报告。王渊指出，过去一年，全市各级关工委紧紧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扎实做好青少年思想引领、红色基因传承、关爱帮扶等工作，打造了家校社协同育人临汾模式、临汾品牌，各项工作都取得明显成效。王渊强调，要自觉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聚焦立德树人，深化理想信念教育，深耕红色基因传承，不断强化思想引领铸魂育人，要发挥五老优势，深化关爱助学，推进家校社协同育人，用心用情做实关爱服务，要主动担当作为，聚焦乡村振兴，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等，引导青少年积极投身全市高质量发展实践，要加强关工委自身建设，深化党建代关建，建强五老队伍，持续推动我市关心下一代工作提质增效。
1: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
2: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临汾新闻。
0: 6月7日，全国统一高考正式开考，我市各地全面保障考试组织、环境治理及考生服务，全力护航平安高考。 今年洪洞县高考共设置了4个考点，5141名高考考生，185个标准考场，12

0: 个备用考场，统筹配备考务工作人员243名，监考人员425名，为全方位筑牢高考保障防线，守住考试安全底线。各考点围绕电力、医疗、听力考试等关键环节，搭建了全方位立体化的应急保障体系，多措并举护航高考。洪桐县玉峰街实验小学校长、考点主任樊涛：
1: 在电力保证方面，学校设置了2套双回路系统，在出现电力供应异常的时候，我们电业系统会在20分钟之内进行快速反应，保证电力供应。那么在这20分钟以内，无论是监控视频还是我们的广播系统，都设有 UPS 储电系统，那么能够保证整个考点电力供应正常实施。
0: 在襄汾县，来自友联出租公司、途优网约公司、原畅公交公司的170多辆客运车辆、200多名客运驾驶员全员投身助考服务。襄汾县城市客运负责人戴海洋：
2: 投入服务保证的车辆要统一标识，外观干净，内饰整洁。各位驾驶员朋友要统一折中，语言文明，服从调度，安全驾驶，周到服务，成为服务高考的奉献车、爱心车。
0: 襄汾县出租车司机伊静红：
3: 高考期间，我们全程为考生提供免费接送服务，路上尽量平稳驾驶，不鸣笛，不急躁，全力为考生保驾护航。希望所有学子放平心态，从容考试。不负海闯，这一棒金牛。
0: 国网翼城县供电公司工作人员对全县考点供电设备开展了全方位隐患排查检修，部署应急电源车进驻考点，构建双重供电保障，同时安排专人驻点值守，抢修队伍24小时待命，全力筑牢高考用电安全屏障。国网翼城县供电公司经理郑欢迎：
4: 我们将保持最高标准、最严要求，用扎实的电力保障守护万千考生追梦之路，全方位护航高考。
0: 山西凤翔园林绿化有限公司开启高考专属环卫保障模式，通过加密考点周边清扫、洒水降尘作业，改善周边环境卫生，降温去噪，同时全面实行静音作业、停用机械噪音作业，采取人工轻柔保洁方式，最大限度减少作业干扰，守护考场静谧环境。山西凤翔园林绿化有限公司环卫大队长郭清宇：
5: 我们将全员坚守岗位，实行错峰作业、精细化保洁，高标准做好高考期间环境卫生保障工作，以细致暖心的环卫服务为广大学子保驾护航。
0: 古县福山采取人防加技防的方式，精准排查、科学研判，全力防范化解地质灾害风险。
6: 如果你贴着有锣声、哨声，就是预警信号，啊，第一时间紧急避险，啊，避险路线就是从咱居上到万里社区。
0: 古县自然资源部门工作人员挨家挨户对各地质灾害隐患点周边居民进行走访提醒，宣讲防灾小常识，还通过实地勘察、无人机巡查，对全县在册的41处地质灾害隐患点进行风险再体检再研判，对威胁固定人员隐患点的红、黄、蓝3个等级及时进行调整，确保地质灾害隐患风险研判精准、防范到位、无盲区、无漏洞。古县自然资源局党组成员张洪峰：
7: 发现险情，第一时间撤离人员，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福山县农业农村和水利局、县应急管理局两部门联合组队，全面开展隐患排查整治工作。检查过程中，工作人员重点对水库堤坝、溢洪道等关键部位进行细致排查，仔细检查坝体是否存在裂缝、渗漏、沉降，排水系统是否通畅，监测设备是否正常运行，做到隐患早发现、早处置。福山县农业农村和水利局副局长闪少娟：
8: 我们将进一步的压实责任，继续紧盯雨情、水情，加密巡查频次，明确举措，跟踪督促，确保各项防汛工作落实落细。
0: 福山县北王镇副镇长李杰：
9: 我们进一步压实网格责任，加密巡查频次，严格落实值班值守和预警机制， 做实做细各项准备，织密辖区防汛安全防线，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近日，临汾市博物馆推出春晖祭汾河宋维元绘画展，吸引了众多书画艺术者和爱好者前来观展，为市民带来了一场高品质的艺术盛宴。此次举办的春晖祭汾河宋维元绘画展集中呈现了书画家数十载深耕传统、师古初心的创作成果，也让观众在丹青墨韵之中感受临汾深厚绵长的文化底蕴。临汾著名书画家、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亢金马
10: 带让我的学生一起来参观这个画展，给大家讲解讲解中国传统的书法和绘画之间的关系，是一个学习的好机会。还有这个画家对我们家乡美景的这种赞扬，会让我们对我们的家乡更加的热爱，对艺术也更加的热爱。
0: 书画爱好者韩淑霞，
11: 他研究的是水墨留白、虚实相生、取法自然。我也会在我们临汾本土的这个风物以及本地的文化当中呢，把国画的这个意境带到我的作品当中。
0: 6月4日，第五届心灵圣境厚德蒲县姚氏故里我的家农商杯摄影大赛颁奖仪式在蒲县蒲子文化宫举行。此次摄影大赛自2024年10月正式启动，依托山西省摄影家协会的专业指导，面向全国广泛征稿，历时一年多圆满收官。赛事期间累计吸收全国200多名摄影爱好者踊跃参与，征集到1600多幅摄影作品，经专家组严谨评审层层筛选，最终评出五大类奖项，诞生36名获奖个人、135件优秀获奖作品。作品题材丰富，视角多元，生动勾勒出蒲县山河锦绣、城乡共进、民生向好的时代画卷。摄影爱好者梁生仁，
12: 有好多作品就把古诗和新城融为一体，在一个画压缩在一个画面里面，就感受到了我们这个蒲县的历史厚重，也感受到了我们这个蒲县的新城发展。我也衷心的祝愿我们蒲县的发展越来越好，祝愿我们蒲县人民越来越幸福。
0: 各位听众，这次的临汾新闻就是这样。监制方言，主播晋芳，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3: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4: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13: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14: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 收益率远超市

0: 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 5% 需警惕，超 8% 高风险，超 10% 大概率本金全无。
1: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0: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89和951并机直播到的早安每一天的直播节目，各位早上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高明。早上好了，早上好了，各位好朋友们啊，杨老师说到了，说改版了，是的，没错哈，我们早间节目现在啊进行了一个全新的业态模式当中。这个时候应该说什么啊？全新的背景，全新的内容，全新的风格，还是老派的高明啊？依然要提醒一下，此时此刻正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各位好朋友们，打开手机，打开抖音，去搜索一下听见零粉的抖音直播间，然后呢您可以在我们这个手机抖音当中呢搜索到的是我们的一个视频直播。除此之外呢，我们的车载广播也同步正在进行当中，每天早间这个时间段也希望能够送给各位朋友们一份行车路上的轻松和愉快的好心情。今天呢是2026年的6月8日星期一，各位今天高考正在进行中。水中月亮等红酒绿，买一杯鱼。杨老师艾特你了，在我们的评论区给我们发留言了，说装潢了。嗯，这是能说的吗？它的后面其实是一块大大的 KT 吧。就是当时这个 KT 盘一旦进场的时候，我当时都震惊了，真的，我两眼哇哦，为什么啊？就是你会发现现在做的好洋气啊，好时髦呀，那些 KT 盘都能够做出那种 3D 立体的一个效果的，主打的就是一个花小钱办大事儿啊。今天呢依然是6月8日的，我们说啊，在我小时候啊，那当然已经追溯到十来年前了啊，我当年参加高考的时候，6月8日已经进入到了我们高考的最后一天了，但今天呢其实是我们高考的第二天，然后现在呢应该会有很多的家长朋友们已经陆续的送自家小宝到这个考场的一个路上了。我们今天呢也依然提醒一下各位司机朋友们，各位尽量避开我们学校的一些区域的路段，让开这个我们的道路，留给我们的孩子，给他们去保持一份通畅。如果说在路上呢，我们各您看到了有这种同学他们在招手的话，也希望您都能够伸出援助之手，帮助我们这些同学抵达考场。当然如果说碰到了一些直行的车辆，您看到他们 wordy wordy 的，对吧，就非常着急紧张的，那这个时候呢也希望您都能够给孩子们去让开一条便利之路，便利通畅的一个道路。还是那句话，各位咱就是说高考正在进行当中，给孩子们去赋能，当然呢静音高考也希望各位都能做到喽。

0: 好了，节目一开始这个时间段，首先来跟大家一起去分享关注到的是来自于天气方面的最新情况。不过我说实话啊，就是今年的这个高考期间，相较于往年，也不能这么说吧，但是我也就参加了那一年高考啊，就这个话说起来有点老派了感觉，但确实就是昨天不是特别特别的热，对不对？昨天虽然说就是午后的时间也是有阳光的，但是整体来说还是蛮清爽的，是这样的。然后今天呢，我们这个天气如何呢？来跟大家继续来分享关注一下。截止到目前为止呢，我们今天啊早间来看，今天全天最高温度是28摄氏度，整体来说还算是比较不错的啊，没上30就能够对我们考生来讲已经算是比较舒服舒适的了。但是提醒一下各位，就是天气还是比较热的，夏日氛围很浓郁，所以说大家一定要合理的去安排自己的出行，做好防晒呀、补水的相关工作啊。然后呢，也祝各位考生都能够金榜题名。今天全天我们市区呢关注了解到的是这个15到28摄氏度，2至3级的一个西南风。明天的话呢，全市晴间多云，3至4级，短时5级以上的西北风，市区温度大概在17摄氏度到31摄氏度。
1: 也慌了神，像我这样懦弱的人，凡事都要留几分。
0: 这歌不好听啊，这大早上的怎么不像我这么懦弱的人，今天大早上我们应该开心起来。来关注一下，在我们评论区当中，抖音的直播间当中啊，彬彬有礼给我们发消息了，说挺漂亮呀，哎呀妈，谢谢你啊，老久不见了啊，彬彬啊。然后呢，我们 AUV 再来关注一下啊，再来关注一下其他朋友给我们发来了一个留言的一个消息，777说天啊，我在出租车上刚好。

听到你的广播，对的，我们广播直播和视频直播同步正在进行当中。这会儿你出行在哪儿了呢？把你身边的一些路况信息来发送给我们，好不好啊？然后呢，海阔天空也给我们发了一个消息啊，说早上好，早上好了，各位。姐的世界你不懂，说哎，第二天了。姐的世界你不懂是属于这个高三考生的家长，呵呵，据我所知反正是沾点小焦虑小紧张的啊。不知道各位家长朋友们，大家这两天心情如何？相信其实内心应该也是不是很平静，但是呢要努力在孩子面前营造出一副这个哎没关系啦，加油啦，哎呀考成啥样都行，发挥好自己的水平就行，一副看起来天高云阔的这种淡然处之的态度，实际上呢内心万马奔腾的。那咱就是说哈，晴朗相伴，为梦护航，晴好的一个天气助力啊。然后在高考期间呢，我们整体来说这个温度还算是比较不错，比较舒适的。尤其是早间大家这个出门的时候呢，会发现哎，还有那么一内内的小小的凉爽呢。为啥这么说呢？因为今天早上的时候，刚敏穿了个小短裤，有点冒昧了啊。

0: 好了，这个时间段呢，关注完了天气，我们接下来先来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我们的一个路况信息。今天对于很多的朋友来讲，这个路上的一个压力到底如何呢？来跟大家依次去盘点一下哈。首先呢，关注到的是在我们这个市区的鼓楼环岛，环岛上车流量并不是很多，鼓楼的西大街目前看到也没有这个拥堵的一个现象，鼓楼的北大街、东大街、南大街今天早间的这个时间段都是一路畅通的。再来关注一下，在今天早间，哎呀妈，一路顺呢，一路畅通啊。截止到目前为止啊，各位啊，市区出现了一些车流量，但是车流量整体来说不是很多。但是呢，在广宣街的这个路口要提醒一下各位，广宣街的南口目前呢是出现了一小波车流量的一个增多，已经出现了一个拥堵啊。除了这个路段之外，其他路段基本上都可以正常通行的。一中、二中还有在三中，然后以及我们的五中这边都没有出现大幅的一个堵车。在我们市区这些考点的一个周围呢，早间的时候呢也会出现我们的一个交警叔叔啊在执勤，然后保障我们路面的一个情况。所以说我们也希望各位好朋友们，哎呀，这今天早上呢本来不想给大家营造这种紧张的一个氛围的啊，但是确实说着说着你就替孩子们都揪个心呢。
1: 就飞俯瞰这世界有多美，让烦恼。
0: 还记得你当年高考的时候那些场景和画面吗？我们今天来跟大家简单去分享聊一聊关于高考那些事儿吧，好吧？因为毕竟呢，我们说今天恰的逢也是我们这个高考日哈，就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就曾经的那些故事啊。来关注一下啊，监控哥说这个早上好，刚明直播间张啦，是的，没错，有了全新的一种风格，对不对？会不会觉得眼前一亮呢？感觉如何呢？然后呢，我们的 boss 说啦，说这段时间是这个，过段时间我们还会换呢，也就是说下次啊，就是。不定哪天咱常换常新啊。然后呢 ZLL 说你好，每天都听见你的声音，欢迎欢迎，早上好啦。提醒一下我们的各位好朋友们啊，打开手机打开抖音去搜索一下听见林粉啊，您可以在听见林粉的抖音直播间当中来看到我们的一个视频画面的一个直播。刚刚呢就是高敏突然间很想跟大家聊聊高考那个事儿，其实今天早间的时候想跟大家去准备到另外一个话题，但是呢就是话赶话又说到高考了，那咱们就来聊聊高考吧。我记得当年我高考的时候其实真的会有一些小小的遗憾在的。

遗憾啥呢？有很多瞬间，因为今天高考的话，我相信会有很多的一个爸爸妈妈都是送自家小宝去的，对吧？然后我的爸爸呢，当时就是心比较宽，他咋回事呢？就是我高考的时候，他说，哎，那个让我们家邻居家叔叔送了我一下。然后呢，关键是为什么会叫邻居家的叔叔送我呢？因为邻居家的叔叔他们家儿子也高考，但他们家儿子高考那个考场跟我不是一个考场，结果呢就导致什么意思呢？就是那个叔叔得先送他们家孩子，然后再送我。然后呢，坐在这个后排当中的我呢，其实内心就是属于那种我觉得不应该，但是呢我又得理解他，理解他吧我又觉得这不合适吧。后来呢，就是这事儿呢，也确实被我们家，就是后来逐渐长大这个过程当中，我爸爸这个行为啊，也被我的母亲以及被我 diss 了很久啊，就觉得怎么能把自家孩子这么放心的交给别人呢，对吧？你怎么就能保证就是自家孩子就是在路上不会出现任何紧急的突发的一个状况呢？你怎么就能确定这个时间完全来得及呢？为什么就不关心我呢？那小的时候也会吵过闹过啊，这但是现在想起来就是会觉得说稍微有点遗憾，因为。别的小朋友都经历过爸爸妈妈接送的那个阶段，但是我没有。然后呢，还有什么遗憾呢？还很遗憾，在高考结束之后没有回到学校，因为当时是估分啊，就是我这个高考这个时间跟我们现在这个小朋友高考这个时间，咱少说得往前倒推十年了。所以说这个倒推十年的话，你这个时间稍微追得有点长。然后我记得我当年高考的话，就是估分，当年估分还有一个小小的遗憾，就是我当时估分的时候，就是回到学校。没有跟我的朋友们再好好的去说一声道别，说一声再见。我记得当时大家都会在这个校服当中开始这个写自己的名字呀，互说这个再见呐之类的啊，然后会有这种青春的一个回忆。但当年手机也没那么发达，像现在小朋友直接拿一个 Pocket 3直接就录下了我这个青春里的这个最后一场的一个画面。但是当年我们没有，所以现在想想，如果当时能够更多的记录一些，应该还会蛮不错的吧。再有的话呢，还会遗憾什么呢？还会遗憾自己高三结束之后没有好好出去玩儿。因为在我的脑海和印象当中，当时年纪比较小，只有一个想法，就一定就是我要宣告整个世界我长大了，我要宣告整个世界我有身份证了，我可以自己单独出门玩了，我可以自己独立自主的出行了。那个时候只有这一个念头，没有好好去规划自己高三毕业之后的这个行程，到底是去哪儿玩呢？玩上哪一大套呢？所以现在想来会觉得有点遗憾啊。所以说这些小小的遗憾，只是高敏个人的遗憾。然后大家有什么遗憾呢？当年高考结束之后，你又是怎么度过的呢？

来关注一下姐的世界，你不懂说了，说这三天必须在我眼皮子底下。对，这是对的啊，就是自家孩子自己操心的哈。有的时候你担心孩子自己给自己操不了心的，父母这个时候就可能就得稍微的攒点劲儿了，对不对啊？追光者说啊，我中考高考都是自己去的，家里人也不说送。我说实话，我高考的时候我真的跟我爹说了，我说你别让那叔叔送我了，我自己去也行。我对我自己的这种独立自主的能力还是蛮有自信的，但当时啊已经说下那一句话了，就导致那叔叔送了我两天。那两天可给我送的呀，就是也很感谢那个叔叔啊，但确实心里抓心挠肝的。我就一个劲儿的在路上心想，哎呀，我自己来也行，就是我自己骑个自行车也没问题，我实在不行我早走点坐公交也行，我打个车的话怕堵车的话，那实在不行这么多办法呢嘛，对不？天亮走到天，我的小时候呢，就是一年，因为我们家在这个老民津住着，因为很多老临汾人听到这个词应该会非常熟悉。我家在民津住着，我小学在哪上的？解放路小学。我初中在哪上的？在三中。所以基本上呢，然后呢，我们那个小区里面呢，会有一群小伙伴，大概有六七八个吧。然后呢，有男孩有女孩，我们就每天就火火的小朋友一起火火的去上学。所以基本上呢，就是过了一年级之后就没有这个被接送过了。所以说，我们都是独立成长起来的大人呐。然后呢，我们在今天早间这个时间段呢，也跟所有的这个高考生们说一声啊，各位朋友们不要紧张，没关系的啊，人生不是轨道，它是一片旷野，而高考只是其中的一个路标，它不是十字路口，它更不是死胡同。所以说你现在应该做的就是耐心细心认真的把题面上所有的题挨个的去完成，尽可能的一遍两遍三遍的去检查好。你要相信高考、哦、它是你人生当中非常重要的一场大考，但它远远不是人生当中唯一的一个选择。所以说不要过分紧张，也不用给自己压力，加油考出自己最好的成绩是完全没有问题的。而当你度过这个阶段之后，你就会发现你真正怀念的其实并不是那张考试的成绩单，而是那一个一个为了数学题死磕到底的凌晨，而是那一个又一个凌晨五六点钟就起床开始背书的早上，以及和同桌分着的零食，以及跟老师敲不敲

再来关注一下姐的事情你不懂，说那你考那点分你爸也要负点责任啊，还是自己的责任啊。这个时候咱主要主打一个就是不能埋怨别人啊，自己啥能力自己心里有数啊。然后军峰说到说就剩你一个人了，是的没错，也就剩下我一个人了啊。今天早间呢我们跟大家共同来分享一下来自于我们凌芬身边的那些事儿，也希望我们各位这个路上行车的各位好朋友们，大家都能够这个减速慢行，尤其路过一些学校的区域路段的时候呢，希望大家都能够这个禁止鸣笛，给考生去营造一个良好的考试氛围。所以说在今天早间也希望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关于高考那些事儿啊，就真的就是每年到了六月份的时候，每年到了这个时间的时候，你就会不由自主的聊到这个人生大事，这场高考这场人生大事。昨天的时候刷抖音看到了这个有这个一些保安大哥们为了维持考点门口的一个秩序，然后他们呢就纷纷在喊话说985211的爸爸妈妈请往后让一让，985211的爸爸妈妈请稍微这个这个给孩子们让出一个空间啊，提前批的孩子们大家就是稍微提前批的孩子们的爸爸妈妈哎大家请配合一下。我说实话，听的人挺高兴的，听的人挺乐呵的，对吧？啊，然后时间真的过得很快了，又是一年高考了，距离我上次高考，距离我人生当中那场人生大考，已经度过了将近快要十年的一个时间了啊！回想起之前的这个时候，其实我相信大家应该一提到高考都是紧张，然后有那种前途未卜、迷茫、焦虑、内耗不断不断的袭来。然后呢，这个时候呢，你再刷一刷手机，尤其是我们昨天这个语文科目已经考完之后，你就会更发现，哎呀，自己就是有一种，看到很多大家已经拥有正确答案，但是自己好像对的题不是那么多的时候那种焦虑。尤其是就是我们在考场当中一抬头发现这是人生当中一大考无从下笔的那种紧张。但是各位咱就有一说一，每一个过来人都会告诉给你们，走出考场的那一刻真的就是很恍惚。恍惚的点在于你三年这种紧张高压的状态真的结束了，但是呢你恍惚的那一刻又觉得有点梦寐以求，因为你梦寐以求的那一刻就要到来了。所以说真的没什么啊，等你长大之后你才会发现高考其实没有那么多沉重的意义，高高兴兴去考试，这句话说的一丁点都没错。保持平常心，不慌不忙的，不急不躁的去正常发挥，它其实就是一个最好的一个状态了。因为等到了七月份甚至是八月份，你就会发现考场上的那道题，那些试题，包括那些正确答案早就被你忘得一干二净了。而每一个的人生都不应该被困在我们答题卡上的那个小格子里面，高高兴兴去考试，高高兴兴去走完独木桥当中的最后一段小小的路，然后就去奔赴更大的世界吧。各位考生今天也请继续加油。

就飞。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同样要提醒一下各位啊，各位打开手机，打开抖音去搜索一下听见临汾，您可以在今天早间这个时间段当中进入到的是我们听见临汾的抖音直播间啊，抖音直播同步在进行当中。如果说你有一些想要听到的歌曲，有一些想要说的话的话，都可以在我们抖音直播间当中来进行留言。接下来的时间呢，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首歌曲吧，好吧，来跟大家分享一首这个路上行车的过程当中给大家解解闷的歌，来自于何洁的《燃烧吧青春》，非常应景的一首歌送给各位喽。

0: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20至晚18:00，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机采科。